0: 属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1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九成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5: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6: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7: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对接金门琥珀。
18: 听说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9: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7: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0: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1: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9: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家庭病床的服务，
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0: 康复师为他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2: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就是送到家测到血糖。
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4: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4: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6: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5: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6: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

0: 这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乌鲁木齐终于转多云有阵雨，8到1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授课，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
1: 中石油中石化加大在江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
2: 一季度全区新增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1: 自治区古尔邦节文艺晚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完成创排工作，即将与观众见面。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周分赛区完成赛事志愿者招募集结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正职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正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是推动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绩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17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王林主持培训班。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0件。4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噪声污染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批次5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高标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加快贸易强区建设，扩大同周边国家务实合作，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加强与国内省区市的战略对接和发展协同，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国际产业合作能力、生产要素保障能力、战略纵深支撑能力。要聚焦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在江煤外运、江电外送、西气东输、煤化工和能源产业培育壮大等领域取得突破，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加等新质生产力。要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坚持稳粮优棉

0: 强果兴序，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扛牢粮食稳产保供重任，巩固棉花优势地位，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推进畜牧业振兴行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要聚焦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边疆稳固、边境安全、社会安定。会议审议新疆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至2035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立足一群两带三圈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发展对就业吸纳、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聚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以来，中石油中石化在将各大油田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日前，示范区 GHW92-12 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刷新了国内同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新疆油田公司吉庆油田作业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程师吴文杰介绍，这口井的完钻为深层页岩油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3: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技术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具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2: 5月5号，位于乌苏市石桥乡的苏1-271井如期投产，标志着该井正式进入产能运行阶段。在作业现场，油井抽油设备往复运动，将地下原油举升至地面接收装置，随后由30立方米罐车有序开展导液作业。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油管理一区采油4站党支部书记唐吉勇介绍，这口井顺利投产对扩充油田产能储备、推动产能稳步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 下一步，新春油田将持续做好该井生产人为与动态检测，保障平稳高效运行，同时加快推进全年140口新井钻井投产进度，以高效开发稳产上产，助力乌苏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四月以来，土哈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原油生产节节攀升，实现27天内原油日产量百吨级3连跳，上产势头强劲。5月8号的生产报表显示，准东采油管理区日产原油1800吨，天然气4.9万立方米，再创历史新高。这是继4月10号、26号原油日产分别越过1600吨和1700吨后，第三次实现百吨级跃升。土哈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油藏地质研究部负责人龚学成介绍，目前准东采油管理区将314口油井全部按照投入产出效益排队，实行一井一测分类治理，进一步提高产量。
4: 为进一步提高油田产能，全面排查勘探主力区块的问题油井，采取措施释放产能。
0: 昨天上午，由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800千伏主变压器发往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现场，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变压器是电力传输工程的心脏，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孙一年告诉记者，发电机组直接产出的电力电压只有22千伏，而这台变压器依靠内部特殊的线圈结构设计，能把22千伏的低压电聚扣为800千伏的高压电。
6: 它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本地升压，安全的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没有这台设备，那么电厂的电力就无法远距离的输送，也无法并入伊犁的主干电网。
5: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的磁场容易四处扩散，不仅会让设备发热发烫，还会白白浪费电量，这也是行业里长期存在的难题。孙一年告诉记者，针对这一问题， 研发团队创新运用新技术，成功把设备自身能耗降低 20% 以上。
6: 我们的研发团队创新的运用了漏磁复合频率技术，精准的管住这个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避免设备过热，又减少了电量的损耗，复电效率比传统的设备提升了近 5%， 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1000000吨。这样的设备总共是两台，第一台产品的发运是为了保障2026年底首台机组投产，后续会发运第二台产品，保障2027年初实现两台机组全部投运。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全区新登记经营主体中，各类企业达2.61万户，个体工商户6.21万户。请听报道。
7: 沙湾市将个体工商户划分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 205.54%。 沙湾市个体工商户闵文俊：
8: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7: 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业务室工作人员加尼树阿克提列无别克：
9: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7: 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我区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建工作指导处副处长楚生刚：
10: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0: 伊犁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务提效、法治保障、开放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请听伊犁台记者黄静、卢中的报道。
11: 在霍城经济开发区党群综合服务中心，政策咨询、人才对接、金融支持等服务窗口一应俱全，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黄玉林告诉记者，
12: 在前期的企业注册以及征地过程中，得到了园区工作人员的全程代办以及政策上的帮扶指导，让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的筹建以及当下的生产运营当中。
11: 针对园区企业诉求多、服务资源分散等难题，霍城县建立3级责任链条，健全接诉急办机制，推动企业难题高效解决。霍城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石广岭：
13: 整合服务资源，优化办事流程，开展全程代办、服务帮办，真正做到有需求，园区有响应。
11: 今年三月，伊犁州出台提升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一，聚焦放宽市场准入、提高办事效率、完善退出机制等6大领域，推出20条应招实招。伊犁州营商环境建设局建设处处长张传伟：
14: 我们将抓督查，确保自治州优化营商环境的20条措施落地见效，抓关键，确保涉企行政检查的总频次呢能够下降30%，州内行政审批时限总体压缩60%，涉企行政执法呢扫码入企达到100%，抓落地，确保各项惠企政策的精准、直达、快响，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吸引、集聚更多市场主体和投资项目。
1: 美丽中国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今天起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请听录音报道《美丽湿地候鸟翩跹》，由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通讯员赵善斌、陈永梅采制。
15: 五月的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开，天鹅与各类候鸟翩跹起舞，勾勒出一幅生态和谐的秀美画卷。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西亚东非候鸟迁飞通道上，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工程， 不断加强水环境治理、植被恢复等工程，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已成为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优美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景观鸟，游客增霞。
16: 这个湿地公园，你看花也开了，树也绿了，还有这么多的候鸟，还有大天鹅，我们人的心情也好了。
15: 位于土木舒克市的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碧波荡漾，鱼潜鸟翔，当地不断完善巡护基础设施，配备瞭望塔、管护用房等设施，运用地面巡护加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的三重立体巡护体系，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湿地野生动物种类从2018年的219种增加到如今的257种，其中国家级保护动物30多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土木舒克市永安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总队长齐宝年：
17: 工期人防物防技防全区域将管网，这大幅度提升了效率，是向偏远区域的精准无死角管护。
15: 宜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生态资源丰富，尤其以大批游鼻天鹅在此栖息闻名。多年来，宜宁县不断加大对天鹅泉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通过划定保护区域、加强巡逻监管、开展生态修复等措施，为天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环境。不久前，一对游鼻天鹅在这里成功孵化出五只天鹅宝宝。宜宁县天鹅泉景区管理员韩新林：
18: 我们另外还有两只啊，现在正在做巢，我们希望下个月能看到他们的小宝宝。
0: 自治区古尔邦节文艺晚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已完成创排工作，即将与全疆观众见面。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9: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四大篇章，用歌舞、器乐、情景诗句、杂技等多元形式展现新疆大地的蓬勃生机与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晚会执行导演热孜万古丽乌拉英介绍，晚会将于古尔邦节期间与观众见面。
20: 这台晚会体现是我们各民族团结和谐在一起，我们邀请了非遗的传承人、各地区的各省的演员和艺术家们，把最好的节目献给各族人民，展现各民族人们的幸福生活。
19: 晚会既有经典歌舞，也有情景诗句、原创歌曲等创新作品，非遗传承人与青年演员同台演绎，用艺术语言传递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心声。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一级演员阿曼古丽斯蒂克：
21: 这次晚会我是以表演唱的形式登台，我扮演的是优秀的导游姑娘，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新鲜也很有意义的尝试。我希望通过歌声和表演，把新疆的美景还有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面貌生动展现出来。我希望用唯一的力量讲好新疆故事。
19: 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演员贾倩倩：
22: 我们整场晚会的主题非常的鲜明，希望通过我们这场晚会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大美新疆的美，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豪爽。
23: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眼下我区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地不断丰富文旅活动，让八方游客游玩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5: 近日，2026新疆博斯登湖西海龙马文化旅游活动暨春季赛马大会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参赛骑手同场竞技，策马争分。随着2000米无限定速度赛鸣枪开赛，骑手策马扬鞭，奋勇争先。参赛选手阿布都热合曼吴斯曼：
24: 七岁开始骑马的，我现在15岁了，我特别喜欢马。我去年在博湖县拿了3连冠，我这次在博湖县希望拿个好成绩。
15: 辽宁游客范林月：
25: 感觉现场是紧张又刺激，然后马跑起来也特别的有气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15: 眼下那拉提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山谷间盛开的野花与碧绿的草场，远处洁白的雪山相互映衬，宛如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拍照打卡。为丰富游客体验，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幕台景区推出充满浓郁民俗魅力的婚礼表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吉林游客石崇旭：
2: 我是第一次来纳拉提草原，风景特别的美，特别的辽阔。来看了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婚礼，感觉特别的有趣。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来新疆看一看祖国的大

0: 好河山。
1: 在位于舒阜县的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内，匠人潜心制器，27大类、50多个品种的传统乐器琳琅满目。每日定时的迎宾歌舞与民俗展演，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四川游客佘红玉：
2: 我就感觉就是新疆的人民都非常会载歌载舞，看到了很多新疆的歌舞表演，还有乐器表演。
3: 近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州分赛区完成赛事志愿者招募集结工作，并启动志愿者专项岗前培训，为赛事保驾护航。请听8州台记者王大为的报道。
4: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授课老师围绕足球赛事流程解析、应急处置实操技巧、志愿服务礼仪规范等核心内容，结合各类大型赛事真实案例，深入浅出拆解服务关键要点，确保培训内容贴合赛场实战场景，助力志愿者全方位掌握服务规范，提升专业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保障赛事期间服务响应迅速、精准高效。在八州从事志愿服务已有3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杨小琪具备丰富的服务经验，他告诉记者：
5: 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最高标准投身志愿服务，为全体粉丝观众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同时借助此次机会积累更多经验，为我们八州体育事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 本次疆超联赛8州分赛区志愿者招募启动后，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有302名优秀志愿者入选。志愿者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瓦热斯图尔蒂表示：
6: 虽然我不能上场比赛，但我愿意志愿者的方式投身这项大型赛事，为家乡足球事业贡献力量。我将认真完成岗前培训，以十足的信心、坚定的决心和过硬的能力，助力赛事顺利进行。
7: 由新疆大剧院主办的全民才艺大赛《疆域大舞台》5月9号启动全国海选，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4: 疆域大舞台参赛对象为全国的文艺爱好者、民间艺人、学生团体及文艺团队等，只要年满18岁，个人、组合、团队均可报名参赛。比赛涵盖声乐类、舞蹈类、器乐类、曲艺类和综合类5大类别。5月9号海选首日，选手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自我。新疆艺术学院学生迪丽阿依买买提一名：
8: 我带来的歌曲呢是流行曲目《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对自己的这个演唱呢是非常有信心的，也非常希望可以进入我们的月赛还有季度赛，站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4: 新疆大剧院业务拓展部负责人王超介绍，大赛全程零门槛参与，不收取任何报名费。
9: 通过声乐、舞蹈、乐器、非遗曲艺等多元才艺展示，弘扬正能量，礼赞大美新疆，既为普通的群众提供绽放的才华的舞台，丰富咱们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以文化为纽带，讲好咱们新疆故事，展示新时代新疆风采。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疆邮政管理局日前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6部门印发《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并开展推广活动，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绑定。
7: 日前，新疆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聚焦村庄环境卫生易发多反弹问题，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
3: 为期3天的16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昨天在沙湾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男子10个级别、女子8个级别，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行业体系的34支代表队、531名选手参加。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有阵雨，8到13度。
0: 阿勒泰多云4到14度。
1: 塔城多云5到14度。
0: 伊宁小雨转晴6到20度。
1: 伯乐中雨转小雨8到1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8到19度。
1: 奎屯小雨10到16度。
0: 石河子中雨12到18度。
1: 昌吉小雨12到16度。
0: 哈密小雨14到31度。
1: 吐鲁番多云19到30度。
0: 库尔勒多云16到28度。
1: 阿克苏多云14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1: 喀什多云16到29度。
0: 和田多云18到26度。
1: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有阵雨8到13度。
0: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如约走进早间为您带来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您也可以此时此刻打开抖音视频号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关注正在视频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是推出了新广航风热线听剧领导接待日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的专场直播活动。残疾人事业呢一直都关系着广大残疾人的民生保障以及合法权益、社会融入和公平公正。那么从补贴发放、康复救治到这个就业的扶持，再到无障碍的环境建设、维权以及这个助残、扶残的氛围营造等等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直接关系着每一位残疾人以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那么，本周呢，我们就将迎来2026年的全国助残日。今天啊，新广航风热线也是特别邀请到自治区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现场来解答残疾人朋友以及家属朋友的疑问，来受理一些助残方面的诉求。那在这儿呢，小云也邀请大家，如果说您是残疾人或者是您的家人是残疾人啊，关于残疾人的这个各项的救助、帮扶、康复、就业、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您想了解些什么，或者是遇到了哪些难题，都可以此时此刻拨通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咱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领导及嘉宾。他们是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陈理事你好。
4: 小云主持人好。
3: 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自治区残联组织联络部部长蔡红艳。你好，蔡部长。
5: 小云好，大家好。
3: 自治区残联教育就业部部长钱涛。你好，钱部长。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自治区残联宣传文体部的副部长杜新兰。杜部长你好。
7: 小云好，大家好。
3: 自治区残联康复部副部长二级调研员李超，你好。
8: 小云好，大家好。
3: 自治区残联劳动就业中心副主任何东庭。
9: 小云好，大家好。
3: 另外呢，还邀请到自治区残联维权部三级调研员张思瑜，你好。
10: 小云好，听众朋友们好。
3: 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看到了我们这一期的网络直播呀，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我们的这期节目转发给咱们身边的残疾人朋友或者是这个残疾家庭啊，我们共同来关注咱们全疆各地天山南北的这个扶残助残各项事业的开展情况。那如果说您也遇到一些难题，需要自治区残联或者需要咱们全疆各地的残联的帮助，也欢迎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方面呢，您可以拨打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网络视频直播间在线来留言，我们也会一直来关注着大家的这个留言互动信息。我看到呢，很快已经有2000多位朋友走进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一部分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关注节目啊。朋友们可以随时来留言，关于各项政策是如何落地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那么，2026年呢？ 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咱们自治区残联围绕服务新疆残疾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想请陈理事给大家介绍一下，推出了哪些核心工作部署，还有哪些重点的改革举措。
4: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新疆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很高兴走进新广航分热线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交流。今天我们也带着相关部门的同志呢一起做客咱们直播间呢，是希望能够零距离的倾听大家的心声，回应大家的关切，也为大家答疑解惑，解读政策和落实帮扶。那么2026年呢，这个是咱们“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咱们自治区残联呢坚持履行代表服务管理的职能，围绕残疾人的民生福祉、公共服务、文化体育和权益保障方面呢，是开展了部署了重点工作。那么推动咱们惠残政策落地见效，努力让咱们全区残疾人朋友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这个安全感能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我们总共部署了这么几项工作，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个呢是在规划编制上呢，这个咱们聚力攻坚，咱们今年呢要高质量完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编制，以及相关规划的编制和配套实施方案的编制任务。推动咱们残疾人事业的重大项目要纳入自治区“十五五”的规划，为咱们今后五年的残疾人事业发展呢，把方向、定目标和谋项目。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在增进残疾人的民生福祉上持续发力，我们将坚决兜牢残疾人民生保障的底线，继续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的成果，配合相关部门落实咱们残疾人的低保、特困救助、社保、医保两项补贴的调整，以及残疾人的托养照护和长期照护工作呢，落实民生实事。同时呢，我们还要深入实施残疾人的就业三年行动，落实好自治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办法，多渠道拓宽咱们残疾人的就业增收途径。第三个呢，就是要在提升残疾人的公共服务质量上要补齐短板。我们要常态化做好0到14岁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孤独症儿童的关爱服务、辅助器具的精准适配，扎实开展基层康复专业人员的规范化培训，同时还要配合教育部门呢，推动咱们特殊教育的普惠优质融合教育的落地落实。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在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上打造品牌。我们呢要常态化办好咱们残疾人文化周，目前正是咱们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开展的时期，要擦亮呢咱们新疆的特意润天山、大爱满天山、自强耀天山这些新疆的特色文化品牌，统筹办好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5月17号，我们将在克拉玛依市举办全国助残日的启动仪式。还要举办西北片区的残疾人文化交流活动，自治区第8届残运会暨第5届特奥会。6月22号，我们还要承办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同时，我们还要常态化的开展残疾人的全民健身活动，推动咱们残疾人的这个文化体育活动呢，丰富多彩。第五个方面，就是要在维护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上要担当作为。我们要继续推动涉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宣传贯彻落实，要推动咱们无障碍设施、信息无障碍还有社会服务的无障碍化，要深入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的家庭无障碍改造，推广应用残疾人的智慧停车服务平台，健全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联动机制，要做好残疾人信访工作，用心用情化解残疾人的合理诉求。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深化残联自身改革建设上要锤炼作风，我们将巩固深化直接联系服务帮扶残疾人的工作机制，要常态化开展困难残疾人家庭走访探视，统筹推进乡镇街道的残联呢履职清单落地，还要高标准落实咱们2026年持证残疾人的基本状况调查、残疾人家庭收入状况两项重点摸底的任务，要加强我们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骨干人才队伍建设，规范咱们残疾人证的核发。那么我们今年呢还要开展一项重点的工作，就是纠治残疾人证评定不精准的问题。目前呢这项工作正在开展过程中，同时我们还要引导这个扶持咱们助残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汇聚全社会的扶残助残力量。那么 我们要深化，还要深化对口援疆和兵地融合，推进科技助残和信息化建设，提升我们基层残协的服务能力，把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呢送到每一位残疾朋友的身边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3: 是，可以说今年的2026年的各项残疾人事业的工作，刚才我们听到陈理事的介绍，非常的丰富多彩，也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好的政策、好的措施、好的活动，能够切实的让咱们新疆的每一位残疾人朋友感受到这份温暖，可能才是最关键、最实在的。那么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在请教各位领导，我说我们新疆的这个残疾人群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现在我们新疆的残疾人持证的残疾人大概有多少？
4: 我们全疆持证残疾人数是52.09万人。全疆的残疾人呢，就是通过普调以后的残疾呢，是现在是107万。
3: 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是我们本期节目要关注的对象。那么咱们收音机前以及各位网友，如果有残疾人朋友啊，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已经开始提问了，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各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比如说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看到沉默的幸福这位朋友在说到四级残疾人证有补贴吗？几级残疾有补助啊？这是安安在问到的。那关于这个残疾人证的这个补贴，哪位部长能够来介绍一下呢？好，来有请。
5: 这位这个听众
3: 朋友好，网友
5: 好。我在直播间看到了有好几位朋友都在留言，就是在咨询残疾人两项补贴的事情。
3: 对，还有咪咪这位朋友说，我是五保户，有退休工资，还能不能领取两项补贴了？一并给这几位朋友介绍一下吧。
5: 好的，整体的先介绍一下两项补贴。两项补贴是指的咱们残疾人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刚才几位网友提问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提问的。其实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它是有侧重点的。比如说困难是残疾人生活补贴，它侧重的是就是针对这个低保家庭的残疾人，就是主要是针对的是经济有困难的，所以它叫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它是针对的经济条件跟残疾等级没有关系。但是呢，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它侧重点是针对的是我们具有新疆户籍、残疾等级被评定为1、2级的重度残疾人朋友。所以呢，刚才这个网友问的就是这个四级是否能够享受两项补贴。其实它的核心点在于这个你的经济状况，个人的经济状况，
3: 和几级的情况并没有关系。
5: 对，和几级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朋友呢说的是有退休工资，然后是否能够享受，这是按照民政部的这个文件要求。你这个如果是有退休工资的话，肯定是生活这个补贴肯定是不能享受的。但是根据你的残疾程度，如果达到这个条件，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是有可能享受的。所以这个要具体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但是申请的程序呢，主要是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在线上也可以申请，通过这个咱们政务服务平台进行两项补贴申领。现在即使是外地的朋友在将也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平台，但是呢这个所有的审核发放还是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要这个审核后发给咱们本人的社保卡上。
3: 好，我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应该是有咱们全疆各地的这个残联的这个同志正在回复网友的留言啊。我刚看到比如说有伊宁县残联啊、于田县残联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在主动的进行答复。那这个早间呢，我们将会把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全部都来关注着我们身边残疾人朋友的各项补贴或者是各项政策的一个落地情况。那也辛苦大家继续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呢如果说您有问题赶快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在评论区随时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05111转接1号键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直播间的各位领导进行互动交流。那刚才呢关于两项补贴啊，也是听到了钱部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自治区的政策目前是这样要求的。另外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这个 公屏比较多啊，刷得很快。明月小楼说，我就想问一下，左腿高位截肢，右腿低位截肢，这算是几级残疾？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残疾的评定啊。哪位领导可以来说一下？来，蔡部长，
6: 我给咱们网友做一个解答。
3: 好嘞。
6: 关于这个等级的评定这一块呢，我们是还是以定点医院的这个出具的结论为准。
3: 嗯。
6: 它是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咱们国家的呢，在2010年的时候出台了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的这个国标啊，按照这个国标来进行评定。具体的这个标准呢，结果呢，要以当地的指定的这个医院评定医院出具的结论为准啊。
3: 嗯，好嘞，要看医院。另外呢，这个医院是指定的，所以呢，您可能要问一下，在当地的这个指定医院是在哪家，尽快的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残疾评定。好，另外呢，也还看到这个倒吊人这位朋友说，建议啊，多开展残疾人的技能相关培训，比如说这个视障计算机或者是手机培训。还有朋友在说到希望能多关注咱们残疾人的这个就业的问题啊。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着。那稍后呢，我们都将会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些话题。那下面还想继续来跟陈理聊一聊，其实今年在自治区两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第一时间关注到残疾人自治区将残疾人的关爱服务纳入到了十大民生实事当中。那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硬核的举措会汇集到我们全疆各地的残疾人朋友呢？
4: 嗯，好的，那个小云，我就给就这个问题给咱们广大的这个网友呢做一个介绍。咱们今年呢，自治区把这个残疾人的关爱服务呢纳入了实践民生实事，有这么四项具体的这个民生实事。一个呢，就是提高咱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标准，就是两项标准。目前这项工作呢已经这个文件已经出台，我们现在正在要配合咱们残联要做的工作，就是配合咱们民政部门精准的把这个两项补贴呢要落实到达。今年的补贴标准已经两项补贴分别都提高到了140元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要为2000户的困难重度残疾人呢实施无障碍的家庭改造。那么这一块呢，要

0: 智力等残疾儿童呢和孤独症的儿童呢提供手术、康复训练、辅具适配等服务。
1: 嗯、
0: 那么从去年开始呢，2025年开始，我们这项工作就已经提标扩面啊，咱们新疆已经实现了从0到14岁的残疾儿童啊、残疾儿童的这个康复。那么标准呢也从原来的这个1.2万元呢提高到平均啊1.74万元的这个这个标准。那么第四呢，是我们统筹做好残疾人的就业工作。今年的目标任务是要新增残疾人就业呢4500人。那么我们这个这四项的这个具体的实践民生实事呢，我们现在已经全部制定了工作方案，细化了工作清单，也明确了工作责任，全部下达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严格的按工作程序去按时按进度去推进，确保咱们的两项补贴呢能够精准到达残疾人身边，确保咱们残疾儿童的救助呢能够实现应救尽救，也确保咱们无障碍家庭改造，困难残疾人无障碍家庭改造呢能够按需进行改造，也保证咱们这个残疾人的就业工作呢能够尽可能多的拓展就业渠道，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的，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在问到刚才陈理事所介绍到的这个家庭无障碍改造，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来申请这一项好政策，说把家里头也能不能有补贴给我改一改，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怎么能够获取到这样的一个利好政策，享受到这份惠民的这个措施呢？
2: 小云主持人好，这项工作呢我来回答。
1: 好，
2: 这个咱们今年啊，把这个2026年计划为全疆20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实施家庭无障碍改造列入了咱们的十大民生实事。
1: 2000户哈。
2: 是的、怎么这个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改造的包括内容呢？有6大场景。第一是咱们的户内庭院，二是咱们的入户出入口改造，第三是咱们的客厅起居室改造，第四卧室改造，第五是卫生间改造，第六呢是咱们的储藏改造。这里面呢涉及具体的改造内容有121项，与咱们中国残联发布的改造目录是一致的。这里面呢咱们的申请条件啊，按照国家和咱们自治区的要求是规定为困难重度残疾人，其中咱们的困难认定呢是以低保为认定依据。这个重度残疾人呢指的是咱们1级和2级的这个残疾实证的，持有1级证和2级的这个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咱们具体的工作流程呢，有第一个是调查摸底，就是由咱们县市残联啊委托咱们乡镇街道村社区开展入户调查建立咱们的这个改造对象的需求台账第二呢是申请，本着残疾人自愿的原则，由本人或者监护人啊持咱们的户口本、身份证及咱们的残疾证，到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进行受理。第三呢是乡镇街道对有改造需求的残疾人的信息进行审核，对符合改造条件的残疾人啊，咱们乡街道这一级啊要进行研判并将啊咱们的改造对象的资料啊报至咱们的县市残联，由县市残联在本级的官媒上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就纳入咱们的改造对象。第四呢就是要入户评估了，根据目标任务及咱们这个乡镇街道报送的信息，咱们残联的工作人员啊以入户的形式对我们残疾人的这个登记的在册信息啊进行符合，并且啊确定咱们的改造内容，形成咱们的一户一册。第五呢就是要依法依规按照咱们的财政的要求根据咱们政府采购法开展项目的招标第六呢就可以实施改造了。第七呢是改造结束以后，由咱们的州县残联进行这个入户验收回返，并且开展咱们的满意度测评。第八呢就是咱们做完这项工作要及时进入档案的归集和系统录入，将项目的完成情况由县市报至于咱们的地州报至于地州残联。
1: 好，那刚才您介绍到了这个全流程陈理也说到了这一项工作将会在今年10月份之前全部的完成。
2: 是的。
1: 那么目前现在已经是5月的中旬了，现在是一个什么进度？
2: 目前

0: 今年截止咱们四月三十号咱们全江现在有改造任务的已经完成到的招标这项工作已经到了80%了。
1: 那么残疾人朋友就是这2000户改哪户不改哪户的这个申报工作还在继续吗？
0: 现在已经没有继续了，
1: 已经结束了
0: 啊。我们的按照咱们的工作要求呢和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啊，这里面我们有工作的具体的步骤。我们在今年的元月份一直到今年的3月底都在做这件，就是咱们残疾人有需求可以这个调查摸底可以申请。
1: 也就是说这个调查摸底和申报的工作在3月份之前可能就已经结束了，完成了。
0: 是的。
1: 那么如果说有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啊，今天听到了这个利好的政策想要来争取，实际上是每年都有的，明年也会有，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提前的跟所在的社区乡镇来取得联系，把自己的这个需求报给这个相应的这个负责同志？
0: 是的是的
1: 啊，以后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争取啊。这个是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至于大家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了哪些难题，或者是有哪些政策想要来咨询，也欢迎大家呢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1号键。刚才我也看到我的同事们一直在忙碌的接电话，此时此刻呢已经有朋友拨通了热线，这是伊宁市的陈女士，我们来听听陈女士是想要反映什么问题。陈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哎，久等了。您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是这样的，我哥哥呢今年61岁，他是2016年的时候呢得那个脑梗，现在导致就是右半边偏瘫，然后呢是鉴定的是二级
1: 残疾。
2: 对，他这个2016年以后呢一直这么多年呢一直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包括我父母在照顾的呢，然后就是我们也在上班呢也不是很方便，然后父母呢就照顾了他将近七年后，现在呢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就想着给他找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呢他现在应该是前年退休后呢，他的退休工资呢到现在只有1700多呢。我们找遍了伊宁市周边的啊，包括咱们个体的、私营的，还有这个公益性质的呢。一个是床位不好进，第二个是费用比较高。像他这种半失能的，基本的费用都在3880。所以我们就想咨询一下，就说，像我们伊宁市这边。有没有就是说适合像他这样情况的养老机构，
1: 有没有可能能够得到一个帮助让他能够入住养老院，也减轻家庭的负担，是吧？陈理事，那您看这个问题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扶持或者是补贴吗？
3: 这块政策我们可以这个咱们交救部的那个钱涛部长可以答复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请咱们转接到咱们伊犁州啊，
1: 好嘞，
3: 伊宁市啊的这个领导层答复一下。
1: 那钱部长，从自治区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和一些这个帮扶的一些项目来看，像陈女士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可以给她提供相应的一些帮助吗？
4: 从残联系统来说，
1: 您可以声音大一点啊。
4: 从残联系统来说，他这个已经是退休了，就是我们残联系统有类似的资助，但是呢，他这个年龄已经超出范围了，我们是就业年龄段的，有阳光家园，一年只有3000元的资助。像他这位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有目前呢我们了解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已经退休了，就是可以这个有民政上的这个养老服务，就是负责这个养老服务的，他要符合这个条件的话，有消费资助，这个从去年国家实施的政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全区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个文件呢，昨天我从医保局得的消息是，已经在我们的方案已经报这个国家财政部。审核后以后，我们全将实施，这个是对我们，所有的这个，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失能的，
1: 对长期需要护理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是特别有帮助的。
4: 对，
1: 长护险
4: 所有的是所有的，
1: 但这个现在还没有落地嘛？
4: 我们新疆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昌吉州已经试行多年，我们自治区的经验和已经总结完方案已经全部出来。

0: 去年的12分，我们乌鲁木齐就是职工的已经从2026年1月1日已经全部实施了。今年我们全疆要全部实现，所以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1: 哦，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陈女士的哥哥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长户险的这个相关政策了，这个政策就会在今年落地伊犁州了。
0: 对，全疆全部落实。这个只要这个实施后缴纳一定的时间就可以申请享受。
2: 好，
3: 那么从咱们新疆现在实行的这个就是我们残联实行的这个刚才这个钱部长讲的这个阳光家园项目，它主要还是有条件的，就是刚才说的
1: 年龄已经超了，
3: 还有一个困难的状况，要这两项条件要符合，所以它的资助的金额呢也不算高，就是寄宿制的是3000吧，一年三千，哎，对，然后是还有一个日间照料啊，所以刚才像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一个是他有工资，二个是他退休了，再者他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在目前的就是标准呢，是就是咱们的康复医疗机构呢，大概都在托养机构都在像他这样的，大概都在3000左右，是不是啊？那我估计可能因为他失能了，
1: 对，
3: 所以现在这个标准要找到1000多的这个托养机构呢，还是有点困难，可能需要家庭做一些补贴。但是刚才钱部长讲的就是长户险的落实将会为这样的家庭带来福音。
1: 那此时此刻我们也一起连线到了伊犁州残联的理事长迪利努阿扎提，也想请这个迪理事啊来给这位朋友说一说，看看能怎么样来帮助到咱们伊宁市的这一位朋友啊。你好，迪理事。
4: 你好。
1: 哎，你好。刚才您也在我们热线的那头在认真听啊这个陈女士的这个诉求，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那刚才我们也听到自治区领导的这个相关的介绍，那目前咱们伊犁州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给陈女士更进一步的帮助呢？喂，李理事。
4: 哎，你好，
1: 能听到我说话吗？
4: 可以
1: 啊，您说。
4: 这位女士，关于他刚提的这种状况呢，我们刚才自治区残联的工作人员也做了相应的解释，还有他能够享受哪些政策。当然我们今年也在积极的推进和落实这个长期护理险，对他来说现在最有保障的应该是长期护理险。
1: 是，
4: 当然我接下来也会我的工作人员和这位女士积极对接，看他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有其他的什么途径可以帮助他去解决。
1: 好的，
4: 我希望他能留下电话，接下来我们跟他对他父亲的这块，还有他整个家庭状况呢，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好，没有问题。他的哥哥呢是这个二级残疾人，但是是这样，就像刚才迪理事所说到的，陈女士，我们将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伊犁州的这个残联，也会重点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如果说咱们这个长户险的政策，因为今年就会在全疆落地，如果落地之后，可能咱们普通老百姓对于政策的这个落实的情况啊，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实施啊，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包括长户险有什么样的门槛和要求，那么到时候咱们伊犁州残联能不能也给陈女士更多的这个政策上的帮助，给她一些相应的辅助，哎，告诉她有什么样的政策要求，提前可以做好准备。因为这长户险可能需要提前缴纳一段时间的这个医保，看看是否达标，能够来进行申请。如果说符合标准，能够尽快的帮助他申请下来这个长户险，给他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您看可以吗，迪理事？
4: 可以。
1: 陈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5: 哎，非常好，非常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1: 不用谢。那在节目之下呢，您也可以保持电话畅通，届时呢，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伊犁州残联，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5: 好的，谢谢。
1: 哎，不用谢。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刷屏啊，也在问着一些问题。那其实我们直播间的各位部长包括陈理事都在关注着网友的留言，有没有一些网友的一些信息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帮他们解答一下
3: 啊。好的，那个小云，我看到这个咱们有一个网友姓若啊，他提了反复在刷屏提这个智慧免费，就是免费智慧停车系统
1: 啊，看到了，
3: 什么时候可以用？
1: 若羌县寻味楼兰红枣张。

0: 反复在刷屏提这个智慧免费，就是免费智慧停车系统
1: 啊，看到了，
0: 什么时候可以用？
1: 若羌县寻味楼兰红枣张
0: 系统，主要是针对咱们现在有些停车场都是无人值守的这种状态呢，这个残疾人直接拿实证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这个享受待遇上存在一些问题。那么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就已经试行了这套系统，就已经试行了。那么试行的过程中呢，可能有存在了一些问题，但是从今年二月份以后呢，这个系统已经进入了正常的这种状态。大家为什么会提到有一些就是说地方没有享受呢？那么是因为我们全新疆现在已经有一

0: 多个停车场已经全部接入了。那么还有地州呢，县市呢，很多县市的县一级的停车场是直接就是免费收，免费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就是说我们还存在相当一部分的停车场，现在还因为系统的问题，还没有接入咱们这个免费停车系统。
1: 嗯、
0: 那么这种状况下，咱们的残疾人呢，可以我们开发的这个 APP 小程序上呢，可以大家可以去搜索定位，就是当你进入这个停车场以后，或者你需要到达的地方，你进入这个 APP 以后，你只要点击，你就可以查到你周边
1: 哪
0: 些是、哦、哪
1: 些是可以免费
0: 可以免费智慧停车的。
1: 这个小程序是叫什么名字？也给大家说一说。
0: 智慧停车系统，
2: 残疾人智慧停车小程序。
1: 咱们残疾人朋友，那是不是需要大家提前把您的这个车号录入到这个程序当中，才能够享受相应的这个政策？
2: 是的，是的。
1: 哎，那快来给咱们残疾人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来享受，具体怎么操作？嗯，来。
2: 今年啊，在咱们自治区残联党主的关心下，我们逐步开放了咱们残疾人智慧停车小程序。
1: 嗯。
2: 前面在试运行。
1: 您就直接说大家怎么操作吧。
2: 是这样的，咱们残疾人朋友呢，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驾驶证、残疾证、行车证，到我们所属的就是户籍所在地的残联，交给工作人员，一定要原件，我们县市的工作人员拍照上传以后，咱们残疾人朋友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剩下的工作呢，由我们县市残联登录到我们的系统里面去，把这些资料，然后由我们地州级残联呢来审核完了以后啊，咱们残疾人朋友只需要在微信里面搜索小程序残疾人智慧停车就可以使用了。
1: 残疾人智慧停车，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来使用，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拿着这各种的这个原件、
2: 对，要咱们的残疾证的原件，
1: 身份证
2: 啊，身份驾驶证、行车
1: 证、好，是不能自己在手机上操作的，是要到所在的这个社区或者所在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残联去，
2: 是的，是的，
1: 由工作人员操作，
2: 由工作人员来操作。
1: 好，那这个大家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关注了，就可以来享受这一项，这个应该是残疾人很好很切实的一个惠民的一个政策了。另外呢，还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到这个这是必须要残疾人驾驶本人名下登记的车辆吗？我家的车是登记在我媳妇儿的名下的。
2: 是这样的。
1: 嗯，
2: 咱们这个就是在开发咱们残疾人智慧停车小程序之前呢，咱们的依据啊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咱们2015-130号文的第三条之规定啊，这里面很明确，就是要咱们是残疾人本人。残疾人本人就是才能办理咱们的机动车免费停放标识牌。
1: 有朋友说这个声音听不到吗？我们这个侧面的这个嘉宾的这个声音我这边听到是比较清楚的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手机调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广播和网络直播同步进行的，我这边已经把这个声音台子推到了最高了，如果说再高的话，在广播上的这个收听就会出瑕疵啊，就炸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把自己这个手机调一下，声音比较小。好嘞，那我们这边也做一个调整啊，咱们各位领导可以离话筒再近一些，声音再大一些，可以听到。好，谢谢朋友们的反馈啊，大家及时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因为有的朋友他的这个观看直播的时候是一个就是电话听筒来聆听的一个状态，好像需要进行一个切换啊。好，另外呢，关于这个残疾人停车，我看到确实是关注的朋友很多。志新这位朋友说，残疾人车位设在距离近的地方，主要是为了进出方便。我觉得不是非要免费，主要是解决不被随意占用的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是咱们残疾人的这个车位经常会被一些这个正常这个朋友的这个车辆给占用到，那么这个残疾人的这个车位就不能如期的发挥它的作用，这个也很关键。
0: 是的，是的，这个有规定，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里头也有相应的规定。咱们住建部门、城管部门有这个职责，在咱们这个就是停车场里头，要求公共停车场里头要专门设置一定数量的这个
1: 残疾人
0: 的无障碍停车位。
1: 嗯，
0: 那么这个无障碍停车位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这个占用，要进接受这个 这个处罚。
1: 好嘞，那这个也涉及到一个停车场的一个管理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么目前刚才也听到了，其实这个智慧停车在全江各地都已经可以开始使用了。大家也可以来查一查，看看在您的身边有没有一些免费停车的这个停车场，可以享受到这个相关的利好政策。

0: 好，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看到阿勒泰市的叶先生拨通电话了，我们来听听叶先生遇到什么事儿了。你好，叶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就是因为好长时间了，这个是我们这残联的人还是很主动的给我打电话，我们要准备搞那个智慧停车的一个残疾人
0: 正
1: 的。
0: 在说这个事儿，您就要问这个相关的情况了，是吧？
1: 完了以后嘛，我因为身体原因嘛，经常到乌鲁木齐去，完了以后停车的时候，到比如说在二医院附近。完了以后到那去了以后，我就按照他的程序，还是收费的。完了以后我沟通和这个是我们这残联的沟通，我们这可能有好多他已经录入了，但是为啥我不能使用？反正还是这个，这是一个问题，
0: 就是您已经录入过了，但是在实际去这个乌鲁木齐看病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能够免费的去享受这个免费停车的这个政策，是吧？还是要收费的。您说的这个是所有的停车场都不可以呢，还是您遇到了哪几个停车场？精准反映一下。
1: 所有的我都不能，在阿勒泰本地也一样。
0: 哦，在阿勒泰和在乌鲁木齐都是不行的。那您当时这个录入信息是通过刚才这个部长所介绍到的这个渠道来进行录入的吗？
1: 就是这个残疾人智能停车的，他专门给我发过一个程序，我反复的操作，而且他这个在我们这残联的人也给我一块沟通一块。完了以后他说我们这是怎么大约，好，我再和自己去残联沟通一下，看怎么回事。结果到现在也没休息。
0: 您当时有没有跟停车场的负责人员去沟通一下，怎么回事啊？我已经这个都已经申报过了，怎么不能让我免费停呢？停车场怎么说呢？
1: 因为在好多停车场，我在乌鲁木齐好多停车场，因为大家都是智能停车的，没有人在，没有工作人员在跟前。
0: 这个就是刚才陈理事所说到的这种无人值守的停车场。那看来咱们残疾人朋友在具体使用的过程当中并没有那么畅通。那这件事儿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此时此刻呢，记者也帮我们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残联的党组副书记、理事长，曹鲁俊。你好，曹理事。
2: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那刚才在线上的这位叶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您也在通过电话在听啊。目前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些停车场已经录入信息的这些残疾人并不能够免费停车，这怎么回事呢？
2: 我们现在是全市的那个公共停车场的无人值守停车场有1000多个，我们现在已经接入系统的是652个。进入到这652个停车场呢，都能够进行这个自动抬杆免费停车。
0: 您的意思是说，叶先生有可能去停车的这些停车场，恰好是在没有接入的那些停车场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
2: 对，因为在这个智慧停车系统呢，我们在逐步推进。在自治残联的领导下，我们现在
0: 那目前乌鲁木齐市的推进情况是有600多个停车场。
2: 652个停车场。
0: 六百五十二个。
2: 这个观众朋友打入的这个，我们呢线下再跟他具体联系，看看他进入的这个停车场
0: 到底是哪儿的停车场，是吧？
2: 我们的这个停车地图里面。
0: 那是这样的，叶先生，刚才也听到咱们残联的工作人员有介绍到，其实在小程序还有这个APP 上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地图，会给您指出哪些停车场是已经就是可以已经介入到系统当中，可以免费停车的。那您在这个停车的时候有没有查一查手机上您所去的这个停车场它是不是纳入其中啊？
1: 我是这样的，他这方给我的提示嘛，让我到一个停车场以后，比如说在二道桥那个地下停车场，我要把东西我要说输入我的当前的位置，完了以后输入进去以后，哎，他没有反应，你当前不在这个位置。我到医学院去也是在那个不在当前的位置。在我们阿勒泰这个本地好几个，就是听我们这阿勒泰也收费的也不没有几个，都试过都不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嘛。
0: 好，那来我们请
3: 这个叶先生。你好。因为咱们不光是这个开展了咱们的残疾人智慧停车小程序啊，咱们还有一个啊叫做残疾人免费停车牌。我们所有的文件，还有包括我们在给地州县市啊，包括我们残疾朋友来这个咨询我们的时候，就是咱们如果说能遇到这个智慧停车小 小程序无法登录或者无法使用的时候呀、
0: 嗯、
3: 咱们的凭咱们的残疾人证还有咱们的残疾人免费停车牌是一项可以享受这个免费服务的。
0: 嗯，那其实大家就更多的，因为现在很多停车场都是这种无人值守的嘛。那如果说叶先生您去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有工作人员有停车场工作人员在的这样的一些停车场，您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停车牌吗？这个可以正常使用吗？
1: 我有那个残疾证，现在不是一个卡车是残疾证嘛。他们不认那个，但是没有停车牌，
0: 没有停车牌，那这个他可以办吗？
1: 啊、
3: 残疾人停车牌可以办，可
0: 以
3: 到户籍所在地。
0: 好，那这样的话，叶先生就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办一个停车牌，然后呢就可以出示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使用。这是在有人的这个前提下，那这种无人的停车场可能还需要这个工作来进一步落实，尤其是刚才曹理事长所说到的，可能有一些停车场确实不在这个免费停车的范围之内，那这样。叶先生，在节目之下我们也将您的联系方式留给乌鲁木齐市残联，您也可以具体去了哪个停车场给咱们乌鲁木齐市残联来进行一个反应。
1: 我是阿尔泰市的、
0: 啊、您是阿尔泰市的，但是您不是在乌鲁木齐看病的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况吗？对吧、
1: 啊、对，我现在要办的话、啊、比如说我在阿尔泰市能不能办那个停车牌、啊、
3: 可以的，可以
0: 的，
1: 可以、啊、
0: 没问题的、
1: 啊，那太好了。
0: 嗯，
1: 还有一个，上次我在一块住院的时候，一个那是巴州的朋友啊，一个病友，
0: 嗯，
1: 他们到那个方，因为我们到乌鲁木齐，因为地人生地不熟，我们不可能开车，比如说到哪个药店去买药，在乌鲁木齐完了以后，我们就在坐公交车，有时候完了以后，他在当时给我给了一个什么爱心公交卡，
0: 嗯，
1: 他说他是巴州的吗？哪的？我忘了。完了以后，他说在红山那方有个爱心什么地方。你把你残疾证拿上去以后，他给你给办个卡，你这个免费乘坐公交车的。
0: 您也想办一个是吗？
1: 对呀、啊，我
0: 想问问怎么办。
1: 经常在乌鲁木齐去嘛，因为去就是到医院去治疗，
0: 嗯，
1: 完了以后嘛，经常。
0: 好，听明白了啊，这样那个曹律师刚才这叶先生他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您那儿确实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他想问就是说，如果说想要来办理这个残疾人的这个应该是免费乘坐公交车的这个爱心卡，那他是这个户籍在阿勒泰，那他可不可以在乌鲁木齐也办这个爱心公交卡呢？
2: 不能办吗？
0: 啊，
2: 因为这个主持人，这个听众朋友打进来的，因为他是属于户籍在阿勒泰市的。
0: 嗯，
2: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爱心卡管理的这个办法呀，只有在乌鲁木齐市户籍的
0: 才
2: 能够办理这个免费停车牌，
0: 哦、
2: 这是按照我们市政府的相关文件。
0: 他问的是这个公交车的这个，
3: 也是的。目前咱们全疆呀。就是有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四个地州出台了这个，就是当地的残疾人是我们的残疾人证，
0: 嗯，
3: 可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
0: 哦，
3: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咱们的这个，那个良法里面啊，就是讲的是，就是第五十条讲的是我们的视力残疾人才可以免费乘坐交通工具，但是以上四个地州呢做到了。就是全部的残疾人都能免费。
0: 再来说一说是哪四个地州？
3: 昌吉、乌鲁木齐，克州，
0: 嗯，
3: 昌吉、乌鲁木齐、克州，还有一个是，
0: 具体想不起，
3: 具体我还想不起来了。
0: 还有石河子、
4: 昌吉，
1: 对对对，上次我住院那个病友是克州的，对对对，有这么一说。
0: 哦，行。
3: 他是咱们根据的就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保障法，的第五十条。
0: 那这个政策我觉得在节目之下看来大家还是蛮需要的，我们可以来进一步的来查询一下，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新广航风筝线的短视频给大家把这个相关的政策进行一个介绍，好不好，张部长？
3: 好的，好的。
0: 嗯，那其实刚才叶先生他所遇到的这个事儿，那么我们后期呢也把叶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乌鲁木齐市残联，那曹理事也请您跟这个叶先生取得联系，看一看这些停车场，尤其是医院的这种公共停车场，可以能对于地州的残疾人朋友来说真的是经常会有停车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能不能够优先的纳入到这样的一个免费停车的系统当中，可能还需要乌鲁木齐残联去做更多的工作，您看好吗？
2: 好的，
0: 好，
2: 我们线下呢跟这位朋友再进行联系。
0: 嗯，好，叶先生，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没有，非常感谢这个，这就有点就是。好，非常感谢。
0: 不用谢，其实您问的问题也是大家很多残疾朋友想要来咨询的问题啊。
1: 对对。
0: 好，感谢您的信任。
1: 谢谢希望哈，或者是谢谢理事长各位给我的解答，非常感谢。
0: 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谢谢。
0: 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已经有1.8万的朋友走进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看到这个。威廉这位朋友说，残疾人居民医保住院能补贴吗？这个哪位来？应该还是节目长来说一说，有没有？
4: 我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提问。医保补贴的这个事项呢，这个业务不在我们残联，但我们知道这个医保补贴，是涉及到这个人根据个人的情况。比如说，你是这个咱们脱贫攻坚，或者现在叫乡村振兴期间，你列为这个监测户，他这个医保住院补贴它是有规定的。这个具体的细节要咨询当地的医保部门
0: 啊。好，
4: 其他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补贴，这全部是根据咱们。医保政策是来的，
0: 走医保来进行报销就可以。另外看到这个凡人凡7811这位网友在说到，我想问一下，残疾人证多时能换成卡片式的，是哈密残联颁发的，现在用的纸质的都快翻烂了。想问一问，那其实这更换残疾人证的这个事情
5: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咱们残疾人证呢，现在是这个他说的这个卡证呀，就是智能卡，
0: 对，
5: 智能卡是三代证，咱们他说的纸质的呢，是指咱们二代证。现在呢，二代证和三代证根据这个中国残联的要求，在全国都是在一个标准，就是都在通用。有些人喜欢用纸质的，有些人喜欢出去带卡片式的。
0: 那看来这位朋友他有换证的需求。
5: 对，换证可以到当地的残联啊，你申请的这个地方残联就免费换证。这个再一个就是卡证呢，这个咱们整个全疆其实也在这个5年前都已经推广使用了啊，这也是根据个人需求来做决定吧。
0: 好的。那么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跟咱们哈密市，不知道您是益州区或者是义乌县、八里坤县。就可以和当地来取得联系，随时都可以换卡片证的啊，没有问题。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问题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都会一一来为您解答。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6: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7: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8: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7: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8: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7: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8: 中国联通。
6: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5月去玩，福利正燃，预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5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9: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10: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11: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着火了可咋办？
12: 刚买的车我才开2-3天，3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13: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

0: 些康复、就业、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来跟大家面对面的交流。我们看到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网络直播间提出自己的问题。那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呢，这位峰回路转这位朋友说，残疾人想做电商有什么优惠政策？哎，这是一位想要创业的残疾人朋友啊，我们特别的鼓励，也为您点赞。那么关于残疾人就业创业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扶持，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请嘉宾来给大家进行介绍。来，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进行介绍？来，钱部长。
1: 我回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
0: 嗯，
1: 有不少那个残疾朋友这个在创业过程中嘛，有咨询过类似的问题。我先说一下普惠性的政策。咱们残疾人朋友选择那个自主创业呢，会享受主要的享受两方面的政策。第一个是增值税，就是我们残疾人朋友这个为这个社会提供服务，免征这个增值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一个我们残疾人朋友提供的加工修理这个劳务。免征这个增值税。第二块呢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呢，广大残疾朋友要注意，就是从今年2026年1月1日，咱们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是关于调整残疾人、孤老人员和烈属所得，减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这个政策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是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现在改成了就是按照每人每年8000元的限额据实这个减征个人所得税。就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年度这个个人所得税没有超过8000元，就是全额免征，你超过了8000元，就是减去8000元剩下的部分，对超出的部分进行这个个人所得税征收。所以这个是一个政策的变化。同时呢，这个各地，比如说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等，各地对于我们残疾朋友自主创业都有各地这个补贴政策。希望这个创业的朋友呢，及时和当地的残联进行联系。这因为是当地有特色的政策，各地都不一样。
0: 好，那像刚才的这位朋友啊，想要来从事电商，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和当地残联取得联系，看看他能够享受哪些政策，是吗？
1: 是的。
0: 好嘞，那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秀芳这位朋友说，我想问一下城市盲道这属于是哪个部门管辖呀？看来是不是在这个盲人朋友在行走在盲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便捷，或者有一些问题想要反映告诉我们新广航分热线也可以。那如果说是具体的管理的职能部门，陈理应该是向哪里反映问题呢？
2: 是咱们住建部门。
0: 住建部门啊，好嘞，那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住建部门，或者直接拨打12345也是可以的。
2: 对的。
0: 另外呢，也看到这个有网友在问到，肢体残疾三级能否享受到残疾人补贴？这个问题刚才钱部长已经回答过了。这个享受残疾人补贴的这个前提条件是您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实在的这个精神这个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和几级残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具体可以来跟当地的这个残联的工作人员进行咨询。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在问到这个咱们残疾人朋友的这个就业考公考编是不是能有相关的一些有更多的这个就业岗位给到咱们残疾人朋友。那关于残疾人就业，
2: 今年的岗位公布可以请教救部的钱涛部长说一下。
0: 好，那今年的岗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今年我们在积极的和咱们相关的事业单位和企业进行对接。今年有个新的变化呢，我们现在目前了解到的各地州事业单位招录的计划现在在陆续的向我们自治区人社部门负责这个招录计划批准的部门正在报送。后期会面向社会公布。
0: 今年大概有多少岗位能够面向残疾人呢？
1: 现在具体的现在数量还没有，因为是没有批准完毕，然后这个数量现在还没有确定，
0: 还不能确定。
1: 因为这一次呢，针对事业单位的，我们也是， 联合全区的人社

0: 系统共同做这件事儿。
1: 嗯
0: 嗯，这次呢也是针对残疾人的设的是专岗，不是和咱们普通的这个，而且都是事业编，这个后期会，计划批准以后会面向社会进行公布。
1: 大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第一时间查询到呢？
0: 嗯，当地的这个人社部门的招录招聘公告。
1: 好。大家可以密切来关注啊。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咱们残疾人朋友关于这个就业岗位，也刚才有说到这个残岗啊，非常的关注，想要来了解，我们青广航风热线也会随时的来关注。如果说这些岗位信息发布了，您也可以来关注咱们比如说新疆残联，青广航风热线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第一时间都把相应的信息发布给大家。好，另外呢，还看到这个，重启向上这位朋友说，事业单位可以接纳残疾人吗？残疾人可以考公务员吗？
2: 这个主持人，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专门有国家有规定，就是咱们新疆也专门出台了文件，就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有企业率先安置残疾人的办法是有的。刚才咱们钱涛部长讲的就是这个，我们今年在和人社部门也在积极对接，要推动，继续要大力度的推动这项工作，所以今年这项工作会有一个大的变化，
1: 留出更多的这个岗位给到咱们残疾人朋友来进行就业。
2: 对的。
1: 好，看到这位朋友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吹过的风，他说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到2027，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带头呢就是鼓励，这会有很多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安排啊。还有呢，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到这个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这位朋友在说到，根据相关规定，昌吉州目前仅限视力残疾的一级、二级盲人可以免费乘坐市内的公交车，还并不是面向所有的这个残疾人。看来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要求啊，具体呢可能要问一下咱们当地的这个残联。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打。我们也希望通过电话听筒来跟大家直接的交流。另外呢，刚才也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问到了这个残疾人的这个辅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啊。辅具补贴的这个申请条件，包括需要什么样的办事流程，能够有多少钱的这个补贴标准，其实也想通过我们这期节目给更多的残疾人朋友进行一个介绍。来，这个问题由哪位部长？
3: 好，
1: 请。
3: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一下。
1: 嗯。
3: 自治区呢，从2024年开始呢，制定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辅助器具补贴实施办法试行。这个办法呢，由试行期呢是2年，我们已经对57种基本型的这个残疾人辅助器具呢实施了这个补贴。目前呢，采取的是实物补贴、实物发放和这个就是货币补贴两种形式。那么目前根据呢各个县他们的具体的情况，采取这两种方式。目前据我所知呢，就克拉玛依市呢，它是这个财力比较好，它就实施了这个货币的这种方式的补贴。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辅具补贴的申请条件呢，我们现在是对于低保、特困、一户多残以及残疾学生我们都采取呢是目录内的这个标准呢全额的补贴。对于普通的持证残疾人，辅具标准600元以及以下的呢全额补贴，超出600元呢按最高标准的80%补贴。
1: 好，那这是关于辅具的一个补贴申请的一个情况啊，在这儿也向大家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看到这个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峰回路转，说残疾人的心理辅导有什么好的这个机构，这个应该我们在这儿就不做具体的推荐了，这个应该个体都有。另外呢，还有温馨说，主持人能不能帮忙问一下，成年重度残疾人怎么样来申请个人的低保？这个人的低保可能要跟民政部门跟社区取得联系，具体
2: 咱们教育部的那个钱涛部长可以回答一下。
1: 好，
2: 社会保障方面。
0: 好的，我一并把这个咱们刚才在这个
1: 钱部长一直在看网友的留言、
0: 几个网友的留言，有一并
1: 一并
0: 把两位网友的提问都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申请低

0: 呢，我们残疾人的这个朋友，包括我们残疾人的这个家人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像出现的，就是说已满十八岁啊，咱们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一级不能自理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政策，就是单人户，就是我们可以。不是说纯纯的说是我们全家的人的收入都放到一块儿去算，我们针对我们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像这位网友说的一级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情况呢，要我们找当地的残联，让帮助我们向民政部门申请单人户，就是说这个人单独的作为一个这个作为一个户，虽然他。这个要注意是不是说分户口把你户口分出去，而是按照单人作为一户的这个处置方式解决你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就是你申请低保啊这一块呢就有这样特殊的政策。申请低保呢就需要这个个人呢提出向所在的社区申请，他会按照流程和告知书需要准备的像基本的身份证啊，户口本啊，我们残疾人证啊，还有一个他要入户对这个我们残疾人的个人的或者家庭的收入进行核算，这个是最主要的，这是也是最主要的指标，所以呢要及时的和我们所在的村社区去联系申请，他会告知你带哪些资料啊，希望呢这个我们网友能够这个听清楚，并不是说你们家全体的这个收入可以通过这个单人户的，特别是重度的残疾人有这项政策。
1: 嗯，好的，这样就可以其实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来申请成功这个个人的补贴了，个人的低保了。好，那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后台啊，这位朋友叫李博，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他是这个叫心仪盲人盲医推拿啊，小儿推拿，应该是一位盲人朋友。他在留言，他说残联的各位领导你们好，我想说一下这个残疾人坐公共车的这个问题。我是一名视力残疾人，按照这个国家法律的规定呢，残疾人坐公共车坐公交车凭残疾人证应该就可以免费的，但是很多地方呢需要额外办理爱心卡，比如说库尔勒这边就是这样的，爱心卡呢每年还得年审，而这些呢都是要收费的，为什么有些地方要额外的去加条件呢？还有还要办这个爱心卡，而且呢库尔勒这边的这个公交车无障碍的这个设施也不太行，车外没有报站系统，在公交车站上几路车来了也不知道，乌鲁木齐这边的公交车做得比较好，本车开往某某地方都会有一个车外的一个报站的声音，这样呢咱们盲人朋友一听就知道几路车来了是朝哪个方向去的。那么在库尔勒这边呢，这个公交车是悄悄的都不吭声，这是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啊，陈理。那其实像这样的就是咱们残疾人朋友在去享受这个免费乘坐这个爱心公交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有，哎，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就拨通了这个电话在说这个事儿啊，这就是库尔勒的艾尼瓦尔这位朋友。艾尼瓦尔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啊，你要反映的就是刚才后台李博这位朋友留言的这个一样的问题是吧？
2: 对，
1: 您也是库尔勒的吗？
2: 对，
1: 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在库尔勒这个乘坐公交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我们库尔勒给我们发了一个爱心卡，公交公司我们非常感谢。问题是现在这个卡就是我们用不了，为啥用不了？我们坐不了公交车，我们库尔勒的公交车全是换的新能源的特别高级的公交车。问题是没有那个无障碍的保障机制了吧，就是外面比方说这个车进了公交站台，几路车到了公交站台，
1: 对，
2: 它的方向是在哪儿，它就没告诉我们，就好几次坐错车特别不方便，然后我们就现在我看快5年了，我没用过这个爱心卡。
1: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刚才在后台留言的这位网友跟您说的是一个意思，这个公交车进站的这个车外报站的这个声音对于咱们视力残疾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但

0: 是这样吗？
1: 对，
0: 明白了，其实这个问题
1: 不
0: 很典
1: 光是
0: 型。
1: 我们这样子盲人，我老爹今年70多岁了，他的视力也不太好，老年了嘛，就是，过来的公交车大部分就是一样的，以前就是他们就说那个分颜色，比方说红色是几路车，他就这样坐车，现在他们也不用这个爱心卡了，现在不坐公交车了。
0: 其实这个车外的报站语音信息，哎，这个公交车来了，您现在这个是几路车到站啊？将会开往那个方向？这个改善，因为应该对于公交车公司来说是一个并不难的事情，而且在
1: 我就十多年了，一直翻
0: 对，
1: 译，每年都翻译，1、2、3、4月打过好几次，没用。
0: 好，那这样，那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啊，也关注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直播，我们也带着您的问题一起来连线到巴州残联的党组书记、副理事长肖振兴，肖书记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啊，刚才无论是在网友的后台留言，还是热线电话上的埃尼瓦尔先生，都在不约而同地反映了咱们库尔勒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尤其是视力残疾的朋友，乘坐公交车是真不容易啊，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敢坐了，也没法坐。那这样的一个问题已经10多年了，咱们巴州残联有关注到吗？
2: 这个快乐这一块呢，我们是知道的，就是对这个视力残疾的话是免费乘坐公交车。
0: 是免费，但是实际上在免费的过程当中，这个公交车
2: 嗯，
0: 没
2: 是
0: 有站
2: 的。
0: 外的语音报站，所以并不能够，或者说并不适配于残疾人来乘坐这个公交车。其实这样的一个改造并不难。如果说我们巴州残联或者库尔勒残联的相关工作人员换一个角度，设身处地，把自己的眼睛蒙上，仿佛自己是一个残疾人，是一个盲人朋友，来坐一坐这个公交车，看看这个体验感是什么样的，可能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您说呢？
2: 对对对，
0: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节目当中有这么多的朋友反映到了，并不是说要钱或者是要政策，只是能进行一个相应的改造。咱们残联能不能主动的和公交公司取得一个联系，把这个改造给它落地呢？
2: 好的，我们下来以后呢，我们就跟这个库尔勒市政府残联，还有我们公交公司及时的对接，把刚才说的这个几个方面的。无障碍报站的事情，语音提示的事情，还有这个爱心卡，
0: 具体
2: 办
0: 使
2: 理。
0: 用到底顺不顺畅的问题，
2: 对对对，我们都逐一去核实一下，把这个相关的便利条件能够及时的完善。
0: 另外想问问肖书记，目前在咱们巴州，残疾人朋友使用爱心卡免费乘坐公交车，这个是仅限于视力残疾的朋友，还是所有的残疾朋友都可以呢？
2: 视力残疾的，
0: 视力残疾的，那么如果说是视力残疾的朋友，他们可不可以拿着自己的这个残疾证，直接就上公交车，不需要再去办理一个爱心卡呢？
2: 现在可能还不行，
0: 还不行，
2: 我们还需要对接。
0: 就是需要和公交公司的这个电子的系统进行一个对接。那目前这个爱心卡的作用是，他要上车刷一下，是吧？要滴这样一下，才可以认定他的这个免费乘坐的身份。
2: 对。
0: 哦，那现在咱们的这个残疾证不是已经是这个几代的这个残疾证已经
3: 三代、
0: 是
3: 二代、三代并用
0: 已
3: 的，
0: 经是一个电子卡了嘛？它可不可以有这样的相应的这个服务在这个卡的这个芯片当中呢？
3: 他现在还是像那个退休的老人要办，也就要办老年证啊，
0: 哦，
3: 像
0: 还
3: 这
0: 是
3: 样的
0: 需要
3: 情
0: 一个，
3: 况，还都是要到按照公交卡的办理管理规定，要到相应的部门去做，去走这个程序。
0: 那这样，肖书记，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后台的这位朋友李博，还有线上的这个艾先生，都在提出这个关于这个报站的这个事儿。另外呢，李博也说到了这个爱心卡的这个办理流程，每年还需要年审，都需要去。那这一次，我们也把咱们库尔勒市以及咱们整个巴州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尤其是视障残疾人朋友乘坐公交车的这个问题，一并来转办给咱们巴州残联，也希望以此为契机，在这个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咱们能不能进行一个全面的摸排，看看大家在享受这个爱心乘坐公交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能把各项措施做得更便利、更完善一些？后期也给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一个答复。我们也希望通过节目来向全疆的朋友介绍咱们巴州的这个乘坐公交车的这个便利情况，您看可以吗？
2: 好的，主持人，可以。
0: 好的，咱们艾尼瓦尔先生在线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感谢你们。
0: 不用谢，陈理还是想。

0: 补充什么？
1: 主持人这个小云啊，我想的刚才这位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2: 对，
1: 我在此也回应一下，就是咱们刚才这个在网友的这个留言和咱们这位网民啊刚才反映这个问题，有关于盲道出行受障的问题，受阻的问题，有关这个咱们乘坐公交车这个声音播报系统没有的问题，有关咱们要去公这个政务系统呀，或者说去办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大字，就是对盲人很不友好的这种状况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属于咱们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范畴。咱们无障碍环境条例从条例到法呢经历了12年的历程，从法呢从23年的9月1号开始实行法到今年也已经3年了。我们今年呢咱们自治区人大还推动在这个无障碍环境在进行调研，无障碍环境整体建设需要咱们全社会各个职能部门去落实，比如说公检法司，比如说咱们的政务系统，比如说咱们的工信系统，比如说咱们的住建系统，所有的各个部门，就是作为残工委成员单位，作为咱们无障碍建设的成员单位来说，都在其中有职责。所以刚才咱们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呢，需要什么呢？需要第一，咱们残联主动作为，去对接公交通部门。咱们交通部门有义务按照法律的要求，第一，提供低地板，就是公交车，
2: 公交车的、这个
1: 哎、然后这个语音播报系统，然后一些无障碍的包括站台，一些无障碍的服务设施，那么我们去主动对接。如果对接的过程中这个大家这个积极整改哦，那我们要求就是确实要给大家提供这个无障碍的环境。
2: 对，
1: 那么确实有问题呢，那还有咱们一个就是真正是违法不整改的情况呢，咱们还有检察院的公益诉讼
2: 哦
1: 啊，公益诉讼，当然这是最后的这个这一条这个
2: 硬措施了，
1: 硬措施了。
2: 嗯，
1: 那么我们包括前期的咱们检察院的公益诉讼，对于咱们环境建设这方面，对于一些大的系统来说，始终拒不整改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这一块，是可以采取这个措施的。
2: 嗯，
1: 同时我们残联系统去年还培训了720个，全江培训了720个无障碍督导员。那么我们无障碍督导员就是像刚才像小云说的这样，我们要积极的组织无障碍督导员，定期不定期的去体验。啊，是视力的，肢体的，还是听力的？我们走入残疾人需要融入社会的各个场景，去感同身受的替咱们残疾朋友去感受这个社会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到底如何，然后推动这个环境的建设。
2: 太好了，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重启向上这位朋友说，感谢残联为残疾人争取的每一个权利。其实全江各地的残联都是咱们全江残疾人朋友的娘家人、自家人。那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向咱们残联的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咨询和求助。那也非常感谢，在线上的这位先生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对我们的这个信任，也感谢您反映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您这一通热线的力量，能够让咱们库尔勒市更多视力残疾的朋友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更加方便一些。好，感谢您呢和您以及跟咱们八州残联的这个肖书记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和两位挂线了，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嗯，看到这个有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有2.1万的朋友在我们的网络直播间了。另外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这个这是。这是荆棘这位朋友说，不要说这个公交车到站报几路了，很多公交车报站都不报，坐不熟悉的线路，公交车就会坐过站的，特别是冬天天黑了，坐熟悉的公交车有的时候都会坐过站，所以其实残疾人朋友在路上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和困难的。刚才陈理事所说到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城市的这个建设，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系统，但实际上也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比如说在路上我们不占用盲道，我们把自己的这个电动车自行车往里停一些，不占用，大家在这个做生意或者摆小摊小贩的时候不会占到盲道，或者是有更多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这个地方，有斜坡的地方，大家不要在那儿有一个占用，可能这都是大家的举手之劳，但是对于

0: 家提供虚假证明，办证收红包走后门，或者是骗取办证资格，那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这些行为的这个情况能不能也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我们网友的问题非常的犀利，同时也直击要害，那其实这也是大家很关注的，能不能也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
1: 嗯，那个蔡部长，你回应。
0: 好，来，蔡部长。
2: 是这样子啊，咱们这个纠治工作呢，这个从今年的2月28号，中国产粮就部署了。我们呢，26号部署，2月26号，我们28号呢就召开了动员会。这个我网友们呢也比较关注，社会比较关注。整个呢，这个咱们这个政府党和政府，包括我们各级的产粮，也都很高度的重视这项工作。这也是一项很重大的政治任务。那个这个工作目前呢，我们的推进工作呢，一个是这个现在就是在做一个自查自纠的阶段，自查自纠呢，就是要去摸底，看看这个底数情况，到底现在有不精准的问题有多少？因为这个不精准，它牵涉到这个一个残疾证的这个从这个申办到享受到这个惠残政策呢，它包括一个是首先是评残，由医院。咱们指定的医院来做这个专门的评定，然后呢是办证，这个是由残联来负担来做这个事。再下边呢，下一个流程呢就是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了，包括刚才大家提到的这个，低保呀、两项补贴呀、医保呀、就业的相关的这个补贴政策啊。
0: 那么蔡部长，如果说大家发现在这个办残疾证或者是领取相应的补贴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些违规操作的行为，可以和残联直接取得联系，
2: 对对对，
0: 反映问题吗？
2: 我们有
0: 可以共同举报、共同监督吗？
2: 对，我们有公开的这个举报电话，有公开的网站，残联网站都能看到。还有呢，就是咱们12315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我们欢迎大家鼓励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给我们配合，我们来发现更多的问题线索。
0: 其实刚才在评论区我也看到，好像有一位朋友在说到他看到这个是哪里我不记得了，刷过去了比较早，那他说有这个骗取这个相关补贴或者办假残疾证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大家就共同来监督。
2: 对，这个我刚才也看到了
0: 对、
2: 这个、
0: 也看到了
2: 我这已经把这个人的名字信息记下了
0: 已经截图了、
2: 对对，这个咱们系统里边能查到的。
0: 好，那就来查一查看看是不是背后存在一些操作上的违规行为，
2: 对，
0: 依法依规的来进行查处。
2: 对，
0: 另外呢，看到也想替一些这个困难残疾的孩子们来了解一下，一些这个非新疆户籍但是在新疆居住的这个困难残疾儿童，那他们是不是也能够享受到一些相应的救助？如何来选择更加正规的康复机构？孩子是未来，一些小朋友其实还是有这种康复的可能，不断的去进行一些治疗或者是教育。那么在这方面，咱们自治区会不会有一些定点的名单，或者有一些正规的机构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这个问题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我们嘉宾进行介绍。来。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先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呢，它是于2025年，我们经过多方的努力，咱们自治区残联也得到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这个支持和重视，于2025年呢实施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呢，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区这个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这个关爱服务体系。
0: 咱们就直接说吧。
3: 这里边呢，对于这个救助呢，就是对于符合条件的0到14岁这个儿童啊，不满15周岁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只要具备这个新疆户籍或者新疆领取了这个居住证，第二呢，就年龄是就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有效的这个诊断证明，也就是二级以上这个医院的出具的诊断证明的0到6岁的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以及持证的这个7到14岁的这个残疾儿童。那对于这个家庭经济状况呢，我们是对于低收入人口的家庭的残疾儿童、儿童福利院收留抚养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以及按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经济困难的家庭的这个认定办法确定的经济困难的家庭儿童，我们都进行了救护。同时呢，我们各地呢也是党委和政府呢积极的争取以及申请，对于有条件的地区呢也放宽了这个经济条件的限制和这个救助年龄的这个限制。目前呢，全疆呢也有6个地州呢跟

0: 根据当地的财政的这个需求呢，也进行了这个放宽啊。那么今年呢，我们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已经到今年为止呢，已经是连续三年被列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十大民生实事。今年的目标呢是最起码要完成3000名这个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的这个任务。
1: 那么怎么样来选择正规的这康复机构？咱们自治区有定点名单吗？
0: 有，我们定点康复机构呢，我们也是从2022年呢，我们有一个文件呢，就专门对于定点康复机构进行监管，退出准入，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这个规定标准。由自治区残联、卫健委、民政、市场监督管理局、医保局等几家单位共同这个制定的。我们在自治区残联的网站，还有那个中国残联的网站呢，都有对于定点机构进行了公示。如果看不到的话，还可以咨询我们当地的残联。
1: 好啊，这些都是有的。那大家在带孩子去康复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选择这些定点机构，那么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也可以及时的去享受到一些相应的救助。好，看到在热线上科勒玛依的焦女士等了很长时间了啊，焦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让您久等了。你好，您是想问什么问题呢？请讲。
2: 是这样的，我们是那个科勒玛依市的那个独生子女家庭，然后因为家里的那个孩子，因为那个肢体四肢残疾嘛，然后他学历挺高的，研究生学历，然后我们也一直自己在找机会，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新疆的那个残疾人的岗位，就是公务员也好，事业编也好，就岗位很少，我们就参加了一些那个内地的一些那个就是残疾人能参加的那个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然后我们也自己参加了那个好几个学校的那个博士的那个考试，然后基本上就是进了面试以后，有一个学校就是那个北京的那个对外经济贸易学校，也是因为申请的原因，就跟第一名就差那么1分就落选了，就说就业方面很难，就说你要说他学历，因为是研究生学历嘛。
1: 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2: 都有
1: 都没有问题。
2: 因为我们到成都呀，到那个在河北这都是参加那个就是他们的那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嘛，然后那个博士我们也去了好几个学校，就是孩子的那个自理能力还有那个就是怎么说，因为他的那个考试，你想他都进入面试，他的能力都是有的，但就是因为那个肢体残疾，就是你要是跟正常人去竞争还是有点弱势嘛，所以我就想那个想问一问
1: 能不能解决一些就业的问题，能够有合适的岗位，是不是？
2: 对，因为他学历高嘛，
1: 你
2: 不可能给他安一个就是有些就是还是一些那个文职的岗位他还是能胜任的。
1: 其实陈理通过这个电话，我们能感受到这位母亲的这个焦急的这种心态啊。这么优秀的孩子，31岁，而且也是研究生毕业，这个考公多次考公，而且笔试都是应该说成绩很好，都通过了，但是在面试环节遇阻了。其实也很希望孩子能够就在咱们新疆就近找一个工作，离家不远，可能家长也能更安心一些，是这样吗，焦女士？
2: 是的，我觉得主要是在新疆，本身我们也是那个随着那个父母来的那个二代新疆人，像他都已经属于三代新疆人了嘛，所以也希望能报效一下新疆，
1: 能够留在新疆工作。
2: 对，
1: 好，那其实这个事儿，我们都特别能够理解焦女士啊。那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就业的途径，能够帮助到焦女士去，让孩子解决这个工作上的问题？在科勒玛依市，或者在咱们乌鲁木齐，在全疆各地，其实这样的这个孩子，31岁的研究生，他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就业岗位？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请咱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一个答复啊。刚才其实是钱部长介绍过这个问题，
3: 对。
1: 那么钱部长，像焦女士她这个问题，她就已经很具体了啊。那有没有可能能定向的去给他进行一些帮助呢？
4: 因为这位家长呢，也是着急孩子，
1: 可以声音大一点啊，
4: 孩子的就业，这种情况呢，在我们新疆也陆陆续续发生过，特别是我们阿拉泰地区的伊犁州地区的，我最近几年 也遇到过好几起这个关于这个我们残疾大学生这个考公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为这个事情也和人社厅和相关的部门也做了多年的对接。今年呢，就是咱们事业单位定向招录残疾人，这是一个机会啊，这不是今年一年的政策，我们后续要连续做努力做三年这样的请这个这位家长关注我们人社部门的人社部门发布的事业单位招录。同时呢，一会儿把电话留一下，我直接和你联系。我们也发动所有力量，解决孩子这个问题。这是涉及到我们残疾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这个事项。直接找我，我们全力解决这个问题。
1: 哎呀，我觉得钱部长说的这几个字直接找我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一定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就业问题来关注到位。那么江女士，后续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好不好？
3: 我们也希望那个江女士能够关注一下咱们那个新疆人事网上的残疾人就业专区，就有这么几个渠道。这个学生这个孩子很优秀啊，这个身体残疾但是考上了研究生非常不容易，家长这种心情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所以第一呢，请您这个关注咱们新疆人事网上的残疾人就业专区，这是一个专区啊，可以在里头去寻找一下有没有适合自己合适的这个就业岗位。第二呢，就是也请你关注新疆人事网，咱们今年在有关机关事业单位的这个招聘信息，就是不管是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招聘信息呢，会在这个网上发布。第三呢，也请您把您的信息呢留给咱们，刚才咱们通过节目组啊，留给咱们钱涛部长和留给咱们克拉玛依市残联，我们会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呢，看我们能够推荐什么岗位，帮您做一些联系工作，
1: 好不好，江女士？
2: 好的。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别太着急，一定能够解决的。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好，再见。
1: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这位朋友说的挺好，重启向上。他说，这个妈妈的焦虑是很多残疾儿童妈妈的焦虑，社会的接纳程度很重要，到底能不能够落实这些残疾岗位，是不是能够在真正的工作岗位上接纳残疾朋友，能够给他这样的一个就业机会，这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件事。
3: 对，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网友非凡之星这位朋友在反映，他说，我的奶奶已经是残疾人了，走路也走不了，残疾人认证呢还非要让他去医院复查，确定他是一个残疾人。奶奶呢年龄大了，有这个晕眩症，真是没办法去，于是呢就迟迟认证不了，让写退出申请。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进行审核？这个问题，这个确实老人没办法去进行现场的这个认证，还要再退出申请，这听起来让家人有点难以接受啊！来给这位朋友支支招。
5: 是这样，这个像这种情况啊，刚才反映的是脑残一体的情况，这种特殊情况呢，咱们
1: 有没有跟人性化、跟弹性化的方法呢？
5: 这个咱们还是有的。这个我们去年呢就搞了一次上门评残的集中行动，这个呢去年评了全疆上门评残是6500个残疾证发了。就像这种情况，可以由给残联申请啊，由这个残联和医院的人员一起进到家里边去做这个上门评残的这个服务。
1: 可以上门评残。
5: 对，
1: 好，那咱们这位非凡之星这位朋友赶快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一下，您是在哪里，其实可以联系或者您自己主动联系当地的这个残联。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想要申请上门评残是需要很复杂的流程吗？
5: 不需要，只要告知当地的社区或者是跟街道残联就可以啊。
1: 好，
5: 把你的需求反映上来，咱们就能给你做到这个服务。
1: 咱们上门服务，一定把老人家的这个评残工作上门做完。好，非常感谢蔡部长的介绍啊。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呢，这个手语修罗场这位朋友说到，需要职场给听障人士无障碍环境。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流水不落水说，希望能够加强听障人士的无障碍设施。还有呢，这位915这位朋友说，刚才听到的这位妈妈的反应的问题啊，我流泪了。60年代的我曾经也这样被冷落过。我们都特别能够共情啊。希望能够有更多这么优秀的这个残疾人孩子被社会接纳，发挥自己的这个作用，自强不息的去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好，另外呢，还有这个重启向上 上说，希望对年轻残疾人的政策能够越来越好。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

0: 说的这个问题，很多都是残疾人朋友的一些基础的这个生活保障，包括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各项补贴。其实这些年咱们自治区对于残疾人朋友的这种体育文化的活动也是特别的丰富多彩，尤其是刚才一开始陈理事就在介绍到，现在就是正是这个叫什么残疾人的，
1: 我们马上要开展5月17号的全国助残日，
0: 全国助残日，还有这一周也是一个文化周，那么其实有很多的活动都正在面向残疾人朋友来开放着。那么本年度咱们自治区有哪些开展了哪些丰富多彩的残疾人的这个文体活动，其中有哪些亮点，也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请杜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近两年呢，我们举办了很多的这个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在体育方面呢，我们成功举办了第9届中国残疾人冰雪季暨残疾人越野滑雪邀请赛，也吸引了500名的全国选手的参加。圆满完成了全国第12届残运会暨第9届特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吸引了全国10个省份96名运动员参赛。这也是新疆首次承办全国残疾人运动的冬季赛事，赛事组织呢也获得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认可，得到了中国残联的高度肯定，标志着全区残疾人赛事组织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那么在文化活动方面呢，我们也是参加了全国第11届残疾人艺术汇演，选送十三个节目，有6个节目呢成功入围了1等类节目，其中舞蹈《我的阿勒泰》入选汇报演出节目，充分展示新疆残疾人优质文化艺术成果。我们深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体活动，在2024年的8项筑牢系列活动基础上，持续开展大爱满天山、自强耀天山、拼搏写人生等主题残疾人文体活动。去年呢开展特殊艺术展演下基层残疾人先进事迹宣讲各12场次，覆盖呢全疆10个地州、24个县区。线下参与人数达到2万多人，线上直播全网观看量是超1亿人次。这个也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么今年我们近期就要举办我们的全国助残日活动，5月17日在克拉玛依市举办，以及下半年呢，我们要在8周6月22日至28日举办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7月份举办全国大众乒乓球比赛，9月10日我们会在9月初呢，我们会在伊犁的伊宁市举办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奥会。
0: 好的，感谢杜部长的介绍啊。我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这场直播也提出了特别好的建议。比如说呢，这个手语修罗场这位朋友说，这个直播都没有打开实时的字幕啊，因为我们是这个直播的过程，所以可能确实这个字幕有一些跟不上啊。但是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收到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主持人或嘉宾说话的时候显示实时字幕，就像公交车到站语音报站一样。那这样我们这期节目当中的一些精彩的节目内容，还有咱们各位嘉宾所解答的一些政策呀，我们在本期节目之后一定快速的进行一个短视频的拆条。那我们在这些拆条视频当中，我们把这个字幕放得大大的，来让更多的残疾朋友便于观看。另外呢，陈理，我们以后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活动，因为本来这期节目就专门为残疾人所设计到的，我们也可以有没有可能邀请一位手语老师
1: 可以
0: 是吧，
1: 可以，
0: 我们可以邀请一位手语老师，让更多的这个朋友们能够尤其是听障的朋友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这期节目。感谢大家给我们节目提出的建议，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残疾人的各项政策补贴情况的这个宣传工作做得更到位，真正的让残疾人朋友能够了解到收听到啊。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有朋友说应该有手语和字幕，好的，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努力改进，希望下一次我们再次邀请残联的领导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完善的把这些宝贵的政策，大家所需要的这些政策精准的传递给我们的残疾朋友们啊。好，感谢大家的建议啊。另外呢，这个有朋友说建议出台残疾人的就业政策，使用这个劳务派遣来安排残疾人10多年必须转职签的劳动合同，防止用证不用人，长期不稳定。感谢您的建议。那另外其实陈理也在一直关注着我们网友的留言啊，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问题咱们

0: 也给大家解答一下吧。
1: 就是我看到咱们残疾人的就业培训，大家也在问啊，有哪些就业培训能够享受到哪些支持政策？咱们那个就业培训中心的何主任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来，何主任。
2: 小云好，大家好。我们今年呢是计划为全区的3000名残疾人提供这个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然后根据网友提出的这个需求，请大家到你所在地的残联去登记你的培训需求，然后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培训项目。
0: 好的，那么另外也想问一问，如果说这个孩子有多重残疾，那么可不可以享受多项的这个康复补贴呢？啊，这个问题是哪位领导来回答一下？
3: 麻烦你再说一遍
0: 啊。孩子有多重的这个残疾在身上，那么能不能够享受多项的康复补贴呢？
3: 我们那个
0: 能同时享受吗？
3: 只能享受一项，一年只能享受一项，
0: 只能享受一项，
3: 取那个最主要的那个残疾类型。
0: 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补贴的这个金额是就高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他最需要的，应该是
0: 他最需要的，
3: 他最迫切需要的康复的一个补贴的。
0: 好的。那么另外也看到这里在问到，符合残疾儿童的这个救助条件的话，应该去哪里申请？要准备哪些材料？如果孩子已经超过了14岁，还能不能申请康复救助了？刚才我记得您说到的这个年龄段是0到14岁，那如果说已经超过14岁了，还能申请吗？
3: 是这样的，我们对于残疾儿童呢，我们也有可以全覆盖。为什么呢？我们的康复救助呢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我们对于残疾人呢，整体来说呢，有一个基本康复的一个服务。他可以享受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康复，救助以外的另外的康复训练。他这个可能要稍微的标准，可能稍微低一些。
0: 要低一些，就是超过14岁了。
3: 哎，对对对，是。
0: 那么他的这个
3: 是，因为他这康复的这个可能效果就不如那个0到14岁的这种抢救性的这种康复的这个效果要好。
0: 明白了，那么应该怎么样来有一个申请的流程呢？
3: 他申请的时候呢，他也是持相关证件呢，到当地残联去申请就可以了。
0: 好，看到这位朋友说，这个追梦人在问到，有不少残疾人朋友啊，有创业梦想，那么对于选择自主创业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哪些这个税费减免的优惠政策？其实这个问题刚才钱部长是已经介绍过了，那具体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来问一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残联，如果说没记清的话，后期我们也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给大家进一步的解答。看到这个流水不落水这位朋友说，很多听障能够正常的履行工作的，希望能够多给他们一些就业的机会。还有呢，这个也有朋友在问到这个视力，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说，视力我的眼睛度数到900度了，这能不能算是残疾？这个一般是怎么样来认定的？
4: 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对视力的这块认定呢，它是按双眼来算啊，就是比如说你一只眼睛的视力小于0.3，那就可以算得上是残疾。如果是等于0.3或者大于0.3，即便是一只眼睛，比如说你已经一只眼睛全盲了，但是因为另一只眼睛的视力超过了0.3，按照现行的国家标准还不能评为残疾。
0: 就是只要是这，如果单眼的视力还是在这个评级以上的话，那么也不能算是视力残疾。
4: 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其实这个900度，它应该是一个裸眼的视力，是不是也要看它就矫正之后，比如说戴上眼镜，可能就可以辅助，这都不算是吧？
4: 对，是这样。就咱们现在的这个标准呢，跟国家现在也正在研究调研，在修正。新的标准出来之后，应该对这方面反映的问题比较集中的问题会有一些改善。
0: 好的，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亚洲和平说，这个残疾证的这个年审问题、一证多用的问题等等，群众身边的小事儿，也是群众的极难筹判，是残疾人的关键事儿。一期节目发现了很多问题当中的线索，也给我们的这个政府以启示，如何改，如何办，多一点。听听每天的这个群众的反应，多一点用心都会有办法，把民生领域的办事窗口下放到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便捷办事，真正的让网络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落地。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建议确实也是特别的好啊，也感谢这位朋友。另外呢，看到这一位朋友说，未满18岁的听力一级能不能办个人低保？这个办个人低保，其实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钱部长是不是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去找到这个社区或者找到当地的民政部门 找残联可以帮助到他吗？
5: 我们残联可以，就是未满十八岁，跟这个申请低保跟年龄
0: 没有
5: 太大限制。
0: 好。另外呢，再看到这个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残疾人的物业和暖气费能减免吗？有吗？
1: 这个残疾人的这个享受，这个水电暖，这个有。要根据地方的标准来，要根据地方的政策来确定。比如说根据他的残疾程度有相应的关系啊，这个要看地方的政策。
0: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一部电话啊，看看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啊。这是轮台县的一再提鼓励，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声音非常的动听，您遇到什么事儿了？来给我们讲讲。
6: 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先天的一个视力残疾，然后完了之后因为后天受伤导致了一个肢体的残疾，然后之前我是有残疾证的，有视力残疾一级的残疾证，然后就是受伤之后呢重新评定成了就是多重残疾一级，完了之后我那个残疾证号就是新发下来的残疾证号是没有改的，但是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他那个正反面，就是它不是一个卡片嘛，正反面都没有写，就是残疾的类型。完了之后我想就是参加那个高考，然后那个咱们残疾人他要参加那个单考单招的嘛，完了之后他有些专业他会要求你的残疾证上有备注写，就是写清楚你是什么残疾类型。比如说视力或者肢体这样的，但是他没有写。我想知道就是。他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为什么没有写？或者说我要怎么去做？
0: 哦，
6: 他会不会受影响？或者说
0: 那个扫码能看到吗？这位姑娘，
6: 他有一个条，好像是有个小条形码，特别小的一个条形码可以扫出来。
0: 就是你想问的是，你想问的是这个小卡片本身上面没有写，但是你扫码的时候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你接下来要高考了，是不是会有影响？是这样吗？
6: 对对，因为高考的话，上传那个残疾证的照片，你不可能让人家那个工作高考的工作，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去扫你那个码，就是可能，
1: 因为
6: 他这个三代证是。
1: 三代正式国家统一制法
0: 啊，
1: 这个模式是统一的。
0: 您对着话筒来解答
1: 啊，那个蔡部长可以具体解答。
0: 来，蔡部长
4: 啊，这个是这样子，就是
0: 看来这个小姑娘她有这个高考上的这个担忧啊。那来给大家说说。
4: 你这样子，你到那个你们当地的这个县残联啊，你去申请一下，就是过去告知一下，从服务窗口告知一下，把你的这个视力残疾证呢改为一个多重残疾证。而且我刚才听到了你的表述，就是
0: 他已经改完了
4: 啊，改完了啊。
0: 一再提醒鼓励是现在是您的这个证就已经是二次评定后的这个多重残疾一级，这个证是已经更换完了，对不对？
6: 对对对。
4: 那这样子，你再填写你的这个就相关的表格审核表格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填成多重残疾就没问题。因为这个每年的高考的资格审核，它是残联和这个高招办是在一起做的啊，这个你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另外，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看到有了解情况的网友是这么介绍的，说这个残疾证的后两位数字就代表你的残疾等级和你的残疾类型。行了，
5: 我这儿给这位
6: 这个
5: 听众，
6: 这个情况我是了解的，
5: 给听众这个提个建议哦。因为你马上要参加这个考试
0: 高考了，
5: 你考试的话肯定要，就是我建议你呢，为了保险起见呢，你到残联去申请这个提供合理便利那个申请完以后呢，这个申请表上会附你的残疾证，然后把你的残疾类型会手填上面，然后到教育部门，我们残联盖章，教育部门盖章，然后你参加高考的时候，参加考试的时候，你把这张表带上。
0: 哦。
5: 你因为这个表上是教育部门残联都认可的表，这就是，而且呢，上面也显示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也申请了，他会给你提供哪些合理的便利。这样的话，既把你合理便利的事情也解决，也可以把你这个残疾类别的这个。证明这个事情也能说清楚，就说你要做，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
5: 就属于就相当于是合理便利申请这个申请表，你带上。
0: 听明白了吗？一再提鼓励。
6: 大概那我。

0: 我是明白了，那个我有几个疑问，我有一个疑问我了解一下，就是我知道那个统招的话，咱们是就是残疾人的话可以申请合理便利，但是咱们的话，如果走那个单招，就是无效联考，你们应该也了解过，就是走那个单招的路线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进行申请合理便利了？
1: 你这样，你合理便利这个就申请合理便利这张表嘛， 主要是为了这次证明，就是显示直接可以显示你的这个残疾类别和等级，这张表嘛，按照这张表到残联去申请完以后，当地残联会给你盖章子，有审核人员给你盖章子和签字，这样的话你拿这张表的话，他如果出现这种疑问的时候，可以拿这张表去告，就是告知这个现场 招考的人员，这也是国家给予的一个权利。再说它是单考单招，就是针对我们残疾这个考生的，所以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你的残疾等级和类别。
2: 相应的便利一定会有的。
1: 对，你的身份是没有问题，他只是可能要了解你的细节，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更清晰，你可以把这张表带上。
2: 好，现在一赛题鼓励是已经高三了，还有20多天就要高考了吗？
3: 不是，那个我是受伤在家之后，就是现在是在家自学，然后我今年秋天报名，要考的话是明年考，
2: 明年考，好嘞，那还有时间，到时候就可以按照咱们领导的这个建议，可以在当地的残联开到这个相关的证明，接下来的所有的担忧就都可以取消了，好不好？ 都可以消除了。不用担心，好，希望你可以金榜题名，在家好好学习啊，为你点赞。好，那跟你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听到这个小姑娘的这个声音啊，很甜美，同时也很，我们感受到这种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啊，依然在家里头去刻苦的学习，希望她可以一切顺利，能够考得好成绩。另外呢，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能不能也把这个残疾人高考也说一说呀，能来给大家讲讲吗？
1: 请钱部长继续来讲。关于残疾人高考呢，其实刚才那位听众打电话，它是一种形式。另外一个，咱们和普通高考是一样的。普通，但是呢，他这个我们很多残疾朋友呢，可能对这个参加高考这个政策不了解。我们国家这个为了保障我们残疾考生正常的参加高考， 获得这个教育的平等权利，有这个针对我们残疾考生的合理便利的这个政策，我们参加这个考试前呢，可以申请，比如说要大字版的，比如说要这个我们无障碍的和盲文版的等等，还有针对你书写了和肢体类的，比如说还有 申请完以后，还有这个延长考试时间的等相关的政策，这个要在报考之前就要开始这个提前申请，一定要提前申请，这个合理便利。每年我们这个跟自治区考试院最近5年我们一直在跟踪，其实每年我们申请合理便利的残疾考生有不少。
4: 去年我们参加高考的有800多名学生，就申请合理便利的就100多名，都提供了合理便利，请大家放心，这个是制度上。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听众朋友打过电话的，就是我们国家还有一项制度，就是说针对我们残疾考生在这个全国正常的高考之前，还有一个单考单招。 单考单招呢，全国有38所院校，就针对我们残疾人单独的高考，但是呢，考试的程序是和高考一样的，也是国家级考试，但是呢，它是几所这个高校自行组织的，这个也是，但是它这个考试在高考之前，这个时间不一样，对于我们新疆的考生呢，我们。 也是特别支持这种方式，因为这边方式呢，就是比如说北京联合大学，比如说长春理工大学等等这些学校都有针对我们市里
1: 听力、啊、言语等这各类型的这个本科甚至研究生专业也是一个参加高等教育的一个机会。
0: 好的，这是关于残疾人高考啊，咱们嘉宾的一个现场解答。那其实看看时间啊，已经是到了10:55了。今天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解答了很多残疾人的一些朋友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另外呢，如果说咱们朋友们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残疾人朋友的这个很多的问题它都是比较个性化的，大家都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我们将会通过新网航风热线转办给自治区残联以及全江各地的残联，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一通电话，通过一通留言，能够由一件事解决一类事，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看到在评论区有朋友说，嘉宾能不能就肢体残疾四级评定标准当中的最后一项类似上述的其他肢体功能障碍予以解读，因为说的有些模糊，所以就总会有一些这个评定机构就从来不用。那其实这都需要大家对这个政策有更细化的这个解读，需求是很多的。我们也希望今后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能够和自治区残联共同为大家带来一些政策的解读，帮助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么在最后呢，也想请咱们嘉宾来说一说，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残疾人朋友在工作生活中遇到歧视、侵权、纠纷、服务不到位等等问题的时候，可以有哪些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我来回复。当咱们残疾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咱们的歧视、侵权、服务不到位等情况时啊，可以通过第一个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政务与行政投诉，即拨打我们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说明咱们的身份、地点、时间、诉求等。第二个呢，就可以接受咱们的调解与仲裁，由咱们的乡镇、街道或者社区啊进行调解。第三个呢，还可以在消费的过程中呢，可以投诉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协会的12315的热线啊，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举报投诉。第四呢，还可以申请我们的法律援助啊，可以拨打咱们的12348申请法律援助，也可以呢找到我们这个通过12345或者我们维权部的这个4844-081啊这个维权热线，完了以后我们有驻会律师啊，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残疾人朋友啊提供这个法律的援助。第五呢，就是可以向人民法院啊提起诉讼啊，因为这个残疾人啊可以通过这个走绿色通道，可以优先立案啊，可以审理执行啊，确实因身体残疾不便出门的呀，可以申请上门或者在线立案啊。第七呢，就是可以提出我们的检查监督，可以拨打我们的12309的检查服务热线啊。这里面呢需要提醒咱们的残疾人朋友的，在维权过程中啊一定要做好咱们的证据的留存啊，包括咱们的书证啊，还有我们的物证，还有我们的证人联系方式等等。
0: 好的，感谢张部长带来的介绍啊，也希望咱们全江各级残联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守护好咱们残疾人朋友们的这种基本的生活。那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各位领导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但是依然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评论区互动留言，也有朋友在问到这期节目能不能进行回看，我可能错过了前面的很多的内容，没有问题，我们新广航风热线会第一时间把这期节目的这个回放链接放到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当中，丝绸之路的丝路，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大家下载丝路视听，在航风热线的专区就可以看到本期节目的回看。另外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我们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提供给大家，届时呢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和残联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些短视频提供给朋友们，大家可以随时进行查阅。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另外呢也要进行一个预告，在两天之后，也就是5月14号，我们将会推出世界电信日的听觉领导接待日，届时呢新疆通信管理局及电信、移动、联通 广电网络四大运营商的嘉宾都会齐聚新广航空热线直播间，在使用手机以及宽带网络的过程当中，还有话费套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这两天呢都可以向新广航空热线反映问题。感谢您的关注，朋友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黄河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阿勒泰路东向北，从 G312到卫星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居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3: 2026，
6: 邀你共赴新城。
7: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7: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7: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8: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 正在播出。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你好手艺人》第三季新媒体直播的内容。对话到的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错金银技艺传承人”张振兴。
10: 张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1: 你好，
10: 其实提到了这样的一项技艺啊。大家可能第一个印象和感觉稍稍会有一些陌生啊，但是看到这个平常的很多的一些作品，包括很多人戴的一些手串呀、玉器作品当中，都会比较多的。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想请您先跟大家整体上来介绍一下咱们这样的一项非遗技艺，好吗？
11: 要是从我们个人，就我们是手干活的人嘛，啊，就是从我们的心里边想的，就是一项我们吃饭的营生，但是呢，我觉得它可以上升一定的高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工艺，自上周时期在那个青铜器啊、车马器具上面就已经出现了嘛。完了也是，最后在青铜器上有一段时间，完了包括到后期在和田玉上它的展示和技艺的体现啊、表现手法什么的都已经很成熟了。反正，我们个人觉得它也是。对和田玉这个一个像加持一样的，其实和田玉我们把它做完，就是做成成品，做成器皿也好，做成手链啊、手镯也好，或者就是饰品类的东西也好，已经是成品了。但是呢，我们又在上面，在合适的位置或者在合适的地方绘制合适的图案，就是更加给它一个加持吧。完了，我们师傅当年也给我们讲过，就是一定要。画龙点睛，不能画蛇添足，是真的是这样的，对。
10: 所以错金银的这个技艺，它已经有很久远的一个历史了。
11: 是的。
10: 它从我们古老的这个商朝
11: ，商周
10: 时期就已经开始发
11: 青铜器上，
10: 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确实有很深厚的一个历史底蕴
11: 在。有传承的。
10: 那它的起源在哪儿呢？是我们新疆吗？
11: 哎呦，这个还真不是，对，是在。看河南那边，包括好多一些那个青铜器上都有体现。关键还是就是
10: 慢慢的才会在我们和
11: 田
10: 玉
11: 上，对的，
10: 有这样的一个呈现。
11: 对，有前辈，包括最早是在清朝也会有这样的体现，包括乾隆爷也挺喜欢的。完了，后来反正一度失传吧。就是可能不管是传承的序列是断的那种的，完了我师傅。马继贵大师把它又传承完了，又是把它先恢复嘛，又传承下来，这样我们也觉得挺开心的吧，能接触上这个，实话。
10: 今天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陈列展馆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有关于这样的金银错技艺的作品，非常非常的精美，
11: 对，
10: 有着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的这种中式美学哈。
11: 确实。
10: 在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您一直都在提您师傅不断的再去提。
11: 真的。
10: 那我们知道传承的这个序列当中，师承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11: 是的。
10: 那您是怎么和我们金银错技艺结缘的？来和我们一起说说您拜师的这个趣事儿好吧。
11: 可以。就实话实说啊，就是当年就是我16岁嘛，我当时初中毕业完了，也就是没有再继续就读下去吧，就是上高中啊什么的。完了也是因为我老家祖籍是黑龙江五常的东北的，完了也是挺有，就我姑在新疆这边嘛，也是挺有缘分的，能就到新疆来了，完了也是特别有缘分的能拜到师父名下。其实最开始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就说句特别白的话，就想着学门手艺。就比如说那会儿有什么木匠呀，有石匠呀，或者是什么，是吧？就是想学门手艺，真正的就是有一技之长。
10: 那你为什么选择这个呢？
11: 对呀，完了再就是看着师傅就是人也挺好的吧，包括对我们的这个帮助也很大。也是因为一点都不懂，真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和田玉，更不知道什么叫金银锁，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师，也不知道什么是评奖啊，或者是自己以后
10: 就是一个小白，
11: 真的是小白。完了，
10: 怎么认识师傅的呢？
11: 有那个啥亲戚介绍嘛，这实话啊。完了，再就是，师傅也对我们可能就是考验了一下吧，这样的。不管是，就是 人品啊或者什么可能这样的，就是因为当时也小，对，因为好多地方你看，比如说啊，你看学玉雕有可能还要交学费是不是，或者是要什么的，但师傅没有，师傅还给我们给生活费，这样的就是真的特别好，真的，完了也挺，当时不懂，反正但是后期慢慢接触下来，你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10: 接触这个技艺多长时间了？
11: 哦，我看我看那会儿是6040，我28年多了，
10: 已经28年，
11: 28个年头了，对对对，
10: 一直在和这项技艺打交道，
11: 真的是，是。
1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能让一件事情能够持久的、长期的坚持下去，我觉得不光是兴趣，还有这件事情的本身，它一定会有一个独特的魅力所在。
11: 对，
10: 那您觉得经营错技艺最吸引你的，让你坚持下来的是什么呢？
11: 我这个，你看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就觉得是。金有这个成语嘛，金玉良缘呀，或者是这个金玉满堂啊，可能我理解的那个金就是这个咱们这个黄金啊，人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在和田玉上完了再把黄金加上去，我觉得更加的显得他们的雍容华贵嘛，我觉得更富丽堂皇一些吧。完了再就是能就像你说的，兴趣肯定是一方面，再就是一些反正，当时没有那么大远大的理想啊，我就是我要评大师啊，或者是我要评什么职称啊，真的就是当时就想着好好去干活，想着学习这门技艺这样的。但是后期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包括阅历的增长，包括师傅给我们铺好的这样的路啊，让我们走下来，我觉得就感觉有责任了，真的是实话，就是。一个技艺反正也不是说非要在我们这儿要怎么要断呀、或者是要什么的，但是一定要把它，既然你把它承接下来了或者是干嘛，我就要把它传承好嘛，就是传承这样的，确实
10: 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学习的初期啊，我觉得师傅一定不会让您上手直接就拿金子，
11: 对对对，
10: 去
11: 练了好久，练了好久，就是
10: 大概多长时间？
11: 哎呦，是这样，你看我们最早都是要，就是首先是要了解料的习性嘛，完了和田玉的有一些柳裂啊、口子啊什么的，要先做好器型。
10: 只在和田玉上做？
11: 对，我们专做和田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金银错是相当于在器型，和田玉的器型，不管是器皿啊或者什么的，做好以后，在它的基础上，我们再去绘画、画图，画图以后按照图案去开槽、镶嵌这样的。我就说，当时练了很长时间的切料，包括先是做素活。做素活后期转到、这个、
10: 素活是指
11: 就是胚子，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器皿，它是首先你看到的是这个
10: 原石，
11: 对啊，是从一块原石也做水晶，这难度就更大了。完了首先要把器型找好，因为师傅当时也很厉害嘛，他在北京啊上海都学去进修，在咱们新疆药厂也很那啥的，也很厉害，就是这个器皿这块也特别。
10: 那得先学会了解这个料子。
1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10: 要识玉。
11: 就首先，对对对，就是你首先要把它翻过来调过去，怎么的，就是一定要讲好怎么去那啥，利用好这块料，因材施艺嘛。完了一定要把口子看好，要不能带上柳裂这样的，要顺着口子切啊，反正都是。很枯燥的，当时就是，但是
10: 对于一个16岁的小孩儿、未成年呢，
11: 对，
10: 可能那个时候对整个世界的这种好奇心，甚至到了青春期叛逆的时候，玩性应该蛮大的。
11: 哎，其实有，
10: 这是一个比较能必须得静下心来去做的事儿，
11: 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就是我从小，就是我妈就觉得我还挺静的，就是说句难听的，感觉就像那啥，我们东北话叫什么托生错了，这个就这样感觉啊。完了，反正就是做手工能静下心来，包括现在我儿子也是拼了，拼的可认真了，就是这样。就是首先要静下心来吧。也有浮躁的时候，就是看自己怎么去调整了，包括那一段时期啊什么。
10: 有没有说中间想要放弃的时候？
11: 有，就是
10: 能说说吧。
11: 哎，不怕笑话啊，就说不知道自己会就是能学成啥样啊，或者是坚持下来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呀，或者什么，就是不管是生活上的，就是这个说的
10: 得赚点钱嘛，
11: 对对对对，
10: 得养家活口嘛。
11: 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怕那什么太现实了。对，就这个，就是会有和田玉或者是这项工作或者这项技艺会能给我一样什么样的回报什么的。 嗯，当时有迷茫过。
10: 前期的这个学习的周期很长。
11: 长。对，包括我现在带徒弟也是，他都练了两三年吧，我才让他上手的，是吧？而且是一点点上手。
10: 还记得你做的第一件作品吗？
11: 哎呦，一个刮瓣的。

0: 直呼，但是没有，先是没有做到这儿了。最开始做的是盒，就是因为它简单嘛，难度不那么大，就先是这样去做的，就是那个挂瓣的那种盒，
1: 嗯，
0: 像胭脂盒一样的这样吧，简单一点的东西。
1: 刚开始先从这个简单的这个入手。
0: 对对对对，
1: 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在这个玉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光是要懂玉、识玉，然后还要对它进行二度创作，甚至还要加入很多的这种艺术审美。
0: 对，
1: 你的绘画功底也得好。如果说画不好的话，那可能一块好玉就变成一块废玉。
0: 是，我刚开始是真的是小白，完了老爷子给我们，就是我师父给我们给的那个玉雕图录，让我们就先是这样，就拿那个宣纸，就是那种透明的一样的，先是那种叫临摹一样的那样个，完了之后再看着他这样去画完一点点的，让我们从这个手法上，就是这个绘画上一定要提高，完了再就是让我们去参加一些什么评比啊，或者是那些什么天空奖啊，或者什么
1: 开开眼界，
0: 对，一定要看美的东西，这真的是老爷子跟我们说的，叫人嘛，你就光看一些丑的，就感觉把自己都的审美都拉低了那种感觉，要看好东西，他作品好在哪儿，就说别人的作品啊，或者是什么的，因为好多方向嘛，有人物的呀，花鸟的呀，或者一些吉祥的挂件什么，都是要看好东西，确实
1: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的这个路领对了，
0: 那必须的。
1: 然后，但是只要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方面，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自己花费时间最长的一件作品呢？
0: 哦，那确实，其实挺多了。其实刚才我不是跟你讲嘛，就是那会儿我们最早做的那些器皿的胚子，就真的特别紧张。完了，包括你要说把它弄下来，或者是干嘛的，一定要耐心，耐得住性子。我师傅为啥也挺喜欢我呢？就是他给我交代的一些事情，他很放心啊。可能不说就是我感觉能100%是完美的，可能给他多一些，或者他没有考虑到的事情，我会帮他更多的去考虑一些。反正比较心里面舒服的作品，就我觉得是后面就是那个水晶吧，水晶的那个圣水杯。因为水晶的韧性没有和田玉的好，它特别脆，完了也不易做成作品。首先对这个水晶的纯净度要有要求吧，这是一方面，是快度要够大。为什么要做器皿嘛？再就是做活的时候的难度，因为好多时候做到细节的时候它就容易崩嘛，它特别脆嘛，就是那个是我特别满意的，而且特别师傅也特别满意的，他好像没有卖，就是收一直留着收藏了，就是一个水晶的圣水杯。
1: 你自己一直跟着师傅从零开始，零起步，
0: 对，
1: 到最终你的作品能被师傅收录下来，那一刻应该
0: 哦，
1: 开心
0: 坏了吧？其实是这样，师傅对我们真的挺认可的，包括不管是就是给我们给就是后来都拿工资嘛，还有给我们给奖金啊，我觉得真的也是算那啥。还有就是又帮我成立工作室，真的实话，就是我可能性格吧，我没有那么大野心，我就师傅干我就给师傅好好干。完了有那么一天师傅说让我看那个图纸让我选房间，我就慌了，我说咋了师傅，我说我不出钱，我说你要干我就一直给你干，我了这样的。他说没事，就是就可能感觉认可我比较成，就是算成熟了吧，完了也能独当一面了还是怎么，就师傅就帮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完了还是那种扶上马送一程，就是我在玉雕厂在我师傅车间的时候是挣工资嘛，出来以后是师傅给我发活，就是挣工费了，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就是所以是特别感谢师傅，真的。
1: 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您的这个故事啊，很多网友可能会比较关注，就是说那这个错金银记忆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其中最关键的那个步骤最难的又是什么呢？给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吧。
0: 聊聊就是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不管是从原料的，就从原料开始啊，这一步一步其实都挺难的，而且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包括这个周期啊都很长。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器型啊器皿，不管是罐啊或者是碗啊或者是器皿啊带杯子的这样的东西，首先要做好。做好以后我们要在上面在合适的地方绘制图案嘛，完了按照那个图案的线条去开槽。其实我当时也写过一篇论文，我觉得这个

0: 或者它不会那么明显，但是平行线或者一些几何那种图案就特别难，这是一方面。完了再就是镶嵌的时候，就是往里敲金子的时候啊，对，还有拉丝嘛，这样完了那个时候的手腕的力度，包括对这个活的一个掌握角度的敲，因为你不能是乱敲，一敲那金子就堆住了，你要顺着它敲，完了让金子完整就是。整体的去进入那个，
1: 这是个精细活儿。
0: 对对对，完了就是挺紧张的吧，当时也是，但是很那啥的，很有成就感的，确实。
1: 嗯，
0: 我在想的，重新说一下这个过程吧，就是把一块料，到一个作品的完美展示，其中要经过不管是石料、刃料，包括看这个料适合做什么，因材施艺嘛。做成器皿以后，完了我们再绘图，绘图以后按照所绘制的图案去开槽。我们开的槽呢，就是梯形槽，就是燕尾槽，上窄下宽的那样的燕尾槽。完了，把黄金，就是融化拉成细丝。完了，再按照那个咱们，因为我们开槽是有深度的，0.3，对，因为还有就是利用黄金的延展性，把它拉成丝以后再这样敲进去，就是这样的步骤。完了，敲好以后，
1: 它会掉出来吗？
0: 不会的，因为那黄金它软。完了，咱们的梯形槽上面窄，下面宽，它用那个小榔头，那是不锈钢的榔头，凿进去以后，它就挤住了，就卡住了。
1: 明白。
0: 卡住了以后，上面表面还有多余的一些嘛。
1: 嗯。
0: 完了，再拿那个锉刀把它锉掉，锉掉以后再拿砂条，就是像我们那个磨刀一样那个砂条，再把那个黄金再打一打，推一推，就完最后再上料，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吧。可能我说的有点太快了，还是太简单了，还是太不够，不够
1: 可以，大家应该是可以明白
0: 的。但就是对大白话，大白话确实是，就是开槽啊什么
1: 的。我在这儿一直特别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想要问一问哈，因为我们刚才不断的提到了，就是比如说给这个玉它赋予一个新的感觉，不能画蛇添足，一定要锦上添花。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有没有比如说利用这个技艺，我们是否也可以力挽狂澜呢？比如说，让一件不那么完美的工作，让它变得很好。
0: 有些那啥，有些就是可能喜欢和田玉这个的人，他们有些人可能误认为啊，就是我们做的器皿可能是不是会有毛病，包括手镯上是不是会有裂，完了用这个金银锉去把它遮一下。其实有些时候。我就跟他们解释嘛，我说我们用选择的，我不管从选料，对这个金银锉这个工艺，对料的要求很高的，一定要细，首先要细，它的细腻度要好的话，开的槽就特别干净嘛。这就是说偏一点。那我想说的是，我们都是用的完整的、好的，不带留裂的那样去做的金银锉。但实际上你刚说，如果要是力挽狂澜，有些时候，这个活上面有一点点的小的欠皮啊，或者是实在避不掉的那种的了，哎。或者是有客户，就是有的一些爱好者，他拿来的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让我们看能不能遮一下。哎，我觉得有的也出来几个漂亮的活呢。这就是有可能这个活你做好了，你上的是规矩的图案，就正常啊，就是我们传承或者是我们上的是规矩的图案。哎，就是比可能不说死板吧，就是它很规矩啊，中规中矩的图案。但是这个。它是这个上面有一个小的嵌呀，或者小的纹路啊什么的，我们会为了它去设计它符合的图案，哎，就感觉还很挺协调的，可能是老天特意的那种安排一样，感觉就很
1: 巧夺天工
0: 对对，也很漂亮。就你刚刚说的，能不能力挽狂澜一下那种感觉，我是这样理解的啊。
1: 是在28年去传承这个技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一定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成长。有没有哪个瞬间？

0: 觉着害怕，
1: 真的害怕，这实话实说，
0: 没底气。
1: 嗯，
0: 那会儿也多大了呀？啊，31岁了哦。但是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是在师傅那儿就是每天认真的去干活，不断提升自己嘛。
1: 嗯，
0: 但是一旦真的出来了，确实各个方面都要自己去。去考虑到或者去维持到这样的，完了，我看从自己出来以后，包括成立工作室以后，完了自己的徒弟的一些成长也好啊，或者是作品的一些作品，或者被身边的有一些认可，或者是喜欢的时候吧，对，就自己就觉得。我还
1: 那种成就感，
0: 对，能得到别人认可吗？真的是这样的，确实是，就是我们这行业本身就是挺，也挺小众的吧。我是觉着啊，就是，可能大家了解的不太多，但是慢慢的就想着让大家多去了解吧，这样的。
1: 是我们既然现在再去把这样的一项技艺能够发扬光大，那都是我们的传承人，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心血，甚至坚守，很不容易哈、
0: 真的。
1: 甚至我们刚刚私下聊天的时候，甚至我们的有的传承人可能都面临着能不能吃饱肚子的这个问题，但是一直在去坚守。所以也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你好手艺人，要致敬啊，感谢我们的传承人把我们老祖宗所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技艺能够代代相传。
0: 对，真的是。
1: 感谢归感谢，可是传承呢依然是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0: 对。
1: 我们在代际传递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断档。包括现在的这些创作的这个作品是不是符合现代当下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和习惯。
0: 太厉害了。
1: 我觉得是可能是需要我们做这方面的一些思考的。
0: 对的，是的，是的。就是。啊，其实我一直都挺担心的，不就是就是因为我08年，其实我13年成立工作室，师傅帮我成立工作室，我08年其实就带徒弟了，当时也是在车间，带几个小徒弟，我看有3、4个呢也有了，但是那会儿还没有想这么多啊，就是感觉自己的肩上的责任没有那么大，但后来我出来以后，完了成立自己工作室以后，我师傅就真的是这样，又给我给活，又给我给人，还给我给机器，真的，我很非常感谢他。完了，我想说的是，我能慢慢的感觉到，因为什么呢？可能现在年轻人对这方面的爱好可能有点弱了。虽然我们有这方面的学校，就是新疆职业大学有这个专业嘛，完了有这样的毕业生在里面，完了可能我们也在接触，他们来到我们这儿，也会信心满满的说，师傅我能坚持下来。我也跟他讲了，就是前期会很
1: 枯燥
0: 啊什么的，我说希望他们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嘛。完了他们可能也就是3个月半年就是坚持不下来了，有可能去干别的行业去了，或者是搞销售啊这样去了。完了这方面真的很。
1: 你很失落吗？
0: 真的很失落，因为他既然选择了我，我要用心的去带他，真的不是说在这混日子，真的就是
1: 你用心去带徒弟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对，完他又走了，
1: 有一种被背刺的感觉
0: 啊，对，就挺难受的吧，
1: 挺难受的，
0: 对，也还有就是这是就像我不是说我的心血付出了给他，他又走了这个事儿啊，这是一方面。你要说从大方向来说的话，我也觉得
1: 这个记忆的传承
0: 咋办呢？
1: 如果大家都是半途而废，可能就
0: 对
1: 让这个记忆没有办法焕发新的活力。
0: 就是、他们可能还是小吧，完了估计家里也不差还是怎么的，不知道。完了能坚持下来真的不多，但是我现在我这徒弟真的很，我觉得很优秀，也能坚持下来，包括。对自己的要求也挺严格的，就是我们前期都是这样，真的对待每个徒弟都是这样的，很用心的。对，
1: 这部分的传承的这个劲儿和自己的这种精神的内核，是不是也是受到了师傅的影响？
0: 必须的，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师傅对我们年轻人的影响真的很大，不管他从他自己的一些为人处事，他教过我们还有教我们的一些为人处事，包括他是这样。我觉得我师父在咱们新疆咱们这个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受到大家尊重的。

0: 包括他对不光对我们自己，就是本身的亲的徒弟，不管是行业内的别的年轻的人也好，或者是他的晚辈这样的，不管谁来请教，他都对的，他都就是知无不言啊，就是那种的，就是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那样的。完了，大家就特别尊重他。我觉得，哎，这师傅这一些，肯定也是在影响我们。我们，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会帮助一些年轻人。虽然我还认为我很年轻，但是我觉得我现在40多了，也不年轻。真的，这实话，真聊天就是这样。我觉得有义务吧，也不管是经营做这个记忆也好，或者是这个叫什么，新疆玉雕也好，或者就这个玉雕行业也好吧，都是有责任的。其实是我们在协会也会担任一些职务，也有义务去宣传这样的，包括传承，真的
1: 是。那刚刚其实聊到了我们这个让当下年轻人喜欢和能够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关注到我们的这项记忆当中，有没有设计一些作品，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主题呀，来跟年轻人更多的去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喜欢啥。
0: 对，其实你看咱们这个玉雕行业它很传统的，就像我刚开始说的，可能就像木匠啊、石匠啊，就我们这个传承啊，包括脉络，包括对师长啊，好像人家那个相声啊什么的，对吧？是不是？因为传承很有序的，也很传统。完了，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有一些，包括我们在内，包括一些年轻人啊，或他们就觉得要循规蹈矩，这样去做一些还是老的一些题材，或者是一些器皿类的。但这个东西它就会，一是本身的材料价值，包括我们赋予它的这些工艺的，这叫什么，溢价的工艺价值，这样就都很高。哎，这样就会势必导致这个年轻人可能
1: 望而却步，
0: 望而却步，这是一，还有可能就是可能看不懂，
1: 看
0: 对
1: 不
0: 吧？
1: 懂，
0: 完
1: 太
0: 了，
1: 抽象了。
0: 对呀，但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觉着，或者是自己静下来想一想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有这样的切入点啊？比如说，做一些饰品类的东西啊，包括我前面做过一些那个小的，就是那个小的饰品类的，不管是珠珠串串，还有那个小的手链啊什么的那些，做多了就是一串儿，也感觉挺般人的，是不是？它会又会高一些，但是你要做成单珠的呢，做成那个锁骨链啊那样净的，就是单的那样的，它就成本它的那个啥，单价可能就会下
1: 大
0: 来一
1: 家接
0: 些。
1: 受度可能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0: 包括前面做过那个星座，可能对，是不是？就是跟，但是一定要，就深思熟虑的去那样，不能那样夸，拿过来就搬那样的，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一些变化去，不管是线条的变化，还有图案的运用啊，宽窄的结合，金丝金片的结合，这些都是那啥的。我有呢，我有你那小东西，我还没有推出来，我等到时候我攒的多一点了，完了到时候再。这是另外一个啊，再给大家
1: 也一直在，反正创新着呢，
0: 要的
1: 也
0: 要的
1: 研究。
0: 要的要的。虽然现在比如说我的客户也好，可能还是年纪偏大一些吧，但是我也想着就是让年轻的人更去了解这个事儿，不管是我去非遗馆展示，我特别喜欢跟这些孩子也好，不管是家长也好啊，就是这些交流啊和跟他们聊天儿。说这个项工艺，让他们能上手摸一摸，我都摆在那儿，让他们摸，包括现场干活，让他们听到我们用榔头，就是那种不锈钢的榔头，敲到和田玉上面那真正的那种声音啊什么的。我自己也在改变，就是不管是弄一些，那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这个小红书啊什么的，一些这些自媒体的一些，
1: 对，
0: 就是宣传的一些途径啊什么的，是不是？
1: 也在
0: 对，
1: 宣传着
0: 也在用，但是可能是就是。精力有限吧，因为这个它也需要就是人维护嘛，这样的。你看我也是前些年就申请了那个抖音的那个黄威，我的头像后面是黄色的威，完了就是
1: 优质创作者，
0: 好像是对哦，好像还挺有权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也没有把它
1: 运营好。
0: 对对对，因为包括小红书什么的，确实心里在想，所以想了就要。去做去，把它弄出来，真的，包括跟年轻人对接，人家跟你聊什么的，是不是也是一种创作上的启发呢？或者是什么呢？是不是？
1: 是，所以我们的记忆的传承，不光是我们传承人的责任，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国人都需要 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于我们的这种家国情怀当中。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北庭故城遗址景区的文旅推介官张月。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之旅，渴望一场触摸历史肌理、穿越千年时光的深度邂逅，那就请跟随我的脚步，走进这座沉睡在天山北麓、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千年古城。它建立在吉姆萨尔县城以北12公里的沃野之上，被当地百姓亲切地唤作唐朝城。这一身质朴的称呼藏着千百年间人们对它最深的记忆与眷恋。这里是新疆唯一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更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翻越天山，吐鲁番的蛟河古城、高昌古城诉说着丝路南道的繁华，而在天山北麓独此一处的世界文化遗产，便是我们眼前的北庭故城，独揽着北道丝路的千年风华。北庭的故事从千年前的选址便注定不凡，从西汉车师后部的重镇，到唐代威震西域的北庭都护府，再到高昌回鹘的夏日王都，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的咽喉要地，古人择此而居，因的是天山融雪汇成的千年河坝，滋养出一方丰饶水土，靠的是四通八达的丝路要道，西去碎叶，连通中亚，东达长安，连接中原，南越天山，贯通南北疆，北望草原，连接游牧部落，是真正的丝路枢纽，西域核心。在这里，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触手可及的鲜活印记，是踏在脚下的岁月沉淀。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脉络，解锁北庭的千年密码。我们的第一站是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步入馆内，丝路传奇与见证西域两大核心展厅缓缓铺展丝路长卷。这里的每一件珍贵文物，从斑驳的钱币、精美的陶俑到锋利的兵器，都是时光的信使。每一幅生动的数字化画卷，以科技还原千年前的市井繁华、军政盛景，将北庭都护府的赫赫威名与中原的血脉相连。

未到来。迁西见证着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诉说着中原与西域双向奔赴的文明交融。随后让我们移步至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博物馆，当地人更习惯称它为西大寺。这座跨越唐、宋、元三朝的王家寺院，曾是天山北路无可替代的佛教中心，香火鼎盛千余年。当您站在斑驳的佛窟前，瞻仰那穿越时光依旧栩栩如生的佛像，凝望那色彩虽淡却线条隽永的壁画，便能真切感受到佛教文化沿丝路西传与西域本土文化相吻的独特美丽。这是多元文明在此交汇沉淀的珍贵印记，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铁证。最后，让我们踏上北庭故城城址的土地，亲身感受这座千年雄城的磅礴气势。这座完全模仿唐代长安城规制建造的大型遗址，南北长约 1.5 公里，内外城垣错落，街巷格局依稀可辨，脚下的每一寸残垣断壁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仿佛能听见千年之前的驼铃阵阵穿越戈壁而来，耳畔似有边塞诗的余音袅袅回荡在故城上空。城外高大的堤台与马面虽历经风雨侵蚀，依旧屹立如初，仿佛依旧守护着这片曾经的沃野，守护着丝路之上的万家灯火。当然，如果觉得静态的历史品读还不够过瘾，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更酷更沉浸的历史打开方式。在景区的动感影院，戴上特效眼镜，跟随镜头飞越时空，从长安的朱雀大街到北庭都护府衙，从戈壁大漠到绿洲城邦，感受丝路的壮美辽阔与千百年的风云变化，或是带上专业装备踏入 VR 大空间体验区，亲手推开千年前的城门，与古人并肩而立，感受北庭的市井繁华与军政威仪，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而在这片千年遗址的身旁，我们还能重拾古风雅趣，体验边塞生活，弯弓搭箭，在开阔的场地上体验一把边关将士的豪迈与豪情，感受金戈铁马的热血，或是参与一场传统的投壶游戏，在巧思与趣味中体验古人的闲情逸致，亦或是来一场蹴鞠对决，在奔跑与欢笑中感受唐宋盛世的休闲乐趣，让千年前的生活场景在当下鲜活重现。从厚重的历史遗存到前沿科技沉浸，再到有趣的古风游艺，北庭故城以多元的方式让千年丝路文化活起来动起来，它不仅仅是一处景区，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物教材，是文化润江最生动的课堂。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原与西域的文明交融早已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千年北庭丝路传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吹拂着千百年的岁月荣光。各位朋友，北庭故城的故事早已翻开新的篇章，余下的精彩正等您来聆听，等您来探索，等您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
2: 好的，朋友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呢，将为您讲述的是身边榜样的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墙体彩绘师阿卜杜哈里克·托和提巴科多年来穿梭在南疆各个乡村，一面面曾经斑驳的土坯墙在他的画笔下焕发生机，成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他不仅用艺术美化了家园，更用画笔描绘出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炽热深沉的情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的报道。
2: 哥哥，你可以教我画哪吒吗？
3: 哪吒可以啊。
1: 在墙上泼墨、挥笔、细细勾勒，阿卜杜哈里克的动作行云流水。数小时后，一块高两米、斑驳的土坯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小哪吒，手里还抱着当地的特产瓜蒌。这是他为和田地区皮山县藏贵乡画的第20幅墙绘。
4: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低矮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锁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齐的安居房，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
1: 2020年，阿卜杜哈里克从喀什大学艺术学院毕业，怀揣着对美术的热爱，他投身于墙绘创作，技艺日益精进。2022年，他选择了自主创业，足迹遍布喀什、阿克苏等地，完成了上百幅主题墙绘，在业界积累了口碑。然而，真正让他的创作发生深刻转折的，是2025年6月的一次回乡探亲。他发现村里许多老人都怀揣着去北京看天安门的憧憬，却因路途遥远、年事已高，始终难以成行。
5: 那时候我心里被触动了，我是学美术的，我也去过北京看到过天安门，我就想能不能把天安门画到我们的村子墙上，让乡亲们尤其是老人们每天一出门就能看到它。
1: 这个朴素而真挚的想法让他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其他业务，留在家乡开始一项在他看来意义非凡的创作。
5: 画天安门一定也不能马虎，必须是真空，亮亮的红色，每一笔都要准确庄严，因为在我和我乡亲们眼中，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更是国家的象征，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寄托。
1: 阿卜杜哈里克的创作重心聚焦在了天安门这一庄严的意象上，调色、打底、勾勒、上色，他走遍各个乡村，在村里的空白墙面上反复绘制着心中那座神圣的城楼。很快，一幅幅生动的天安门墙绘在村头巷尾拔地而起，这些画作迅速成为这些村庄的打卡地，每天都有村民驻足欣赏、拍照留念。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墙上的画作，眼中闪烁着光芒，孩子们在画前指着五星红旗和国徽，聆听关于首都北京的故事。
6: 就像看到了真的天安门，心里很暖，每天路过我都要好好看看。
1: 在阿卜杜哈里克看来，对祖国的热爱是具体的、多元的，它既包含对宏伟象征的敬仰，也深植于对脚下土地和日常生活的眷恋。因此，在他的画笔下，和田的石榴裂开了嘴，露出宝石般的籽粒，葡萄架下各族小朋友欢快地唱歌跳舞，麦田里的农民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孩子们喜爱的动漫人物为村庄增添了童趣与活力。
5: 天安门代表着我们共同的认同与自豪，而家乡的丰收、歌舞、美食和笑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我就把它们都画出来，赛是我心里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丰收多彩的样貌。
1: 如今，画天安门的画家已成为阿卜杜哈里克的代名词，并传遍了南疆大地，邀请他前去作画的村子也越来越多。 他的事业也从单纯的商业创作转变为一种承载着情感与使命的公共服务。
5: 我的画布就是家乡的墙壁，我的观众就是父老乡亲，能用我的专业技能画出大家的心声，画出我们对党的感恩，对国家的热爱。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黄河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黄河路南往北方向，从乌苏路到于田街，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我是 Jessica，
3: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
2: 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0: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1: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啊！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1: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涛。那我们的节目呀，也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为您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的及时的新闻资讯内容以及音视频内容都可以收听收看。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全疆的天气情况。据自治区气象台预报啊，今天乌鲁木齐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8到13度；阿勒泰是多云转晴，4到14度；塔城多云转晴，5到14度；伊宁小雨转晴，6到20度；博乐中雨转小雨，8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8到19度；奎屯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石河子中雨转多云，12到18度；昌吉小雨转多云，12到16度；哈密多云转小雨，14到31度；吐鲁番多云，19到30度；库尔勒多云，16到28度；阿克苏多云，14到30度；阿图什多云转晴，15到29度；喀什多云转晴，16到29度；和田多云，18到26度。乌鲁木齐今天是中雨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8到13度。这两天呀，这个天气是又刮风又降温，还有这个接连的降雨，那么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农牧民朋友更需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情况。那这次冷空气到底会持续几天？哪些地方可能会有大风和沙尘天气？还有呢，有可能会出现霜冻天气吗？农作物该怎么防风防寒？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候中心气象卫农服务首席正高级的工程师王雪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也提醒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相关的工作。好，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王工。你好，王工。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变化过程也是比较剧烈的哈。那这轮的冷空气会对咱们新疆的哪些地方具体会带来影响？这个天气过程会持续几天呢？
1: 这次冷空气过程啊，其实对咱们南北疆大部地区都是有影响的。从10号晚上开始，然后它是从这个咱们的南北疆的偏西地区，就比如说咱们北疆的伊犁、亳州这样子先进来，然后自西向东开始陆续影响咱们全疆大部，到明天晚上趋于结束，最低气温呢可能会出现在14号的早晨。
0: 14号的早晨，也就是后天周四了，是吧？
1: 对对，后天周四早晨可能最低的温度可能会出现在那会儿。
0: 这次的这个最低的温度大概可能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温度的水平？会不会就是有人会担心，会不会在一些山区啊，有些地方可能会出现霜冻的天气？
1: 那个山区会的。
0: 山区有可能。
1: 山区会的，但是对咱们农作物，就是咱们的农区没有达到这个霜冻的标准，所以对咱们农区不会有霜冻的灾害。
0: 那这次的天气过程对于整个的农作物的生长，应季的这些生物的生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1: 这次那个天气过程呢，尤其是咱们北疆，它的降温幅度很大，然后降水量也比较多，会延缓棉花、玉米等喜温作物的生长发育进程。尤其是棉花，它对这个降水降温天气呢都非常的敏感。所以呢，也建议咱们的棉农朋友在雨后要及时的中耕散商，天晴之后呢，这个喷施叶面肥，就是喷施这个叶面的氨基酸、云苔素和这个磷酸二氢钾，来增强棉株的抗性。另外呢，这个南疆盆地它中东部，也就是尤其是巴州这一块，大风对农业生产也是有不利影响的，要做好防风压膜的工作。
0: 那王工，这次的大风其实对于咱们新疆的一些涉事农业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这两天这个风力比较大，昨天的时候风力也比较大，那么这次的这个天气过程当中，会对于大棚的种植户来说，他们应该要主要做哪些方面的工作来防范？
1: 对这个 东江还有咱们巴州地区可能是风比较大的地区啊，这些大棚种植户呢可以在大棚四周的底部群磨边上用土袋砖块或者泥土连续的压实，杜绝风从底部灌入。
0: 嗯嗯，要做好这个防风呢，特别是对于一些这个大棚上面的这个固定设施要加强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另外这次的大风对于全江的这个农区来说的话，会不会带来一些扬沙沙尘暴的这个影响？对于这个咱们现在果树的这个生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这次南江会出现这种扬沙还有局地的沙尘暴天气，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林果它就是开花期已经过了，它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幼果的生长阶段，所以影响不大。
0: 影响不大啊。好的，那这轮天气会不会对于山区还有牧区比如说山洪冰雹这些风险会有吗？牧民朋友们来说的话，他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1: 是会的，就是这次北江和南江西部的牧区会有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风险都是比较高的。所以牧民朋友呢要密切关注当地临近的天气预报，避开不利天气去外出放牧，注意防范山洪冰雹等灾害性的天气。
0: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王工给各位农民朋友、牧民朋友带来的细致的讲解和提醒。在这里也再次提醒广大的农牧民朋友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生产方面的工作的一些的提前准备以及防护，把损失呢降到最低。好了，谢谢王工，咱们的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听了王工的介绍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东江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呢，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雪，局地有暴雨或雪。那北江北部、南江西部、巴州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可能会有10到11级，阵风甚至达到13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强沙尘暴。北江、东江最低气温继续会有所下降，南江的大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那么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浅山区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这个呢，刚才王工也介绍了，具体的出现的时间可能在明天和后天的早晨的时间。那13号的白天到夜间，南江的大部区域，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北江北部、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哈密市南部的局部区域会有雨，那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东部、巴州等地的局部区会有大雨或雪，局部也有可能会有暴雨或雪。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的西北风，东江风口风力会达到10到11级，阵风13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局地的强沙尘暴也有可能出现。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北部、南江西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山区会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雨或雪。北江北部、哈密市 等地的部分区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另外，自治区气象台在5月10号的16点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0号的16点50分发布的沙尘暴的黄色预警信号，11号的19点59分升级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11号的20点41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现在继续有效，请大家要注意防范。那预计未来24小时，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会较高为3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在5月11号的18点联合发布了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自治区水利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局2026年5月11号18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那么影响的相关的预报以及风险的预警提示呢，是这样的：未来3天北疆等地的降水期间的道路会比较湿滑，能见度也比较差，要注意交通安全。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山区的混合型洪水、局地的山洪和滑坡以及泥石流等衍生的灾害。未来3天全疆先后有大风，风口风力比较大，东江还有南疆，还有呢就是天山北坡的局部区域有沙尘暴，对涉事农业、交通运输、电力还有旅游等有不利的影响，要做好防范工作。北疆大部、东江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公众要注意防寒保暖。而在这里要特别的提示广大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旅游的朋友哈，近期如果说要去前往山区的旅游景区，或者是进山啊，这个游玩，一定要注意，局地可能会发生山洪、滑坡以及泥石流等一些衍生的灾害。如果遇到了这个暴雨或者是这个大雨的天气啊，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林地。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宋刀。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那在我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上啊，有更多的音频视频内容，视频内容，同时呢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土地的小厨房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牛奶。牛奶是咱们生活当中非常这个常见的一种的营养品，而在咱们新疆本地的牛奶更是奶味浓，口感纯，新鲜又地道，很多人都非常的爱喝。在咱们新疆的塔城地区额敏县明和奶牛养殖合作社，那这里的牛奶啊，一天的产量能够达到1吨，那在当地啊，这个牛奶也是非常的畅销。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邀请了塔城地区额敏县马热勒苏镇的塔斯吴特开勒村明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月娥，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些鲜奶背后的养殖门道。您好，刘社长。
7: 你好，主持人。
6: 哎，您好。刚才给您打电话说您特别忙是吧？这忙什么呢？这一上午。
7: 一个项目答辩。
6: 那咱们这个来聊一聊咱们的这个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咱们这个养殖社的这个规模有多大呀？
7: 现在有200多头牛的一个规模。
6: 咱们这个奶牛的主要的品种是什么？
7: 赫斯坦
6: 啊，那这个赫斯坦奶牛，在产奶量、适应性、抗病能力上，是不是也有它独特的特点？所以咱们整个的这个养殖场才有这么高的一个规模的产量，同时也养殖了200多头。
7: 是的，它产量高，主要就是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个品种好，两种，标准化饲养、精细化管理。这个两种呢，持续的改良，疾病控制到位。所以呢，这个赫斯坦奶牛呢，它在国内呢。

0: 牛，你知道吧？
1: 嗯，
0: 牡丹的牛
1: 就是一般黄牛是吧？
0: 对，它就几个五六公斤，比方说我们这个可以挤到20多公斤、30多公斤，
1: 就是每日的产奶量一头，
0: 每天的啊。
1: 嗯，
0: 它这个泌乳期特别长，能挤到305天。
1: 305天
0: 啊，对，它每天平均可以达到25到30公斤。
1: 嗯，
0: 它稳定性好。还有一个就是适应性好，经过这么多年的选育，本地选育啊，它适合我们这个温县的气候。耐严寒，耐出饲料。还有就是它抗病能力也好。它这个体质呢非常健壮。疫苗我们这个注射的这个比较规范。像比方说乳房炎呀、消化道这样经常发病的这些病呢，也降低了。整体来说也是好养活、好管理。
1: 好养活、好管理，这是最重要的啊！这能够大大的保障我们的产奶的这个稳定性，也同时能够降低它的养殖成本。刘社长，刚才我听您说这个，经过多年的这种选育，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是成立的时间大概是在哪一年？您从事这个奶牛的养殖大概有多长时间了？这个奶牛的选殖这个选种这一块啊。那进行了一个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0: 对，我是2003年就介入这个行业了。
1: 哦，20多年了。
0: 对，20多年了。我合作社是2010年我们成立的。
1: 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对，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就一直在这个行业摸索摸索改良提高提升这样子。
1: 刚开始您这个成立专业合作社，还有就是从事这个奶牛养殖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的这个奶牛的品种是什么？然后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选到现在的这个赫斯坦奶牛的？
0: 当时的奶牛大部分都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土杂牛，当时都是土杂牛，产奶量非常低，一般就是5公斤到10公斤的。后面因为这个它的奶量少，再加上它这个饲养上面，你就是再大的投入，它产出也就这么样子。所以经过我们，和这个国内外的所有的品种对比，进行一个这个品种改良，然后再引进了一些新的一些好的品种，这样子逐步的就把它筛选出来了，等于是。筛选出来杂交经过杂交，它这个一个抗病能力就好了嘛，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奶质也更好。我们土牛的奶质好得很，
1: 对，
0: 它的量少得很。
1: 对，刚才您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喜欢就买牧区的那个黄牛啊，那挤的那个牛奶，说哎呦特香哈，
0: 对，它这个奶质香，它有两个原因，一它产量少，少二斤嘛。是吧？二，它只要饲养，它吃得好，产的好。最后我们就结合它这个特点，我们进行改良，改良出来牛的奶量上来了。怎么能保证它的奶质好呢？品质好呢？那就在饲养上面下功夫。你饲养的好，吃的好，奶量、奶子的质量、品质就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两点结合起来改良出来，现在品质非常好。
1: 刘社长，说到这个养殖这一块啊，您刚才说了，说这个进行适应性的养殖进行改良，对于很多的老百姓和普通的这个百姓来说的话，哎呦，这养牛那不就是一把草的事儿吗？其实这个养殖里面还是很有门道的，能不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养殖合作社越办越好，这个规模越来越大，您是对于这些养殖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啊？你比如说，其实就是有人说，哎呦，这奶牛，那我平时里就是一把草嘛，加点这个玉米啊，这些饲料就完了，其他的其实不需要关注什么了。但是咱们专业的养殖合作社来说的话，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规范性的一些的养殖的动作，是吧？
0: 对，这个有一句话说的嘛，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对，
0: 他这个就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以后，他这个行业你就越学越多，他不是说一把草、一些料就能解决的问题，他要经过系统的一个饲养，规范的一个饲养，才能得到一个好的品质的奶子。
1: 您刚才说的系统的这个培养和系统的养殖和这个规范的养殖，这个具体在您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有哪些？

0: 系统的和操作的规范，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1: 简单的说，我们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很简单，把事情想特别简单。但是你进去以后，通过学习，通过到外地去取经，大型牧场去学习，还有我们请一些专家技术员到现场来指导，还有我们现场的畜牧部门进行一些养殖培训，还有就是派一些行业专家到下乡来给我们教课，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以后，你就慢慢就知道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一个系统化的学习，从它的饲养，从它的管理，从它的那个疾病的控制，这个在每一天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中是一点一滴的，要说起来可能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都只能说个皮毛。
0: 那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说说，比如说您刚才说了，一是饲养嘛，对吧？
1: 对，
0: 饲养它这个门道到底是什么，每天那饲养这个，比如说投几次料呀，什么时候投料呀，到底是这个料有哪些成分呀什么之类的。
1: 对，一开始大家想，我们从简单的饲养开始说啊。
0: 对，
1: 一头牛交给你的时候，你想的就给它一把草一把料是不行的，这个牛前期的调理，调理的时候要通过对这个牛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评估，它是瘦胖过度了还是不到位呢，都要一个评估。如果是它缺料，那我们料是怎么来给，逐步逐步给，还是一次性给，还是它有一个配方，就要经过评估以后，它要给这个牛定一个食谱。
0: 它还有自己的健康食谱。
1: 对，这个牛的整体状况是可以吃炒面，还是吃拌面，还是吃汤饭，还是吃清淡一点，它要给它这么一个标准化的一个配方，然后多少天之内再进行评估，再进行一个料的投入。如果是给你一头奶牛，这个奶牛从生产开始，前期15天从生产了，前期15天之内它属于一个产猪的一个微产期嘛，它的伙食不一样这个呢细致到啥地步呢，你给的多了，它会奶包水肿的奶包它会胀坏，你给的精料少了，也许它的营养跟不上，它会不会瘫痪，从这个细小的一点一滴上面，你都要注意，特别注意这15天的围产期，这个到生产期这个阶段，你就要对它一个坐月子一样的护理，就跟人坐月子一样进行一个护理。15天安全度过以后，它的日粮又经过这个重新一个配比以后，逐步到一个月以后正常和其他牛的饲草料一样，它都不一样，它就是这样一个过渡，就是逐步过渡，对每个牛它的身体状况和它的奶包的水肿状况，它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评估，不一样的一个配方，所以管理起来要细致。人家说成败在于细节嘛，你这管理上面细节不到位，它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你全盘皆输。
0: 听您这么刚才一说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跟照顾人是没有什么区别嘛，对吧？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细致啊。
1: 对，非常细致到位。你照顾他的时候，你就在想人是怎么样的，他就怎么样对待他。所以为什么能高产？为什么能产出高质量的品质、高品质的奶子？那全在管理这个环节上。
0: 对于这个普通的这个听众来说的话，包括我自己哈，我就觉得这牛不是应该越壮越好吗？越胖越好吗？让它吃的胖胖的，不就是它产奶就会越高吗？其实并不是这样。
1: 不是，你要根据它的一个整体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来评估。有的牛它要喂的肥肥的，还不容易怀孕。它配种配不上。配不上，那就会耽误你这个生产的这个日期。所以它的挤奶的牛三个勒吧，最直观的三个勒吧要显示出来。让一般普通人看，哦呦，这个牛怎么这么瘦呀？
0: 对，
1: 它是不是身体有啥毛病呀？不是那么回事。你要搞得满标，奶子也没有了，它把整个乳房长成个肉乳房了。所以这个要讲起来就是很多很多这样子。
0: 这个里面的门道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而且最关键是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求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也一定要有很强的耐心才可以，是吧？
1: 对，人家有一句话说嘛，你养育肥牛，可以养下来，

0: 但是你不一定能养下来奶牛。
1: 奶牛啊，
0: 如果能养下来奶牛的人，
1: 嗯嗯，
0: 那养玉肥牛就跟玩儿一样。
1: 呵，
0: 啊，
1: 嗯，这个就是充分说明了养殖奶牛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标准规定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那刘社长，其实在咱们新疆啊，这个养殖牛羊马这些的牲畜来说的话是非常普遍的，那其实可以养殖的地方也很多，您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去选择了峨眉县来深耕您的奶牛养殖产业的？
0: 嗯，第一就是我也是本地人，土生土长的峨眉人，我对这块土地还是有感情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峨眉县这个草场资源特别丰富。
1: 嗯，对。
0: 啊，它就是，饲草料充足，气候也适应这个奶牛的生长。
1: 嗯。
0: 当地呢，它这个传统的这个养殖基础特别好。
1: 啊。
0: 牛多羊多，这是我们这个农牧大县嘛。
1: 嗯嗯，对。
0: 群众接受度也高。
1: 嗯。
0: 啊，这个品种改良，从我开始介入，就是踏入这个养殖行业到现在20多年，
1: 嗯，
0: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哦，
0: 从各个方面啊，品种呀，还有咱这个现在这个老百姓这个接受能力上面，
1: 嗯，
0: 发生了很大变化。
1: 20年前是不是大家都跟你一样，当时养的这个牛基本上都是当时的您说的这个土杂牛啊？
0: 对，不是黑的，就是灰的，
1: 嗯，
0: 要么就是黄的。现在花花绿绿的，
1: 嗯，花花绿绿的，
0: 我非常欣慰，就是我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呼吁改品种改良，
1: 嗯嗯，
0: 要养品种牛。
1: 嗯嗯
0: 啊，一定要养好牛，所以现在我看到一群一群花花绿绿牛，我觉得也有我的功劳，嗯，
1: 一定少不了您这份贡献哈。
0: 对，
1: 那您这个现在这个合作社的规模大概有多大？年产量奶牛的这个牛奶产量大概有多少？年产值大概有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
0: 嗯，简单的说，这两年是有一点萎缩。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合作社现在目前还有700-800头牛。
1: 呵，700-800头牛
0: 啊。
1: 嗯。
0: 总共合作社社员还有1000多人。
1: 嗯。
0: 啊。有一些一部分人也转行了。
1: 嗯。
0: 行业转行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说牛奶这一块，我们在本地销售口碑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嗯。
0: 我们也有几十个经营点。
1: 嗯嗯。
0: 我们也做了一些那个奶制品，
1: 嗯嗯，
0: 现在市面上反应也挺好的，
1: 嗯，
0: 我们就做这个良心产品，
1: 哦，
0: 因为我们也是本地人，我们也是，想着用我们自己的优质品质的这种鲜奶做出好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们都选用的是最那个啥最新鲜牛奶去制作最新鲜的这个奶制品，
1: 嗯，
0: 比方说酸奶呀、奶皮子呀，
1: 嗯，
0: 这些传统的哦，奶疙瘩呀。
1: 嗯嗯，
0: 特别受我们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1: 对，咱们新疆的奶制品的品质那真的是没得说哈。
0: 对对对，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也是比如说出差到内地去啊什么之类的，喝内地的奶以后和这个新疆的就觉得一对比，哎呦，这个一对比以后就觉得这个差距好大。
0: 嗯，比不成，没有可比性，他们的东西。
1: 对，咱们新疆的那个奶制品的这个品质真的是没话说。然后这个其实您刚才提到了说现在有一些萎缩，就这样的话还有700-800头的这个奶牛，还有呢就是有上千人在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养殖工作。那这个当初您建合作社的时候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当初最初投入了大概有多少？当初这个建牛圈的时候就很顺利吗？因为您在当地干了很多年，是不是一起手就能够走上正轨了？
0: 哎呀，不是的，这个刚开始搞这个刚开始进入养殖行业来就说就比较艰难，因为没有技术也没有那个这个经验，
1: 嗯，
0: 所以我们建合作社前嘛，投资当时投了，当时的是2000多年前，说当时投了个，30-40万，
1: 哦，
0: 也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
1: 哎呦，那很多了，那时候20年前，
0: 对啊，那时候建的时候胆子也大嘛，就是，不害怕就建，建的时候也是投入特别大，就是前期的这个，
1: 嗯
0: 嗯，牛舍没有，平地嘛。
1: 嗯嗯
0: 啊，场地硬化没有，清除窖没有，
1: 哦，
0: 啊，设备没有，啥也没有。最后我们就投入钱就开始搞这个，整个就开始搞。
1: 嗯嗯，
0: 你选址呀，
1: 嗯
0: 啊，建设这个啥，没有经验，建的东西到处不好用。
1: 嗯，
0: 又开始返工，提升，反正种种吧，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1: 摸着石头过河是吧？
0: 哎，对，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都过来了。后面我们进入我们参加我们合作社的社员，我们都把这些问题作为问题，让他们都规避掉。
1: 嗯，
0: 让他们直接就绕过去。我们说你，我们踩过的坑，你们再不要踩了。听我们的就没错。我们把经验就，无条件的都给我们的社员呀，或者我们的养殖户啊，传授给我们作为我们本县的这种。我们也是科技特派员，也经常下乡给他们讲课啥的，辅导啊，手把手的教，就这样慢慢过来的，把自己现学现用，就这样子。
1: 其实说了这些的感觉，听感上就觉得好像很笼统，但是我们来具体一下，比如说这个牛圈吧，在这个咱们农村牧区的话，牛圈基本上就是几个木头搭一个或者拉一个那个篱笆，就算是一个牛圈了，也不会有什么硬化。咱们现在这个标准化养殖的话，这个牛圈应该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这个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这种牛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在建设的？
0: 你看啊，我就从前开始进入牛圈说啊。你以前大概就是说我们20多年前建圈，那可能就是你刚才说那种，哎呀，我有一个场地，
1: 对，
0: 我有一个木头搭的棚子，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了，现在你必须进牛圈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车辆过来过去的一个消毒的地方，
1: 消毒池，
0: 人员通道消毒的地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标准化的牛舍你必须要有。最起码你要能承载你自己现在厂子里头有的牛的投诉的这样一个平方的一个圈舍。冬暖夏凉那种。还有就是夏天在外面的话，你肯定要有一个棚子，四维的通道。饲养的通道。夏天我们这个峨眉这个地方呢，不是说特别炎热，也不会说特别寒冷。它就是这个气候还是比较
1: 好的，温度很适宜的。
0: 对，我们大部分时间呢，牛肯定都是在棚子下面进食。那么你就要有一个通道，饲养通道。饲养通道，那你肯定是要有围栏嘛。
1: 对。
0: 标准化围栏、紧夹这些你都要装好嘛。这都是我们逐步发展起来，不是说谁一下进来就能成了标准化。现在可能有大的资金的话，也可以这样一下就标准化了。我们现在就是进入的话，都是要求我们后面社员就按我们这个标准化来建厂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您刚才说的是现在的社员参加的话，基本上您这个通过经验一步就能够让他们到位。您当时走到这一步，大概摸索了几年的时间？
0: 最少10年。
1: 十年的时间，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
0: 走过来，一直到现在都在微改。
1: 还在不断的完善和调整。
0: 对，还在不断完善。对。没有大动作，小动作还是有。
1: 对，咱们现在是越来越科学，越来越这个用数据来讲话了。现在咱们优质的奶牛，离不开科学的繁育。咱们刚才说了是棚圈的建设。那么其实对于这个选种这一块，您刚才也说了，也通过好多年这个摸索，那现在这个摸索这个过程当中，奶牛的繁育咱们是不是也用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这个经费去操作这个事情？
0: 是，你这个两种繁育，我们以前都是总公牛，总公牛自然交配这种，
1: 对，
0: 但是这种嘛，它有它的弊端，就比方说这个疾病的传播，他就控制不住，
1: 不稳定。
0: 如果一头种公牛有毛病的话，
1: 啊、
0: 这一群母牛都会受影响。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都改成采用这个优质的冻精人工受精这种方式来繁育。
1: 人工受精。
0: 你选择最好的、最纯种的这个和蚕，种公牛的这个冻精的话，你的这个基础母牛好，它就会产生下一代最好的这个后备牛。就是你不断的就可以把你的牛群优化掉。品质和产奶，你采用的这个种公牛的产奶性、身体状况都非常好的话，那你的后代就不会错。所以我们现在都是选用全国际上好的进口的这个两种，我们都去采购。
1: 这就不仅仅说是这个局限于当地了，这个现在咱们的采购的市场已经从全国铺展到了全球。
0: 是的，是的。最好的冻精啊，全国它筛选出来的种公牛的冻精，拿来配你的这个最好的母牛，它出来的下一代它就越来越优化了，它这个牛群的品质越来越高了，产奶也越来越好。
1: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产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牛奶，还有这个牛犊，这小牛犊是不是也非常的娇贵啊？这样的话，
0: 对，它饲养小猪牛也有饲养小牛猪牛的一套管理办法。
1: 嗯
0: 嗯，比方说一头小公牛，一头小牛犊出生以后，出生两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上牛初乳，
1: 哦，
0: 绝对不能耽误。牛初乳，
1: 这个
0: 喝上以后，
1: 嗯，
0: 你就开始放入，比方说冬天的话，你要放到暖，这个温室里面，然后呢，再进入恢复以后，再进入主流圈，承重呀啥的这些一系列的疫苗呀啥都给它打好，跟人是一模一样的。
1: 哦，他也要喝初乳啊。
0: 他要喝，必须喝，不喝初乳他长不大。
1: 哦，这还都是有这个规矩的啊，有这个讲究的啊。
0: 啊，对对对，必须的啊。
1: 好，这刚才咱们说了牛圈，说了养殖，说了选种，说了小牛犊的这个照顾。咱现在要说一说这个，咱们既然是奶牛，对吧？要产牛奶，那咱们是不是现在对于挤奶的设备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规范要求？咱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有哪些挤奶的设备，它的流程，包括和咱们传统的这个牧区的一些人工挤奶相比的话，咱们的优势都在哪些方面？
0: 现在挤奶的这个设备都是机械化挤奶了，这个和传统的它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我们手工挤奶，那个它这个微生物它就控制不了，
1: 对
0: 啊，你再干净，它有时候有风刮风那个粉尘呀，
1: 受到污染，
0: 有沫子呀，受到污染。现在机械化挤奶它都封闭式的，它把奶包洗干净以后直接上奶杯，它这样挤出来奶子进入这个桶里面，它都是封闭式的，直接就进行一个过滤，然后就是一个冷却，它快速就把温度降下来了。如果人工挤奶，挤的时间也长，
1: 对，
0: 也不卫生，再去制冷。因为刚挤出来奶子在37度到38度，
1: 是，
0: 你要把它降到0到4度，你看这个漫长的过程，它有可能受到污染和酸败，所以这个区别非常大的，
1: 那现在咱们这个比较好的这种挤奶的设备，先进的挤奶设备上了之后，对于咱们提升咱们的奶品质这一块大概有多大的这个提升力，包括在咱的经济效益方面能够体现有多大的程度？
0: 这个机器挤奶啊，它的优势就是卫生标准高了，它就是基本上不受啥污染，还有鲜奶这个品质就好，因为牛奶它是一个吸异味最强的一个液体，你就是放到冰箱头不盖盖子，冰箱头有异味它都会吸进去，所以它这个越卫生越干净，它这鲜奶的品质越好，这一就是这个，二就是省时省力，时间也节约下来了，人力也节约下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挤奶这个负压稳定，不伤乳房，减少这个乳房炎，效率高，适合这个规模化养殖这种，
1: 是非常大的提高了咱们生产的效率，还有就是经济的收益了。那咱们现在合作社，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其实是有一些除了生牛乳之外的一些的乳制品的这个生产的，咱们现在有哪些乳制品？
0: 现在有，我们用我们的鲜奶可以做这个我们传统的这个奶疙瘩、
1: 奶
0: 酪、奶
1: 疙瘩啊，
0: 干奶皮，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糖葫芦奶皮，是糖葫芦，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啊，我知道，薄薄的一层，跟
0: 那个
1: 薄膜一样的那个蝉翼一样的那个，
0: 对、现在做的都非常好了，烤的时间长嘛，8到10个小时它就厚了，它还可以做奶皮子冰激凌，它作为一个增加的一个，
1: 对，
0: 还有好多，
1: 那咱们现在这么多的这个乳制品，刚才说的有生牛乳，还有现在这些的乳制成品，咱们的销售渠道、销售的地域都在哪些地方？只是在本地吗？有没有像新疆的其他地区，还有或者是咱们新疆以外的地区去销售？
0: 现在就还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嗯，
1: 后期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0: 有，扩大规模嘛，
1: 扩大规模哈。好的，那咱们今天呢，通过和咱们的刘月娥社长呢， 聊了这么长时间啊，这个了解了咱们塔城地区额敏县的马热勒苏镇的塔斯乌特开勒村的明和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了解了他们养殖奶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希望咱们的合作社以后呢这个养殖的这个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有更多的更好的奶制品能够不仅仅是在当地销售，也能够卖到咱们这个塔城地区以外的地区，卖到全国，卖到全球，那是更好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6: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7: 好了，到这里，今天的金土地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我们的节目呢会同步直播，同时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中有更多的音频视频内容为您呈现。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苏州路辅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今年我区高考体检将首次采用无纸化的体检方式进行，全程无需考生和体检医院填写纸质的体检表，考生体检信息采集过程无纸化，体检结论数据化，体检信息可进行高效的查阅和管理。考生需要如实的填写本人的既往病史，考生如果是因为身体等特殊原因无法参加特定项目的检查的时候，需要出具体检意愿的相应材料。根据安排呢，所有的报考高校的考生需要参加身体健康的检查，体检工作必须是在地州市招生委员会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的医院进行，主检医师需要由具备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责任心强的医生担当。体检医院会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做出相应的规范准确的体检结论，并对其真实性负责。非指定的医疗机构为考生做出的体检结论是无效的。体检工作结束之后呢，各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将通知考生本人及时登录无纸化体检系统查看体检结果。需要复检的考生由各地的教育考试机构统一安排时间到指定的医院进行。自治区人民医院被确定为自治区普通高考体检终检医院，将对有疑义的体检结论做出最终的裁定。新疆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的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根据体检结果合理选择报考的高校和专业。各中学应指导专业受限或者是残疾人考生合理填报志愿。按照时间安排，全区的体检工作应该是在5月15号前就要完成了，并且是在6月10号前将体检数据报送新疆教育考试院。体检数据上报之后，原则上不再受理各地提交修改体检数据的申请。各地将组织有关单位登录无纸化体检操作系统，打印纸质版体检表，并且装入到考生档案袋。继续来关注，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了 125.6 亿元，增长 38%， 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的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近日，冰地共建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开工建设，计划是2026年秋季首批招收本科生500人，2030年在校生会达到万人以上规模。继续来关注，5月11号自治区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主题推进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校园建设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专家以及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医教协同、家校社共育的新路径。具体情况，来听新疆台记者任新杰的报道。
1: 活动中，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邹绍红教授围绕医教协同做了主旨报告。他表示，医院和学校联手可以早发现、早干预孩子的心理问题。
2: 一个心理健康三大标准，就是要自我认知要良好，应对方式要良好，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功能也要良好。医院和学校的协同能够帮助更多的在学校有心理疾患的一些儿童和青少年，早早的筛查发现这些孩子有心理的问题，可以及时的转诊到医院。那么医院呢，经过治疗之后，后期也能跟学校及时的联系，帮助这个孩子呢能够更好的学习，就是回归学校。
1: 活动现场还分享了优秀心理舞台剧展播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示范授课。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三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朱燕分享了他从事心理健康工作26年来的观察与体会。
3: 我刚工作那些年，心理咨询室门口几乎是落灰的，就是很少有学生来。我们学校呢是有4名心理健康老师，这2000名学生的学校来说，我都觉得不够用，就是学生的这种来咨询的这种意识也增强了。那我作为心理工作室的主持人，我也希望通过自己学习更加提升我自己，把这种理念呢能够辐射到我们

0: 八周的八千仪式。
1: 自治区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目前已成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咨询委员会，设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连续三年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并开展心理健康专家进校园系列活动。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时光匆匆啊，高考的脚步已然悄然临近，怀揣着12年寒窗苦读的梦想，也难免裹挟着一丝紧张、焦虑和忐忑。倒计时的时间、数字、家人的期盼，都无形当中化作了心头的压力啊，让不少同学陷入到迷茫、心神不宁。其实考前的有压力、有焦虑是最正常不过的身心反应。适度的紧张能够促进我们稳步前行，可过度的内耗和焦虑则会打乱我们的心态，影响我们的备考状态。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啊！今天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我们就一起来学习直面考前压力，学会接纳情绪，调整心态，掌握疏导焦虑、从容备考的一些小方法。愿每一位高三学子都能够卸下心理包袱，稳住节奏，放平心态，以最从容、最饱满的状态奔赴考场。我们一起来听。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王玉正，我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今天我所讲的是如何应对压力烦恼。首先，我们会先了解一下我国目前心理健康需求的现状，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大脑活动的特点以及我们大脑的工作模式。通过了解我们自己，能够更好的来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压力和烦恼。最后呢，我会教大家几个实用的方法，让我们能够自己去调节我们的身心，更好的应对各种压力和各种情绪所带来的问题。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我国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现状。根据2021到2022的我国的国民心理健康蓝皮书的调查显示，在2022年的时候，相比于2020年，对于青少年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目前啊，这个青少年的抑郁检出风险呢还是有点高，有将近15%左右。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心理健康保障服务的需求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措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还是远远的没有满足我们的心理健康服务。我们在这方面呢还存在着一些巨大的缺口。比如说国家2016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做过一项调查，当时我国的总人口将近有14亿，在这种情况下呢，有超过一半的人数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什么是亚健康状态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我们没有被诊断为有哪些身体疾病，但是在某段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是觉得浑身的不舒服，觉得好像睡不着觉，压力非常的大，干什么都没有兴趣，那可能就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除此之外呢，在总人口中有超过1/5的人是被诊断为有心理问题。我们都知道，对于心理问题，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名词还是有一定的污名化，啊，觉得好像有心理问题就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就不想去开始去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数据可能还有些保守。我们可以非常形象的想一想，比如说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可能是处于这种亚健康状态，可能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或多或少的表现出心理问题。所以说这个数据还是比较的触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心理咨询师呢数量还远远不足。我们对比了中国和美国在每100万人口中的咨询师的数量，会发现呢，美国有将近550人，但是我国呢却不足35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应该如何去更好的调节我们的身心呢？所以呢，我在今天呢会给大家推荐几种我们可以自主去调节的方法，就是当我们

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去调节我们的身心，来缓解我们的压力。接下来呢，在讲这个压力和烦恼的调节方法之前呢，我们首先需要重新的来认识和了解一下我们自己。虽然我们每天和自己待在一块儿，但是我们真的很了解自己吗？我们首先啊，先做一个小的实验。我们接下来呢，把我们的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实验对象。我们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就是等会儿我们闭上眼睛，有2到3分钟的时间呢，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呼吸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吸气呼气。那么我们接下来2、3分钟的时间啊，就是保持自己的呼吸，就是不要让自己睡着就行。然后呢，把自己的大脑作为一个观察对象，看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脑在做些什么，好吗？接下来我们的2、3分钟的时间一起来完成这个小的实验啊。我们可以先一起来闭上眼睛啊。我们闭上眼睛之后呢，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观察就开始了，看看我们的大脑在偷偷的做些什么。好啊，我们可以慢慢的睁开眼睛啊。刚才呢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体验啊，就是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刚才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的大脑啊，它其实就像一个黑盒子一样。虽然我们每天都会在和它相处，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它在做些什么吗？有人会说，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哪怕只有2、3分钟的时间，我发现我很难把注意力保持住，很难就把注意力停留在某一个，比如说我的呼吸上，发现非常的困难。我坐在这里，我忍不住去想想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儿。想想我们开始之前经历了什么事儿，可能也会想想我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我们接下来会经历什么样的内容啊？想想过去，再想想未来。如果我们再去看一下的话，会发现我们想的事情好像有的时候风马牛不相及，就像在做白日梦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想着这件事儿，过了一会儿听到了某个声音，我们的注意力就跟着声音走了，然后呢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想象啊，一系列的推断啊，来回的跑，永不停留，不受控制。而且如果我们再去仔细看一看，会发现我们想的事情好像还带一些情绪色彩。有的时候我会想一些让我很开心的事儿，有的时候又会想一些好像让我觉得很无聊很烦躁的事情，好像会有一些情绪色彩。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这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第一个特点。有科学家呢，还专门去做了一项研究，他就招募了一批志愿者，然后呢，也让他们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啊，你不要睡着，就像我们刚才做的一样。然后呢，让这些志愿者躺在这个磁共振的仪器里面，去看一看他的大脑这个时候正在做些什么。按照我们最直接的理解，比如说当我在做某项任务的时候，我负责这项任务的大脑就开始工作起来，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躺在这个磁共振仪器里面，我的大脑的相应的区域就会亮起来，就说明它正在工作。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在做一道数学题，那我躺在磁共振里面，负责我计算的大脑额叶这个时候就会亮起来。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听到某个声音，那负责听觉的颞叶这个时候也会亮起来。那比如我们什么都不做，闭上眼睛休息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不是也可以休息一下呢？我们看一下研究的结果，我会发现和我们直白的理解不太一样。哪怕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大脑有一些区域也会在这里工作，就是这里面所显示的这些亮起来的大脑的部分。我们看看它们都是负责什么内容的呢？比如说当我们静下来，我想休息一下，但是我的大脑会忍不住的去想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平时表现得很优秀吗？我是不是很受别人的喜欢，去评价一下我自己。我还会忍不住

的去推断一下他人的行为，比如说想想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想想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或者呢，可能会去想想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周末的时候去哪又玩过了，或者呢，可能和我身体感觉相关的一些大脑也在工作，比如我听到了某个声音，啊，负责声音的、负责听觉的这个大脑也会工作起来。这也就是说，哪怕我们想让自己的大脑休息，我们的大脑呢，还是忍不住的去开始忙碌起来。科学家们呢，把这些脑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默认网络。从这个名字里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你想让它休息，但是它说不，我还想再工作一会儿。我们可以想想，比如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我想让自己的大脑说你快点休息吧，他说我不，我还要再忙活一会儿。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啊，叫做机器脑，就是我们大脑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像机器人一样，不知道疲倦，啊，一直在那里工作。我们的大脑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的手机或者电脑一样，你看着是放在那里，没去操作它，但它其实呢在后台有很多的程序在那里运行。那我们看，既然它这么爱忙活，它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天走在路上，我远远的看到了自己的朋友向自己走过来，我向他打招呼，但是呢，他却没有搭理我，转身走开了。这个时候，我们想想，我们的大脑里面可能会在想些什么呢？会做些什么呢？可能我会在想，哦，他是不搭理我，他是不是在排挤我呀？他是不是有意见呀？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负面、比较消极的一个想法。我们也可能会在想，哦，也许他就是在想其他的事儿，而刚好没有看到我。也可能会想的稍微积极一点啊，我觉得其实是有原因的，他没有戴眼镜，所以他没有看到我。啊，我们的这个大脑里面啊，就开始去做这些加工，甚至呢，有的时候，即使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可能还会忍不住的进一步的去想，比如啊，结合电视剧里面的一些情节，想一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我是不是可能会跑过去去当面去质问他？然后呢，结果会发现啊，他不承认在排挤我，然后我们两个又吵架，吵架之后最后发现啊，他其实是被冤枉了。然后呢，又去找老师，去找家长，然后我又挨批评，然后等等等等的。虽然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的大脑可能喜欢去做这些加工，脑补这些情节。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第二个特点，它非常喜欢自动化的联想。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戏精大脑。我们想想啊，自己平时有没有这种戏精的情况？比如说，看到自己的朋友，或者说看到老师的一个动作，可能很随意的一个动作，我们可能自动的去联想加工了很多的内容，或者看到了家长的一次皱眉，是不是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又惹祸了？是不是又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加工？那我们来看，既然大脑这么忙，它这么爱戏精，那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也有科学家做过一项调查，他在网上啊随机的调查了2250名被试，跟他们约定好，我在这一天里面啊这个任意的时间里面，我给你发三条短信，啊，你要及时的回复我。这三条短信是什么呢？啊，第一条短信是，你收到短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正在忙什么？啊，这是大家回复的内容，比如有人说，我收到短信的时候，我正在休息，我正在工作啊，我正在玩电脑，我正在聊天儿。这里面这个圈儿越大，就代表回复说我这个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人越多。啊，这是第一条短信，你在干什么？第二条短信，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非常投入的、非常专注的在做，还是一边在做一边在胡思乱想啊，走马观花？啊，第二条短信，第三条短信是，你这个时候的。

如果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投入，那我这个时候的状态是最好的，我这个时候的心情也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一边做事情一边在胡思乱想、走马观花，那我这个时候啊，我的心情往往是不好的。比如说，一边走神，一边想不开心的事儿，想中性的事儿，哪怕是在想开心的事儿，也不如我非常投入、非常专注的做事情，心情更好。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啊，它容易不快乐。每当我们的大脑在非常忙碌、非常自动化的胡思乱想的时候，它这种散乱的状态，往往会让我们内心非常的忧愁。这是我们大脑的第三个特点。好，那我们现在再重新回顾一下，刚才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平时静下来每时每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都在做些什么呢？它在工作，在忙碌啊，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它会非常的自动化，非常的戏精，而且呢，他会非常的不快乐，他容易忧愁。这里面呢有一幅画面，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验？比如当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刚开始啊，我走路会感觉到啊，各种感觉还非常的真实，感受阳光照在身上的感觉，感受风吹在脸上的感觉，感受周围的花香。可能走了几步之后，我们的头脑里面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开始想想我的作业完没完成，想想老师有没有批评我，想想我跟同学的关系怎么样，我的头脑里面啊开始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活在自己的想法里边了，我就已经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子了，啊，这就是我们大脑的这个运作的特点。好，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啊，大脑它喜欢做什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大脑的工作模式，来摸一摸大脑的脾气。首先呢，大脑的第一个脾气是非常的容易逆反。在心理学里面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叫做白熊实验，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去想一只白色的北极熊。啊，不要去想这个白色的北极熊身上的毛特别的光滑，然后有黑黑的眼睛、黑黑的鼻子，它正在冰面上，啊，千万不要去想。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越是不让它想，越是我们大脑里面啊开始出现了这个北极熊的画面，或者说你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想一个红色的苹果，啊，这个红色的苹果是什么样子的，放在桌子上，你越是让自己不要去想。我们的大脑啊，越是非常逆反的想去想象这个画面，那大脑它这么逆反的话，它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大脑的有一个叫做解决问题的一个模式，就是它非常习惯用一种叫行动模式去解决问题。行动模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遇到一个难题的时候，我会想想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再想一想，我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条件？比如说，我要做一道数学题，我会想一想，啊，我拿到哪些已知条件？我要做到什么地步？然后呢，把这个问题拆解为一步一步的啊小问题，把它一点一点的解决掉。这就是一个行动模式。这个行动模式啊，它非常的有效，尤其是在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啊，当我们要盖一栋大楼，啊，我们拿到了图纸之后，我们会打好地基，然后一层一层的把它盖好。这在我们的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啊，它也非常的有用。但是我们进化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考虑我们是否快乐，是否能解决各种压力烦恼。所以，我们把这种方法用来解决我们的压力和烦恼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觉得它非常的不适用。比如说，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或者说，我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特别的紧张，我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比如我睡不着觉，我会在想，哦，我现在是睡不着，我现在特别的烦躁，我要达到的目标是我要睡着。

我要放松。然后呢，我就会拆解这个问题，就会在想，我第一步，我先躺下，我第二步让自己放松，然后第三步让自己放松，第四步让自己放松，结果就会发现，你越是想让自己放松，自己越容易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开始不断的去在想，我放松和没有放松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钻牛角尖儿。这个时候就不断的在想，哎，我为什么睡不着？我为什么放松不了？然后呢，接下来可能就会在想，哎，为什么别人睡得着觉？为什么就我这个时候这么倒霉？为什么我平时做各种事情都是不成功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不断的钻牛角尖儿，不断的钻牛角尖儿。有科学研究会发现啊，就是这种喜欢钻牛角尖儿、喜欢去这种负性的、消极的想问题的人啊，他的患抑郁的风险也会更高。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转换一下这个行动模式，我们把这种行动模式转化为一种存在模式。这个存在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知道大脑运作的特点。啊，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们大脑有三个特点，你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如果说某一刻你突然觉得好像自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自己的头脑里面各种消极的想法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第一步，你告诉自己，我们的大脑又偷偷的在后台运行了，又在加班了，又在胡思乱想了，又在忧愁了，啊，你告诉自己啊，这是大脑的。这个开始在后台工作，然后呢，识别出自己的各种想法，就像刚才举的例子，当你看到你的朋友没有搭理你的时候，我们头脑里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这些想法不一定是真的，它们只是我们大脑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识别出来这些自动化的想法，然后呢，把它们给关闭掉，关闭掉之后，怎么办呢？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真实发生的事情上，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的呼吸，我们的想象是不一定真的，但我们的呼吸是真的。那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哎，感受我们的呼吸，慢慢的吸气，又慢慢的呼气，让这个真实的感受把我们带回到当下，那就会把去消除掉我们的压力和烦恼。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可以来体会一下，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处于一种被各种烦恼所包围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啊，教大家第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的叫数呼吸的方法，就是你看我们的每一次吸气呼气，把一次吸气呼气作为一个回合，然后呢进行计数，比如说一次吸气。呼气，之后数一，啊，再一次的吸气、呼气，之后数二，然后呢，这样从一到九，再从一重新开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数着数着，突然忘了数到几了，或者说突然数着数着又开始胡思乱想了，又开始在听到一些声音，又开始在那里戏精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把注意力再重新收回来就可以了，然后呢，再从一重新开始数。通过几次的数呼吸之后啊，我们就可以重新把我们的注意从各种压力烦恼中收回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可以来一起来体验一下，好吗？啊，我们可以先做好啊，就是让自己的双脚比较平稳的放在地上。然后呢，我们的双手啊比较舒服自然的就放在我们的膝盖或者放在我们的大腿上，然后把后背挺直，啊，挺直，但是又不用特别的僵硬，就是你挺直之后，你可以再松弛一下，啊，就是一种很清醒，但是又不僵硬、不紧张的一种状态，啊，然后抬头挺胸，然后就可以慢慢的闭上眼睛。我们接下来呢，可以先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身体姿势。啊，感受一下我们此刻正在坐在这里，啊，感受我们的双脚和地面接触的感觉，啊，感受我们的双手放在膝盖或大腿上的感觉，啊，感受一下
我们此刻的身体比较的清醒，啊，比较的开放，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先放在我们的整个身体上，让我们的注意就像当前环境的灯光一样，非常均匀、非常温和的放在我们的整个身体上。啊，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把注意放在某个身体部位，就是非常均匀的放在我们的全身。啊，接下来，让我们把我们的注意从全身慢慢的聚拢起来，慢慢的把注意聚拢成一个点，啊，让它来跟随着气息，慢慢的进入我们的身体，啊，又慢慢的呼出我们的身体。我们不需要控制我们的呼吸，啊，呼吸会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怎样呼吸是更加舒服的。啊，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的跟着我们的呼吸，啊，跟随着气息慢慢的经过鼻腔，进入我们的胸部、腹部，经过短暂的停顿之后，再由腹部、胸部、鼻腔呼出。啊，不需要着急，我们不是在完成某项任务，我们就是像在做实验一样，来观察一下气息是怎么进入我们身体的，又是怎么呼出我们的身体的。啊，如果我们的注意在某一刻被外界的声音或者被内心的想法带走了，啊，没有关系，我们再非常温和的把我们的注意带回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数一下我们的呼吸。在每一次的吸气、呼气结束之后，进行计数。啊，从一到九，再从一重新开始。啊，比如一次的吸气、呼气之后数一，啊，再一次的吸气、呼气。之后数二，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不需要像在完成某项任务，只需要在每次呼气结束之后，顺带着计数就可以了。啊，我们可以自己来体会这个数呼吸的方法。呼吸可以作为一个锚点，啊，让我们把注意从各种胡思乱想中慢慢的收回来。接下来，我们可以先放下对于呼吸的观察，然后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注意从呼吸慢慢的回到我们的身体姿势上，啊，感受一下此刻我们的身体姿势，感受一下我们的双脚和地面接触的感觉，啊，我们的双手和膝盖或大腿接触的感觉，感受一下我们的身体和空气接触的感觉。和椅子接触的感觉，啊，当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再慢慢的睁开眼睛。那刚才呢，是一个非常简短的数呼吸的练习，就是让大家体会一下，怎么样通过数呼吸的方法，让呼吸啊，作为一个非常牢固的一个稳定点。比如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非常的大，啊，忍不住的胡思乱想，啊，通过呼吸，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把注意收回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太习惯这种方法，数着数着，注意力又被带走了，没有关系，非常的正常，因为我们前面说了，这就是我们大脑它运作的特点和它的运作模式，但是没有关系，每次被带走了，我们再回来，带走了，再回来，经过不断的练习之后啊，我们的这种专注能力就非常的强，我们就不会轻易的被自己各种胡思乱想所带走。啊，这是一个数呼吸的方法，适合我们呢啊专门的时间坐下来去练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啊，课间休息的时候啊，当我们这一天里面上了那么多的课，非常的疲倦，我们在课间时候可以专门拿出几分钟的时间，坐在那里，闭上眼睛，看看自己的大脑里面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把注意力慢慢的收回来，收回到我们的呼吸上。经常这样练习之后啊，我们的专注力提升了，我们的内心的平静程度也会增加，我们的各种积极的情绪也会增加，我们的各种烦恼也会减少。那除了这种方法啊，我们还教大家一种在生活中可以运用的方法，叫做有意识的行走。大家有没有体会一下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很多时候啊，我们就像之前给大家展示的那幅画面一样，刚开始走路的时候好像感觉非常的明显，但是走了几步之后，我们就开始走在自己的想法里面，开始走在自己的和朋友的关系上，走在自己的作业上，走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那么我们也可以同样用这种方法有意识的行走。比如说，我们在走路之前，我们可以先站好，先感受一下我这个时候站着时候呼吸和坐着时候呼吸有没有哪些一样或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站着呼吸，我的气息进入我身体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感受一下我身体的重心在哪里。我的身体的重心是不是非常稳固的落在我的双脚上？然后，当我要走路的时候，我可以分解开我的动作，把我这种非常自动化的动作变成我自己所控制的动作。比如说，我要向前走路的时候，我先想想我准备要迈出哪只脚。迈出的时候，比如我要迈左脚，这个时候我的重心是不是放到了我的右腿和右脚上？我的左脚变轻，然后慢慢的向前伸出，然后又慢慢的落下，慢慢的重心转移，然后慢慢的再向前挪步。我们可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啊，把这个非常自然的行走过程先把它拆解开，然后在生活中再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行走速度。或者我们也可以尝试用快速行走和慢慢的行走，我们试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做这些非常习惯化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去感受我们的大脑在做些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在这些动作的过程中，我们的大脑是不是又偷偷的在做小动作？或者反过来。当我的大脑在做小动作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这些真实的体验，把我们的注意一次又一次的收回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自主的去调控我们的注意力，不让我们的注意被各种压力烦恼所带走。这就是我教给大家的第二个方法，或者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去自己去开发。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首先，第一点，我们了解了我们大脑工作的三个特点。第一个是工作态，特别爱忙活，特别爱加工，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第二点，特别的喜欢自动化的联想，特别的戏精，特别喜欢脑补一些不存在的事情。第三点，他特别的容易不快乐，他特别的容易忧愁，这是我们大脑的三个特点。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我们大脑非常的逆反，你越让它做什么，它越不去做什么。而且呢，它有一个叫做行动模式，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去在想我现在是什么样，我要达到什么样，然后一步一步的解决。但是解决着解决着呢，可能它就会钻牛角尖儿，就在里面就不想出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把这种行动模式转化为存在模式，就是把我们的注意放在真实发生的体验上，把那些胡思乱想的想法，只是看成这就是我大脑的一个产物而已，不用去管它，一次又一次的把注意力收回来。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去具体的学习一些方法，比如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把我们的注意放在我们的呼吸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呼吸，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0: 一直伴随着我们。也可以呢，通过一些动作，比如说有意识的去行走，啊，在行走的过程中，让我们把注意力回归到当下，来减少我们的压力和烦恼。好，这是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啊，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啊，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小朋友们。比如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大脑啊，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戏精过？我们能不能想到我们生活中也有没有这种戏精的场景？那第二个问题，我们刚才啊，我们可以通过真实发生的感受，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呼吸啊，把我们带到当下。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我们在课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真正发生的感受，把我们带到此时此刻呢？对，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看，我们可以坐下来，通过呼吸。其实我们还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身体感受上，比如我们坐在那里，闭上眼睛，可以像观察一个实验对象一样去扫描一下我们的身体。比如啊，我坐在这里，然后看看我此刻左脚脚趾头有什么感觉啊？我左小腿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我左膝盖有没有什么感觉？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扫描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感受也是非常真实的，或者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在课间做操的时候，啊，我们做一些伸展动作的时候，啊，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有意识的去做这些动作？啊，通过这些动作把我们的注意一次又一次的收回来。那第三个问题，在生活当中，我们还可以做哪些事情，让我们非常这种有意识的去体验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可以啊，带着这个想法啊，我们可以带着好奇心去生活中啊，去体验一下。也许我们会发现啊，在生活中有非常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非常专注的去做，保持着我们非常投入的，我们所说的活在当下。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有很少的注意会被各种压力烦恼带走。而是能够非常专注的、非常投入的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活体验也更加的丰富。我是主讲人王玉正。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为大家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今天为大家解读到的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
1: 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世界造船大国，造船是一个古老的行业，但绝不是夕阳产业。船舶与海洋工程虽然不像金融学、计算机那么前卫，受人追捧，但它在本科就业排行中却是名副其实的高就业率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属于工学中的海洋工程类，是研究各类船舶的设计、性能、结构、建造等的学科，主要培养从事船舶设计、研究、试验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其研究对象不单单只是船舶，还包括各种海上运载器，如海上移动固定建筑结构、水面船舶、水下潜器、水面浮台等等。造船业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当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带着一两艘一二百吨小型帆船在海上探险时，郑和早就出动百余艘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的巨轮航行在太平洋上了。从古至今，人类一直从海洋中获取着丰富的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享受着海上运输带来的交通便利。如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不断与新兴的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等学科相联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船舶工业被称为综合工业之冠，在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中，船舶工业对其中的97个产业有直接消耗，关联面达 84%， 其中尤以机械、冶金、电子等行业最为密切。以钢铁行业为例，2014年我国造船用钢需求量为1300万吨，其中造船板需求量就为1000万吨左右。据统计，每建造一万载重吨船舶，可以解决船舶及其上游产业3000个就业岗位。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在我国有着60多年的历史积淀。据统计，目前开设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院校有20多所，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八所学校，在专业发展、师资力量和专业实验设施等方面力量最雄厚，属于全国船舶类高校的第一梯队，是老牌的船舶类专业院校。在报考该专业时，考生还是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成绩、院校录取分数、各校专业侧重等因素综合考虑，看清各院校培养侧重和专业方向。如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始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海军工程系舰船设计专业，设有船舶工程、海洋工程两个专业方向。其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实验设备和测试手段，其中风、浪、流、海洋环境模拟水池拥有国内唯一的 XY 航车系统，为教育部第一类特色重点建设专业和国防重点专业，同时它也拥有众多的第一，如设计了我国第一艘水翼试验快艇、我国第一艘小型水动力试验潜艇、我国第一艘深潜救生艇、我国第一艘双弓形探测与捞雷深潜器、我国第一艘船舶试验水平型循环水槽、我国第一套潜艇载荷称重系统、我国第一个军用智能水下机器人等。另外，船舶与海洋工程类专业属于工学的范畴，很多院校对数学、物理等科目的基础要求较高，有的要求分数达到一本线标准，还有的院校航海类专业对身体条件和性别有不同的要求，考生在选报时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团结路南向西，南湾街南二巷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

0: 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玲，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也邀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来解锁更多的精彩内容。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玲。
8: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每年的5月12号是专属护理人的节日。

0: 日国际护士节。那2026年国际护士节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那这不仅仅是一度年度寄语啊，更是对每一位坚守护理岗位的白衣天使最真挚的认可和最深沉的敬意。也祝所有的护理人员节日快乐。那护士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职业呢，承载着无尽的关爱与责任。很多人会觉得护士就是打针输液，其实呢，现在的护理已经越来越专业了，既有统筹全院护理工作的领头人，也有深耕临床、高学历、高水平的博士护士。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记者朱月增的现场采访啊，了解一下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和优秀博士护士，聊聊真实又暖心的护理日常。我们一起来听吧。
1: 我今天呢遇到了一个特别的护士，那为什么说是特别的护士呢？因为见他一面很不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岗位上呢可能已经干了30多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护士一听到就会眼睛为之一亮的一个称号是南丁格尔，对吧？他也是南丁格尔的获得者。采访到的就是我们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张秀敏主任。主任你好。
2: 你好。
1: 我们传统意义上一说到护士啊，立马就想到的是扎个针呀，对吧？翻个身呀，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对于护士的一种刻板的这种印象。所以说，一个成熟的护士，他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
2: 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和变化啊，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新时代健康中国的这个要求下，护理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以前的时候呢，确实护理是一个二级学科啊。目前来讲，我们护理是一级学科。所以它也得从临床到理论，到研究，再回归临床。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对护士的要求啊，那就不限于以前的打针发药，这么一些简单的执行医嘱这些问题了。那现在对护士的要求，应该说还是非常全面的。它得随着这个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来落实这个所谓的咱们的护理工作啊。合格的护士啊，或者一个成熟的护士啊。那它第一呢，它这个是临床技能得全面和熟练。比如说这临床技能呢，那当然我们以前的时候讲究18项操作啊，那是很多了，那针对不同的病人需求，我们的操作需求也不同。但目前来讲，那就不局限于这18项护理操作了。那目前，那比如说咱们对病人，咱们讲究的是全病程的一个管理，住院期间的住院期的管理，到病人出院后的居家管理，我们都得管。那对护士来讲，护士呢，第一个成熟的护士，他要有管理病人的能力。
1: 怎么讲？
2: 和教育病人的能力。所谓的管理病人呢，得让病人听你的话，得有很好的遵医行为，他的病可能才能更早的康复啊，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有常说护士是一个教育者，他的目的也在这啊。第二点呢，成熟的护士当然这观察能力要强，因为病人的病也是千变万化的。那病人手术后，瞳孔正常瞳孔是多少？那瞳孔从小变大，从大变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临床意义？你也得了解、知道，及时的反馈给医生，可能才能挽救患者的一些生命啊。所以说呢，这个目前的护士。还有呢，特别是现在我们要解决老百姓住院难、看病住院难，这个特别是有一些这困难的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那我们要入户啊，要入户现在也所谓的我们倡导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那我们护理也要有这种能力啊，去入户这个服务。特别现在来讲，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很快，那我们护理要跟上医疗的发展，你比如一些重症的监护，呼吸机的使用，监护仪的这个使用和判断， 还有一些创伤血滤、ECMO， 那这些高端技术的话，那对一个临床护士来讲，城市护士来讲，也是应该掌握的，也是应该病人出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紧急救护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能力。所以说，像以前的传统的对护士的看法，可能现在要升级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对护士的要求更高了。所以成熟的护士他的定义来讲，可能很难界定。我用这几句话来，也不太完全能够概括这个成熟护士的含义啊。所以说，这个成熟护士呢，总的来说吧，满足临床医疗的需求和发展，满足患者的需求，他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胜任的护士。
1: 其实对护士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打破了我们以往说护士扎个针呀、帮忙翻个身呀、沟通一下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那也从而得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护士的学历越来越高，我们说有本科、有研究生，甚至到博士，这么高的学历有必要吗？
2: 一定是有必要的，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刚才我提到护理是一级学科，
1: 嗯，
2: 那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高端人才是一定要有的。当然啊，不能说学历高他的能力也强，
1: 嗯，
2: 但是呢，学历高一定是能力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嗯，
2: 因为护理成为一个一级学科一学科，这个一来呢，他的科研、教学、理论架构的建设和这个学科体系的建设，那都得需要这种高端的、有理论基础的、有一定是临床经验的护士，刚才咱们所谓的这种高学历的护士，
1: 嗯，
2: 必须的。没有这一部分这个高端人才的话，很难很难从理论架构上、学科建设上带动这个学科的发展。
1: 站在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角度上，我们现在这些高学历的护士在医院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发挥的主体作用有哪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例能给我们说一下？
2: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呢，我们是很惜才、很爱才，从我们医院体系里面也是把我们护士的培养纳入医院的人才梯队的大体系的培养。目前我们医院还是很骄傲的啊，我们有一名博士生，就是我们护理部的副主任，真的在教学、科研、临床上，那起到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带领作用吧，带动作用。所以来到护理部之后，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有这么一个助手。再者呢，在我们医院的这个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上，也是院领导给了很广阔的天地吧。
1: 嗯，
2: 我们从去年护士长的竞聘上，我们是竞聘20位的护士长，我们就有7名研究生这个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临床的这护理管理者。
1: 嗯，
2: 那在临床的护理管理的过程中，还是很快的能够胜任护士长的岗位，带领护理团队这个积极的开展科研、教学、临床实践的作用。我个人感觉到啊，他的能力还是高于一般的护士的，所以对高学历的护士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很支持护士们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这个整体素质，提升自己的这个学历啊，还是对以后的职业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1: 那我了解到，就是我们医院有很多护士，他有很多专利啊。
2: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些专利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很实用的这个效果？
2: 护士的专利大部分都来源于临床啊，因为他也是为了方便他的临床的护理工作，他萌发了这么一个这个创新点啊，成为专利，都是来源于临床，他们又用于临床。护士们发明专利是很多的，因为他在临床过程中，从日常工作中，他是觉得哪些不利于工作，哪些这个不能很好的护理病人，他们就会 这个发明专利啊，或者这个实用，就大部分都是实用专利比较多一点。
1: 举个例子吧，就是有哪些专利，比如说

0: 现在用的还挺好的。
1: 这个专利，这个我们去年一个获奖的专利啊，获奖专利是我们皮肤科的一个护士长的药刷
0: 啊
1: 啊，这个给病人涂药，因为皮肤科的病人大部分就涂药，涂药的过程中涂多厚、涂多少，背部不容易涂到，那他发明的这个刷，就很有这么一个价值啊，既可以涂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对于量呢，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控制，所以很受这个患者的欢迎，也能够很好的用在临床过程中。目前来讲，这个专利已经转化了，已经准备，已经在准备转化的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啊，也是感到和我们护士合作，双方共赢。很好的一件事情。
0: 其实不管是于自己来讲，于医院来讲，于整个临床来讲，它其实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把我们整个为患者服务这个角度上来讲，会更好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甚至可能它有很高的这种推广作用啊。
1: 是的，是的，这个护士的这个专利确实是很好的提升临床的服务能力。因为他们也是考虑到患者的这个方便，因为刚才举的这个擦药来讲，就是因为病人出院后回家擦药不方便，所以护士就萌生了这种想法啊，发明了这个专利。再比如我们的这个握力器
0: 啊，
1: 这个握力器呢是针对于中心静脉导管的患者来说的，因为我们常说 PICC 就中心静脉导管。插 PICC 这个置 PICC 导管之后呢，有时候病人啊容易形成血栓，为了防止血栓锻炼这个手的这个功能和肌力，我们护士鲁华护士啊，我们这静疗门诊的护士以前是护士长，就发明了一个握力器。这个握力器很实用，这个握力器患者一个小球球，里面有刻度啊，到底是5公斤、2公斤、3公斤，这个病人用起来就非常好，也是有效的预防了血栓的形成，很好，病人欢迎，临床使用。
0: 这么来看来的话，其实护士现在他参与临床的维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主任，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有时经常看到护士他头上有的这个帽子上是一道杠，有的是两道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三道杠，这是不是也是代表着护士的一个晋升通道，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区别？
1: 是的，是的，我们呢这个护理上分行政，也分行政级别和技术级别。在技术级别里边，我们有这个新入职的叫护士，战士的士。一般根据不同的学历和要求，我们目前来讲一般是本科毕业2年就可以晋升为护理师，老师的师。从护理师呢5年之后就可以升主管，叫主管护士，这就是比较成熟的护士了。从主管再到5年呢就升为副主任护士。再过5年比较顺利的话就是主任护士。这是这几个级别。那在帽子上来讲，刚才讲到咱们的护理师没有支撑级别的，那就是一色白的帽子，燕帽，燕尾帽，咱们说啊。这个有了护理师的时候就是一道杠斜杠。在右手的这个脚脚上一道杠。到主管的时候2道杠，副主任护士到主任护士，这叫高级职称，3道杠，这是技术职称的区别。当然刚才说有的医院，我们也现在呢就是也有的医院脱帽了啊，但是我个人主张这个护士帽还是很神圣的啊，我们在医院里面开会的时候，特别重要的场合，节假日的时候，大型会议啊，我们还是主张护士要衣帽整齐来开会。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个横的一道杠啊，在病房里边护士那叫护士长，护士长，因为有的医院里面分2级管理，有的医院是3级管理，三级管理呢到护理部主任，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我
0: 啊，
1: 我就是3道杠
0: 啊，
1: 3道横杠，一出去以后说哎呦这个护士长大
0: 很难见到是吧
1: 这个是那个三级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大部分都3道杠
0: 啊。
1: 这个县级医院呢，它是二级管理，它的护理不准可能就是二道杠。
0: 哦，
1: 病区护长是一道杠。
0: 哦，
1: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0: 嗯，那我们就是说，从一个普通的护士能够成长为让我们羡慕的三道杠的这个护士，是不是这中间也需要很大的过程和很多的努力？您的这整个这个从业过程，是不是护士的这个角色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1: 是的，是的。从这个一道杠到三道杠不太容易吧不太容易，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这个一个长期的锻炼啊。
0: 嗯，
1: 因为确实是到从一个护士成长为一个护士长来讲，
0: 嗯，
1: 这样要临床的历练，要从临床技能管理的能力的提升，
0: 嗯，
1: 有时候还要学历的提升，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要求啊。
0: 嗯，
1: 这个从护士长来讲，有的护士长在临床工作中，当然护理部主任这个岗位，一个医院就一位这个护理部主任啊，这个岗位有限。
0: 嗯，
1: 所以说能走到护理部岗位的，那当然啊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
0: 嗯，
1: 要有这个奉献精神。
0: 嗯，
1: 要付出吧啊。再就是不管你的管理能力还是你的业务能力啊，政治素养，
0: 嗯，
1: 都得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层次，
0: 嗯，
1: 才能满足这个岗位的需求，
0: 嗯，
1: 可能才能胜任这个岗位的需求，才能带领一个大的团队跟上社会的要求和这个医疗发展的要求。
0: 您作为一个咱们说成熟的已经在新疆金字塔尖上的护士，对我们新入职的护士，或者说对于以后想从事护士专业的孩子们、小朋友们，有什么建言？希望他们以后能够怎么做？未来我们护士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护士？
1: 说我是金字塔的护士，我还是有点惭愧啊，还是有点惭愧。但是我本人也会继续努力的，要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嗯。
1: 对于因为我们自己本人也是从一个小护士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资深护士吧，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年轻护士来讲，我还是认为要踏踏实实的贴近临床做工作，真心实意的为患者服务，再者呢，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历吧，啊，不是每个人毕业之后都是研究生了，
0: 嗯，
1: 所以说好多护士毕业后也是大专和本科生，所以说提升自己的学历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这个职业生涯过程中，也不是说就管理这条独木桥啊。如果说有的人的性格适合教学，我们现在都讲究一个临床的双师型的人才的培养。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自己很想立足临床搞好专业，你也可以成为临床的护理专家啊。
0: 嗯，
1: 这目前也是很被好多人这个认可的这条路啊。
0: 嗯，
1: 再者呢，现在是一些医院里面都讲究医教研共同发展。
0: 嗯，
1: 那你也可以这个在教学上啊，有临床护理专家，
0: 嗯，
1: 那我们还可以成为这个老师啊，教学临床工作中的这个老师总代教。
0: 嗯，
1: 再者呢，也有科研性的人才，当然科研性的人才少，哦，在护理行业少，
0: 嗯，
1: 但是也有，特别随着现在这个学历的提升，科研性人才也是很多的，
0: 嗯，
1: 也是很需要的。
0: 嗯，
1: 所以说护士的出路不单单是从护士长这条出路啊，我们是教学科研资深的护理专家，那都是很好的。
0: 嗯，
1: 目前来讲，护理从去年2025年的12月份，咱们的医保，给了护理的门诊的诊查费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哦，对，现在是有，
1: 啊，可以有护理门诊了。
0: 嗯，
1: 那有了护理门诊以后，那咱就得有这些专家型的护士能够出门诊，
0: 嗯，
1: 那不这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那如果说你要想从这条出路上出成绩的话，那还是立足于临床，你得多看病人，
0: 嗯，
1: 多见病人，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你才能够成为专家嘛。
0: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这个护士队伍里边现在都已经有博士出现了，刚好也是您同事，护理部的副主任是吧？张主任，我要问两句，就是作为一个护理的

0: 胆道这一块，我们可能会跟光肝胆这一块，我们可能会根据主诊组的这个亚专业的分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专科护士跟进工作。
1: 嗯、
0: 那你就之前因为我是手史出身嘛，
1: 嗯、
0: 那手史的话就对外科的整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最基本的解剖知识要非常清楚。
1: 嗯、
0: 那你像这样的专科里，它就设有12个亚专科，要跟外科相对应的这个手术类型要对应上的。
1: 嗯、
0: 所以说，到了科室，就是护士在临床工作呢，它的这个对于专科的整体把握广度上来讲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但是对于现在学科的一个发展，对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要求呢，其实我们也是在配合这个医生的诊疗过程中更精准，会给自己设一个就是去钻的一个亚专业。但是你说我有了这个亚专业，我其他的这个通识性的其他的专科
1: 要不
0: 要管？对，其实是只是说在原有通识，你要这就是一个基础，你要做好这个基础上，才能说你在亚专科上去深耕、去研究、去跟上医疗团队的整体的一个需求，这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同样，通识类的所有的医学知识，包括对这个我们主任讲到的教育呀、管理呀，然后方方面面宣教呀、科普呀，等等最基本的巡证呀，这些是绝对不能落下的啊、这是我自己简单的一点认知啊。
1: 好的，最后一句话送给自己，也送给我们的护士，两位主任有一句话来说的话。
0: 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
2: 首先呢，祝咱们广大的护士同仁们节日快乐。再者呢，也是希望深耕我们的护理专业，在这个专业上呢，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灯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玲。每年的5月12号呢，是专属护理人的节日，国际护士节。那刚才我们通过记者朱月增的视角，一起了解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和优秀的博士护士在从事护理工作当中的感悟。那在我们的身边呢，还有不少坚守在特殊科室的护士，他们比普通科室的护士相比呢，工作风险高，细节要求严啊，默默守护大家远离一些传染类的疾病。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李华的录音，走进自治区第6人民医院，听听中西医结合科护士陈晶晶从事护理工作的收获与感受。
5: 大家好，各位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我呢是来自自治区第6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部病科的一名护理人员，我的名字叫陈晶晶。
6: 陈护士啊，那中西医结合科的护理工作与其他科室的这种护理工作有什么不同呢？
5: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呢，主要是以收治全疆各地州及全国部分省市的布鲁氏菌病、黑热病、包虫病和输入性的疟疾为主。但我们中西医结合科的护理工作与其他科室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就主要就是我们中西医呢护理双管齐下，我们除了常规的病情观察呀、输液用药，还要结合中医护理特色，给一些有疼痛的不病患者做一些艾灸、火龙罐、耳穴贴压等，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方式来缓解患者因疼痛导致的各种不适。而且呢，科室兼顾传染病及各类慢性病的治疗及护理，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既要严格遵守传染病护理规范，又要根据患者体质正确的辨证施护，体现我科室护理方案个性化，这就是我们科室独有的特色。
6: 那陈护士，那不病患者护理的特殊要求有哪些呢？
5: 不病患者的护理呢，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首先呢，要做好接触隔离和环境消毒，避免交叉感染。患者大多长期发热、关节疼、浑身乏力、多汗，还伴随有一些并发症，像脊柱炎、睾丸炎等。日常我们除了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指导、用药护理指导，还要帮患者缓解疼痛，做好皮肤护理，配合一些中医适应性操作来改善患者的疼痛症状，更要为患者做好健康宣教。不病治疗疗程长，中途不可以停药，督促患者按时按量服药是重点。出院后的随访也非常有必要，我们的护理人员每周都会询问出院患者服药的情况，以及服药过程中有无不适症状，并提醒患者按时服药。
6: 那陈护士，那我们医护人员是不是在面对不病患者的时候也要去加强防护呢？
5: 面对不病呢，根据院感的要求，我们也会采取标准预防，穿着工作服，戴一次性帽子及口罩，进行操作时会戴手套，操作前后呢要严格手消毒，病房每天定时通风消毒。初期接触不适菌病患者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也是有点紧张的，毕竟是传染病，心里呢难免有些顾虑，担心自身感染。但是跟着科室一些前辈学习了规范的流程，熟悉了不病的传播途径后，知道只要做好防护就很安全，慢慢我也就克服了紧张感，现在已经完全可以适应，能从容做好每一项护理工作。
6: 那陈护士，您从事护理工作多久了？
5: 我从事护理工作已经有16年。
6: 这16年中有没有哪些特别印象深刻的瞬间呢？
5: 当然，我的工作或许在别人的眼中不值一提，但是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每当我为一个血管条件差的患者一针见血而得到他肯定的时候，当我顶着家长的压力给幼小的孩子抽上血的时候而得到患者家属的认可时，当我披头散发凌乱不堪并奔波在病区的各个角落的时候，患者的一句你太辛苦了会让我红了眼眶，当我耐心地为患者吹干湿漉漉的头发时，患者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道着感谢，当我全身心地为患者做中医护理后，患者向我竖起大拇指时，我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6: 那陈护士，日常生活中您是怎么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去介绍我们的不病这项传染病的呢？
5: 你看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呢对不病不了解，我们科室的患者呢基本上又以农牧民为主，他们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层次比较低，我们会用通俗易懂的口语来为患者做宣教，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护理宣教工作落实到实处，入院时、住院中、出院时一对一进行宣教，并给患者发放一些宣传手册。病区活动大厅呢，我们也放置了一些科普宣传手册。平时的护理工作中，责任护士也会随时答疑解惑，重点强调以下几点：一、不病的传播途径，告诉患者别接触生病的病畜，不吃未煮熟的肉奶；二呢，就是治疗的要点，一定强调必须按疗程服药，不能擅自停药；三就是居家的护理，发热时怎么降温，关节疼痛如何缓解，还有复查的时间，让患者清清楚楚地了解疾病，不恐慌也不忽视。
6: 那陈护士，那很多患者刚来到咱们医院的时候是不是很紧张啊？那您怎么去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5: 你看我们的患者呢，刚刚入院的时候大都是因为是传染病，再加上受到了病痛的一个折磨，患者的情绪呢特别的低落，甚至到自卑焦虑。首先呢，我们要与他共情，主动拉近距离，语气温和的和他们聊聊天，先共情他们的感受。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你也很担心，不要担心，我们慢慢会好的。然后我们会详细的讲解病情和治疗方案，消除他们的未知恐惧。平时呢也会多留意一些他们的需求，比如说帮忙打饭呀、打水呀、整理患者的一些衣物呀，解决患者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在细节上多多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护理人员的温暖，也会让同病房康复效果好一点的患者与他们多多进行交流，用亲身经历去开导他们， 这样他们就会感触到被关心，慢慢打开心扉，情绪呢也就慢慢稳定下来了。
6: 在大众的认知里，我们的护士都是温柔耐心的。那陈护士，您从事护理工作16年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份工作给您带来的一些变化呢？
5: 从事了护理工作呢，我最大的变化是我感觉自己更加沉稳，更加有担当，也更懂得去共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突发的情况会慌乱，现在我在面对各类患者的时候，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我可以冷静地做好处理，专业能力呢也提升了很多。以前我只想着做好我的护理操作就行了，现在呢我更加懂得能站在患者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理解他们的恐惧和不易，更注重人文关怀。而且呢对这份职业我有了更深的敬畏，我不再觉得护理工作只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而是肩负着帮助患者康复的责任，心态也从当初的青涩而变到现在的成熟稳重。
6: 护士姐，您有没有想对同行众说的一些话呢？
5: 各位亲爱的护理同仁，护士节到了。首先呢，我想对我的同行们说，咱们护理岗位虽然辛苦，要时刻做好防护，也要耐着性子做长期护理，但我相信每一份付出都很有价值。大家辛苦了，愿我们从今都可以被温柔以待，坚守初心，守护好每一位患者。那我也想对我们的社会大众去说，请大家多理解，多包容护理人员。我们虽然平凡，但我们在用心守护健康，也希望大家多多去了解布鲁氏菌病等一些其他的传染病的知识，做好预防。患病后请大家不要恐慌，及时就医。我们也会一直陪着大家，用专业和爱心做好我们的护理服务。
4: 再次祝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专栏。
7: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在体检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和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呢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结节、乳腺都长了结节，被建议去专科或直接去甲乳外科进行就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甲状腺结节啊，是甲状腺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团块。乳腺结节呢，是指乳房出现了不同于正常乳腺组织的肿块。那么专家表示，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呢，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呢出现了双结节。那作为内分泌这个腺体啊，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参与了乳腺组织的代谢，出现异常时呢，乳腺也免不了受到影响。雌激素水平升高可以促进乳腺结节发生发展，并通过调节相关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来参与甲状腺结节的形成。那么碘元素摄入过多或过少

少，都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结节，而碘缺乏还可能会增加乳腺发生恶性病理变化的几率。目前呢，有的医院呢已经设置了甲乳外科或腺体外科门诊，通常作为普通外科的一个分支，一个科室两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看。那么甲状腺、乳腺都属于相对浅表的器官，检查方式呢都以超声为主。两类结节的分级呢都分为1到6级，而且两类结节的良性率都很高，通常按时复查就可以了。那当两腺分别或同时出现结节，一般需要遵医嘱3到6个月复查。如果说甲状腺结节啊、乳腺都有结节，那么复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甲乳门诊，通过超声同时监测两腺的状态，方便审时，也减少了跑腿的次数。在致病原因和治疗的方法上，甲乳疾病呢多和激素水平有关，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之外，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来进行控制激素的水平。而且不同于胃肠外科手术，大多会涉及到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一些外界相通的部位，甲乳手术一般不会涉及上述器官，因此呢常被分到普通外科中的甲乳外科亚专科。随着专科的不断发展，很多医院呢已将分为两个独立专科进行了管理，诊疗呢也更加的专业。不难发现，甲状腺和乳腺都与内分泌状态、激素水平密切相关，而情绪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坏情绪呢会发泄在身体上，甲状腺、乳腺都是垃圾情绪的靶器官。那保护甲状腺和乳腺，先要保护好内分泌和激素的水平，要尽量避免引起激素紊乱的危险的因素。那大家可以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尽量让自己开心。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以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影响到甲状腺和乳腺。那偶尔的焦虑和生气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做的是避免负面情绪的累积，要调整情绪。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深呼吸、冥想，或者做一些能出汗的运动啊，听音乐、唱歌、洗热水澡、按摩啊，再或者是养只宠物，多晒晒太阳，都是很多这个不错的方法啊。我们也可以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改成这个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70%的时间做到60分，再用剩余的时间慢慢雕琢。那第二呢，就是避免过度的劳累啊。如果说生活和工作比较忙，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课间，比如说每个小时我们站起来走一走，或者是去趟洗手间，上下班的途中提前几站下车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骑骑自行车啊。平时工作呢，不妨提高效率，尽可能早点睡啊。还有就是要控制好相关的炎症，有一些这个细菌病毒啊，通常被认为是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感冒溃疡等最好及时的治疗，避免炎症失控。远离有毒有害物质也很重要，我们在拍 X 光片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特殊的检查的时候，应该避开甲状腺的部位，注意做好防护，比如说戴口罩、穿这个防辐射服等，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不在这个沥青路上晾晒粮食，不用报纸包裹食物，装修材料选择环保型的。那最后呢，小林要提示您要重视体检，每年呢至少安排一次例行的体检，如果说查出了结节，且伴有腋窝呀、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或者出现了红肿、热痛、乳头溢血、溢液等一些症状的时候，尽快的就医。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喽。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西红东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吐雾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迎宾北一路北往南方向，从绍兴西街到城北主干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智慧城市已经成为了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截至2025年，全国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已达到数百个，涵盖了交通、安防、环保、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那智慧城市呢，通过先进技术实现了功能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不仅提升了城市的治理水平，还显著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参与者，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带领着企业通过信息化资产优化配置，为城市治理注入了智慧基因。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他是如何优化配置，推动智慧城市共同发展。
6: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监控系统作为城市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监测和管理城市的各项活动，提升城市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与此同时，庞大的系统也给后期的运维工作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和高昂的成本支出。面对这个挑战，如何高效优化这些宝贵的信息化资产，提升运维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并且有效降低运营成本，成为行业面临的课题。今天的嘉宾为这个难题做出了哪些解决的努力，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安全系统，智慧城市的眼睛，如何让眼睛更可靠，是他一直探索的方向。
7: 我叫景少华，是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和技术革新，帮助政府和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4: 创新与突破是行业发展的引擎，也是他坚守的信念。
7: 我们通过整合前端摄像头资源，将新设备优先配置到城市的核心区域和发达区域，同时将老旧设备迁移到城郊地区。此外，还对损坏的摄像头进行二次维修或部件重组，使废旧设备重新焕发生命力。
4: 但面对技术快速革新，他又将如何破局求新，引领未来？我们将与安全守护者景韶华一同探讨如何优化配置，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6: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是新疆北斗同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景韶华先生。您是平时都做什么？
8: 主业是 IT 的系统集成和 IT 的系统运维， 以及软件开发，主要用在这个社会公共安全、智慧城市这些方面。
6: 你是做硬件还是做软件？
8: 我是做硬件的系统集成、安装以及后台的软件分析、运维服务。
6: 你参与硬件制造，还是说只是采买硬件？
8: 采买硬件、系统集成，这个统的概念叫系统集成。
6: 对你们这家公司来说，硬件要求是最先进的。
8: 对，
6: 对您这样的一家性质的公司来说，你们要做的是什么？
8: 我们提供整套的运维服务。以前只是做这个集成商，后来呢开始做这个维护，发现在维护这个过程中，政府它投资呀，就说当年的投资是非常大，那这个设备它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新的设备、新的技术不断的在出来，那么新的设备往往呢都用到城郊地区了，因为最早的发达的城区、中心城区啊，都把最好的设备上了，但是经过这些年迭代过来了以后呢，
6: 它变落后了。
8: 通过我们的软件分析，算力强大的设备呢放到中心城区来，让它承担更重要的，然后把中心城区的老旧设备呢往城郊放一下。说我们会把不同的设备啊，应该说是坏了的、不要的、报废的，我们要把它再次进行部件重组啊，再次维修呢，让旧设备再焕发生命力。
4: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可实现管理效率与服务质量的双重飞跃。北斗同创依托自研三套智能运维平台，应用 AI 算法，实现信息化资产智能分析与优化配置，为资源决策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可持续优化智慧城市资产配置，推进治理现代化与资源高效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企业在发展中如何布局、优化配置，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6: 为什么你做完了布局之后，你不是一把一利索的走，而是继续维护，是有利于这个安全的？
8: 因为你只有让它的上线率，我们自己研发的软件呢，就第一时间判断到了，我们就主动出去，变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以前呢，都是甲方单位看到哪条路上摄像头不亮了，然后再找维修单位、维护单位上去做这个工作。我们呢是主动服务的。
6: 你们付出的精力、成本和得到的回报成比例吗？
8: 普通的维护单位呢，都是甲方、用户方叫他去干。
6: 对。
8: 那么我们自己的软件呢，在它不亮的时候，不用用户方看到，我们自己就知道它的问题出在哪。我们有个智能判断系统，有些时候不用去，有些重启或者怎么样，后台就给它办了，它就亮了。那这时候呢，我们的运维成本呢，比普通的运维企业要下降30%-35%以上，
6: 而且速度还快。
8: 速度快，我们这十几年的运维经验，我们研发的软件，以及我们的这个主动派单系统，以及对后台的我们三套软件三位一体，加上我们多年的经验、人员的经验、工程师的经验，就这是一个结本增效，给政府节约型社会啊，我们也就是解决财政的一些困难。
6: 那么你如果这么做的话，在政府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你可以挣更多的钱？
8: 那不行，取费有个适当的取费，那么我们主动的能让它下降35%的成本。
6: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我压缩成本，我可以省出来，为你省出来？你要不说的话，这钱不就是你的了吗？
8: 他在市场竞争上呢，还是这个优胜劣汰，你的价低服务优，你能获得更大的市场。我一个人当然做不完的，这个市场太大了，我能把一个省能做一半，那都已经不得了了。
6: 新疆这么大，你做不完？
8: 做不完的。
6: 但是如果你引入更多的友商跟你一起做的话，当然一起是开拓市场，但与此同时存不存在竞争？
8: 存在竞争，但是他这个呢，我这个是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我们呢没有任何背景，创业带着一些员工，从一两个员工、十几个员工走到今天，我不是这个要一下赚多少钱，而是要长期的能把员工养着，能一直给甲方提供服务，这是你在本地化。
6: 都会雇什么人做你的员工？
8: 技校的学生、职高的学生、双低人群、低学历低收入呀，这在我们边疆地区还是占了很大很大的比例。这些孩子呢，这个一毕业18-19岁，简单的一套体系的培训，很快他就上手，就在这个城市工作。残疾人
9: 在这里上班，感觉工作氛围非常好，大家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然后像家人一样。我想说在这个没有特殊只有平等的大家庭里，我用键盘敲出的不仅是代码，更是尊严和价值。
10: 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任正杰导下，我也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了。现在用户和同事们都喜欢我，认可我，我很自豪。
6: 您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8: 那我现在给公司的定位是做智慧城市信息化资产优化配置的服务提供商。因为城市要智慧，城市要智能，它有一个核心的叫信息化，它是没有一个规范的单位去管理，去把它就是把它规划好。然后这个信息化资产的优化配置是我的下一个工作，它的动作叫优化配置。你要买多少服务器，结果你各委办局的我调研完以后，我发现不用买，有些存储空间它是够的，释放出来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是给政府的节约型社会。再一个呢就是优化配置，我把最好的设备从城郊给你放到最核心区，我再把你核心区的这些老设备再往城郊放一下，把坏的你们认为已经是政府认为已经是这个报废的资产，我再修修补补。就说我这个是给政府做这个优化配置的服务提供商。如果说一个县市，它有这个需求，那么我从调研开始，把它各个委办局以及街面上看到的以及这个后台的机房的所有的调研完以后，根据他们的业务需要，那么我给他优化配置完以后，花一半可能就可以了。我呢想往后未来，我就在这方面，也当然也要结合人工智能，这个顺应这个时代潮流。但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前端的这些劳动密集型替代不了。
6: 非常感谢景总，谢谢您给我介绍这些。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那接下来呀，让我们继续关注创业方面的相关资讯。那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物流运输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纽带，如同贯穿了各国经济的血管，承载着货物跨国流通的重要使命。那石河子是鼎盛一家物流有限公司的发展深深扎根于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节点，新疆呢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欧洲各国的交通枢纽，跨境物流发展潜力巨大。易小雄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时代机遇，决心地带领企业在跨境物流领域闯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那如何实现高效、安全、低成本的跨境运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易小雄来讲讲行业普遍面临的核心难题，他们到底是如何攻破。
3: 在国际贸易的大舞台上，物流运输如同血管，承载着货物在国内外的流通重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跨境物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不同国家的海关规定、运输标准差异比较大，如何高效安全地将货物运输到目的地，成为物流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在国际物流领域有着独特经验的嘉宾，听听他的见解。
4: 他从新疆本土出发，在一带一路的浪潮中破局前行。
5: 大家好，我叫易小维，是石河子市鼎盛一家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的目标是让新疆货物

0: 过 TR 通道，像钢铁驼队一样直达欧洲。
1: 从国内干线到跨境专列，从传统卡车到智能挂车，他带领团队攻克技术壁垒，让每一件货物都能跨越78个国家的海关关卡。
0: 无论是整车运输还是冷链配送，我们通过 TIR 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关，让新疆产品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融入全球供应链。
1: 当传统物流遭遇国际规则挑战，他们如何用创新打开中亚市场？我们将与 TIR 先锋易小维共探新疆物流突围之路。
2: 来到演播室的是石河子市鼎盛易家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易小维。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 TIR 这个证，它是什么东西啊？
0: 这个就是跨境运输的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证书。它是有78个盟约国，我们在这78个盟约国范围之内去做跨境运输可以免查验。目前我们全国范围之内是220家，
2: 第220家。在新疆能拿到这个证书的多不多？
0: 新疆目前是有20多家企业，然后我们是在兵团，因为新疆还有兵团单位，兵团的是首家。
2: 如果拿到这个证书的话，给你们企业带来什么便利啊？
0: 有了这个 TIR 证书之后，我们是可以更高效的去，因为它是免一证通关。
2: 如果没这个东西的话，要经历什么？
0: 在每一次过海关的时候就要开箱查验。我们有了这个证书之后，可以更好的去提高这个时效性。你在每一个海关去耽误一两天、两三天，甚至那个车比较多的、更多的时候，会排3-5天更长时间。这个时效性是提高的很多的。
2: 没错。那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时间上、成本上，就能给你让你赢得，让你跑赢多少其他类似的企业？你基本上别人就没法跟你去抢这单生意了，是吧？
0: 对，我们在提高时效，在提高通关率，很多方面都可以去提高我们的时效性。
2: 那你一般都运什么呀？
0: 现在目前我们在很多欧洲国家在做基础建设，基础建设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目前服务的对象就是有一些滴灌材料、 PVC 的颗粒，这些我们都是要往欧洲国家去运送的。一些战略性的建设物资。
2: 你主要服务于大企业还是小企业？
0: 还是小企业吧。
2: 我以为你会服务于一些大企业，因为你的资质必定在这儿呢。那小企业用得起你吗？因为我想有这个资质的人一定是收费比较高的，是吧？
0: 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除了提高时效性，我们正常的运输成本之外，我没有说是有很高的运输价格。因为现在国内的运输已经很卷了，我们在转变赛道的同时，我们在做国际运输的话，不能在这个赛道再继续卷下去，我们还是想把做这个企业做得更好一些。
1: 为把握一带一路合作机遇，推动国际物流通道高效畅通，易小维带领团队以安全便捷为初心，以高效通达为使命，在国际道路运输资质申办、 TIR 标准车辆配置、跨境通关、流程优化等关键环节实现重要突破，成功取得 TIR 持证人证书，打通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的门道门跨境物流新链路。除此之外，易小维对于企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进一步拓展国际运输网络还有哪些新的规划？国际道路运输的新思路开拓者。
2: 你拥有了这个的时候，你可以有了更高标准，你达到了更高标准的时候，结果是什么？
0: 能够更好的去把这个新疆或者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优秀的产品

0: 制造商，我们是一起来的，在这我们的那个还有我们当地的企业，在 TIR 的办公室里，对方一看我们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团队来，能得到当地政府的这么大的支持，还有对车辆的要求这么严格，所以可能也是起到一定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1: 而且政府在这个时候整合资源，他们的优势就能发挥出来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有了政府的介入之后，你们这个改造或者说去达标这个过程会不会也相应的加快？
0: 是。
1: 那么你自己准备了资质之后还要去考核，对吧？
0: 当时我们在大连去学习 TIR 这个培训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现场有400多家企业，我们共同去竞争这些名额，我们在这些企业当中是脱颖而出的。我们一个是我们车辆对自己的要求，对车辆的要求，对人员的要求，我们对驾驶员，我们驾驶员是双语，大部分是到那个哈萨克斯坦或者是乌兹别克斯坦，对那些欧洲国家我们是双语，我们是有哈萨克语的驾驶员，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高要求，然后对车辆有要求。
1: 就当你做了这么大的投入，而且下了这么大的决心，你觉得你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当你具备了这个珍贵的证书之后，你可以做成什么样？
0: 我希望我们的企业是在未来，一个是提高我们自己的时效性，在提高驾驶员的一个自身素质，通过提高我们的硬件储备，比如说我们那个 GPS 的对货物的跟踪，对车辆的维护保养，这些很多方面我们去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好的去服务更多的企业，我们当地的一些贸易企业准备往国外做运输做贸易的那个企业，去把他们更好的去服务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我们的运输的素质吧。
1: 谢谢，非常感谢易总。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一季度新疆依托人社加 N 培训模式，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
3: 今年，自治区人社厅联合27家行业主管部门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新人社发2026-1号，统筹推动各行业领域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全面推行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有序推进烹饪行业特级技师评聘，大力推行高校学历证书加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完成17家高校评价机构备案，强化高技能人才培养项目全流程管理，研究起草自治区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管理细则。截至一季度末，全区新增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9.25万人次，其中新增取得高级工及以上证书2.21万人次，同比增长100.97%。持续深化技工教育改革，支持疏附县技工学校、新河县技工学校升格高级技工学校，推动县级技工教育提质扩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新疆将开展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对接联席会商制度，定期研判了解行业部门的需求和政策落实情况，做好政策的咨询解答，

步提高培训标准。同时，推进高级工以上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推进新疆工匠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台建设。我们正在制定相应的管理细则，在全区的高职院校、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等院校全力推行双证书制度，确保今年的高校毕业生能够在毕业的同时取得毕业证和职业技能等级证，进一步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0: 就业是一场自我探索与社会融合的奇妙之旅。在求职的道路上，我们或许会遇到荆棘，但只要怀揣梦想的种子，就一定能在合适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把握每一个机会，展现最好的自己，让就业成为梦想照进现实的桥梁。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全疆首档就业类融媒体节目《就在新疆》，分享就业政策，聚焦用工信息，让我们与梦想撞个满怀。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强调融合发展与生态构建的广阔领域，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如果说科技成果加创业聚焦的是技术单点上的突破与创新，那么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更关注的是如何以创业的活力来激活产业的链条与生态，为产业整体提质增效赋能升级。总而言之，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是为深耕某个产业创业者量身打造的赛场，它比拼的呢不仅仅是一个创意，更是你对产业的深度洞察，对产业链精准切入的实力，能够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那实现与原有产业链协同联动互促共生。那如果说您立志要成为某一领域的产业创新者，这里就是你展现实力扬帆起航的最佳起跑线。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赛事解读。
2: 各位创业者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赛事解读。上一期我们为大家解读了极具硬核属性的科技成果赛道，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强调融合发展与生态构建的广阔领域，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如果说科技成果加创业聚焦的是技术单点上的突破与创新，那么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更关注如何以创业力量激活产业的链条与生态，为产业整体提质增效赋能升级。你的创业项目是否深入扎根于某一个具体的产业？是否在帮助所在产业沿链补链强链？是否能补足产业链短板？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赛道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最佳舞台。我们来看大赛通知对这个赛道的定义：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核心目标，面向立足特定产业基础与发展需求，赋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与模式创新，推动产业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助力产业价值提升与生态构建的创业项目。这段话内涵十分丰富，我为大家提炼出三个最核心的关键词，这也是评审时的重要标尺。第一，关键词是产业根基。本赛道不欢迎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式创意，项目必须与真实产业深度绑定，这个产业可以是传统产业，也可以是新兴产业，你需要清晰展现项目扎根于哪一具体产业，对产业痛点、产业链条与运行规则具备怎样的深度认知，创业是否源于对产业的熟悉积累与精准洞察。第二，关键词是赋能升级，这是项目的核心价值体现，你需要清晰展现你的项目为产业带来了什么，是提供降本增效的数字化工具，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研发高附加值的新材料、新工艺，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是创新商业模式与服务形态，引领产业模式创新，还是整合上下游资源，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大赛始终鼓励真正赋能产业的项目，让所在产业因你的创业而变得更优更强。第三，关键词是发展前景，大赛重点关注项目能否推动产业实现规模化、高端化、 绿色化发展。这意味着你的项目要具备可复制的模式，带动产业链发展的潜力，同时契合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导向。大赛看重的是你的项目是否能够助力产业拓宽发展空间，提升核心价值，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哪些项目适合报名这个赛道呢？我为大家梳理了四类方向，供大家对照参考。一、传统产业升级型，比如运用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改造传统工厂，实现智能制造与数字化转型，通过品牌策划、电商直播等方式提升区域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二、新兴产业赋能型，比如为产业链提供关键检测服务、特种材料配套，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研发外包、实验模型等专业支撑。三、产业链整合型，比如创建信息平台，打通上下游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通过共享模式高效盘活行业内闲置设备、技术人才等资源。四、产业服务与解决方案型，比如为某个行业提供全链路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为某个行业提供一体化设计、施工与运维解决方案。如果你的项目符合以上任何一种类型，那么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就是与你高度匹配的最佳选择。最后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参赛建议。讲清产业背景，用真实数据和典型案例说明你所在产业的市场规模、核心痛点与发展机遇，证明你选择的是一条有厚度、有前景的赛道。凸显赋能节点，清晰地展示你的项目在产业链条中的具体定位，讲清楚你为上下游客户、合作伙伴创造了哪些实际价值，尽量搭配客户案例、落地成果或合作数据，增强说服力。描绘生态蓝图，不要只把项目定位成普通的供应商或服务商，要展现出你的项目如何参与、优化甚至重塑产业小生态，体现更大的发展格局与成长空间。总而言之，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是为深耕某个产业创业者量身打造的赛场，它比拼的不只是一个创意，更是你对产业的深度洞察、对产业链精准切入的实力，能够推动产业链演练补练强链，实现与原有产业链协同联动、互促共生。如果你立志成为某一领域的产业创新者，这里就是你展现实力、扬帆起航的最佳起跑线。

0: 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以前农业还是靠天吃饭，早就过时了。那现在的农田里啊，都藏着百万智能设备，测糖度靠光谱，评品质用数据，他们就是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带您解锁硬核新职业工艺品雕刻工。
1: 这开柚子就像开盲盒，拼的就是手气。那市面上那些精品柚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还真的有一群柚子医生，他们自带透视眼，能看穿每一个柚子。今天我们要解锁的职业是农业数字化技术员。邱老师，我听说您是有给柚子看病的透视眼，对吗？
2: 透视眼说不上，但是我们确实有秘密武器。在带你认识它之前啊，先给你一个小挑战。
1: 徐老师今天是来考我了啊，但我对这个考验非常的有信心。挑柚子嘛，我很在行的。挑柚子啊，我真的还有自己的一套小技巧。哎，我不是要摘这个啊，
3: 没事，
1: 我不是要摘这个，我只是想掂一掂它。
2: 那你确实有小技巧。
4: 对不起你。
1: 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2: 没关系。
1: 哎，这个重，这个重，这个重，这个重，就你了啊！来，跟我走吧。我很在行的。哎，这就是我的答卷，徐老师。
2: 哎，
1: 我找到了，就它了。
2: 好，那带你去工厂测一下。
1: 没问题，它绝对是最甜的。
2: 走。
1: 徐老师，所以后面的这些机器就是咱们的秘密武器，对不对？
2: 是的，我们身后呢就是我们的无损检测分选线。那我们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啊，就是通过光学等原理，无损的、非破坏的，把柚子的内部糖度、水分还有硬硬化等品质指标识别出来。
1: 无损非破坏，也就是说不用切开就能知道这个柚子甜不甜？
2: 没错，它其实啊就像人照 CT 一样，我们这个光信号在穿透这个柚子之后，它就会携带柚子的内部无损检测信息。那我们传感器获取这些信息之后，再加上数学建模的分析啊，我们就可以训练我们这台机器无损的识别内部品质了。你看，刚刚你挑的那颗柚子的糖度是 10.4 度，我挑的这一颗是 12.1 度。
1: 我很在行的。
2: 有我们这个机器之后啊，我们每小时能分选10吨以上的谷，并且精度能达到正负0.5度以内。
1: 正负0.5度是挑战人类舌头的极限了。好吃。这个机器有这么高的精准度，它是怎么保证的呢？
2: 我们提前已经录入了海量的数据库，相当于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学习的工作了，所以它现

0: 现在能够精准的识别内部品质了。
1: 怀哥啊，我来到您的工厂之后，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您的柚子竟然用上了瑜伽垫，这不是给我用的吗？怎么给柚子用上了呢？
2: 瑜伽垫呢，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的柚子，因为每一颗柚子呢，都像是我们农夫的新冠宝贝。没有芦笋检测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凭感觉来判断我们的柚子的糖度能达到多少。但是如果是有这个芦笋糖度检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设备更精准地去检测我们所种出的柚子。沙田柚的话，如果是糖度能达到14度到15度，基本上一个柚子卖个40-50块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种芦笋糖度检测呢，对我们做品牌的用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设备。
0: 我们最终就是要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让消费者能够吃到符合自己口味的果子。那么这是一个推进农产品品牌化还有标准化的过程。目前来说，像苹果、梨子这些小型的薄皮水果已经能够很好的实现芦笋检测了。那么柚子曾经也是领域内的一个难题，目前我们已经攻克了。那如果说更难一点，我想一定是榴莲了。那榴莲它果子这么大，然后外表这么粗糙，结构又这么不均匀，那么也是目前我们已经在攻关的一个对象了。
1: 那我们真的是太期待了，徐老师。
3: 未来3年，全国智慧农业领域的技能人才缺口预计将达到200万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仅为27.6%，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之间的差距正在催生更广阔的就业空间。
0: 目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细分领域都在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升级。我们现在不仅仅需要能够在生产一线上面使用和维护设备的技术人员，也需要能够研发还有优化整套系统的高层次人才。
1: 那咱们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薪酬待遇怎么样？
0: 现在入门级的技术员可以达到月薪大概10000左右，具有比较好的项目开发经验或者是算法开发能力的话，可以达到2万、3万甚至更高。我想鼓励对农业具有情怀有热情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温度的行业，它可以让我们的科技成果真正的应用在产业，落地在产业，帮助产业进行提升，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添砖加瓦。
1: 过去我们提到农业，想到的往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今天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的出现正在让传统农业焕发新生。精准高效，科学专业，他们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农人。
3: 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卡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1: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 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两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0: 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1: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4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3月的2.7%和2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理取欢心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

0: 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1: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1: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二零

0: 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2: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3: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6: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5: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7: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5: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0: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0: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 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9: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压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1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0: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14: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13: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15: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13: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16: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17: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16: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8: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 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9: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8: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20: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2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2: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23: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2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4: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4: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0: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4: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0: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4: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2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2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 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0: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8: longer.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 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了解此时此刻更新到的最新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听吧。
1: 九六一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九六一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者雪的天气。其中呢，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东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或者雪的天气，局地是有暴雨或者雪的天气。再来关注到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5到6级的西北风，东江风口风力达10到11级，阵风13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是8到9级，部分区域是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局地强沙尘暴的天气。那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未来三天降水期间道路是比较湿滑的，能见度是比较差的，注意交通安全。那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区洪水、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继续来关注到未来三天全江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的部分区域是有扬沙的天气，局部是有沙尘暴，对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北江大部、东江气温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各位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风向风力西北风4级转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小明，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
4: 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0: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档，花样童年正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触结伴平台，您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的解决。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呢，我们来继续进行到今天的课本里的奥秘，一起来听吧。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
1: 好。好，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们学习的篇目是劝学。首先同学们看这么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对我来说简直是熟悉至极呀。哪一位同学知道上面这几个字是谁说的？好，孩子请你来说。
4: 上面的八个字是毛泽东同志说的。
1: 你能不能谈谈你对这八个字的理解和认识？
4: 我把这八个字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好好学习，要拥有对学习好的态度，然后天天向上，然后意思就是你要保持良好的积极心态。
1: 非常好。好，谢谢这位同学。好好要天天，天天需好好，这样我们才会有所收获。那对什么呢？对学和习啊。毛泽东实际上就是在劝我们读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的是毛泽东说的吗？不，在古今贤文劝学篇当中有这么几句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哦，原来这个是来自于明朝的时候。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荀子，有一个名称同学们把它记下来，叫稷下学宫。这是当时拥有海盐之力的齐国，由齐国的国君建立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学宫。在这个学宫当中聚集了当时天下所有的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我们的这位荀子当了三次稷下学宫的稷酒，他非常了不起。我给荀子起了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号，他是一个工厂的厂主，他是荀氏儒家学派思想的加工厂，百家全都进入到他的这个加工厂，然后出来之后是一个类似于杂家的荀子。
5: 他为什么能当三次稷酒？他得行，他必须是高手，高手，高高手，因为跟他接触的人全是高手。
1: 我总觉着好像有一场文化盛宴，在那个餐桌上坐过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还有墨子。荀子是最后来的，他也是最后走的。一顿饭的功夫，荀氏的思想体系构建了。于是我就觉着荀子好像既有墨家的那样一种坚韧，又有道家的那样一种达观，还有儒家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那样一种勇气。好，现在到了我们开始读文章的时候了。哪一位同学请到台前来，给同学们做个示范。来，孩子，你可以把这个拿上，记好我们的问题。读完之后我要让同学们说你喜欢哪一句啊，为什么呢？哪一句我有问题呢？问题的点，问题的点在哪儿呢？好，孩子开始。
6: 劝学，荀子。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亲取之于蓝而亲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之众绳 柔以为伦，其趋重归。虽幼槁铺，不复庭者，柔始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致明而省无过矣。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
1: 好，同学们掌声。好，孩子先不回来。孩子为什么读得这么好，有什么原因吗？
2: 我感觉呢，这篇文章呢，它深刻的讲述就是我们学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和这个志向。
1: 你最喜欢哪一句，或者哪一句看得不太明白，哪一句？
2: 首先呢，我最喜欢的是最后那个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哀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敖，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我认为呢，这句话呢，它是用这个蚯蚓和这个螃蟹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蚯蚓呢，它是一个用心专一的动物，但只不过螃蟹呢，它非常的急躁。这正好证实了我们学习必须要专一，不能太过急躁。
1: 来，孩子，我想跟你握个手，讲得非常好。好，谢谢孩子，请坐。蚯蚓特别柔弱，难道他没有老子的那种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思想吗？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从那个加工厂出来之后，荀子就变成了一个杂家了，是吧？你现在想，那么柔弱的蚯蚓呐，跟武装到牙齿的螃蟹去 PK， 结果他赢了。为什么会赢？是因为他用心专一，是因为他不停，永远不止步。螃蟹六贵，六个腿，螃蟹不是八个吗？怎么变成六个了？有两个原因，也许是荀子那个年代人们对螃蟹这块还不太了解，第二个有一种海蟹本身就是六贵。哦，原来如此。所以我们不在这纠结，我们纠结的是这个螃蟹也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了。多像我们的一些学生啊，进入高中阶段有几门课？有六门课。六门课找六个老师来给你辅导。我今天可以明确地跟同学们说，我今年从教35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学生因为补习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相反，我倒觉着拐棍越多他们越柔弱，脊梁骨是碎的。所以我送给同学们一句话吧，孩子把它写上，培植自己的血脉是人生唯一要做的事情。牛顿曾经说了一句话，我是在海边拾贝壳的小孩，当我拾到美丽的贝壳的时候，我非常欣喜，可是我对我背后的大海却茫然无知。那背后的大海就是人们不了解的那个知识，所以才会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历朝历代的人们都要写劝学。好，谢六贵而二敖，最后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舌和善也非常柔弱呀，孩子们，强大的需要柔弱的来庇护，为什么？是因为内心不专一呀，所以心是多么的重要啊。孩子们写一句话吧，孟子曾经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今天送给同学们，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我们现在不是流行要放飞自己的思想吗？我们现在不是提前就要让孩子们张扬自己的个性吗？结果思想放飞了，个性张扬了，可是我们把心收不回来了。要让什么才能把心放在你的灵台上呢？只有读书。你说说读书有多大的作用。好，还有哪一位同学觉得哪一句好？孩子请你说。
3: 我觉得这个固步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知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句话很好。他说了只要是一直坚持，哪怕每天只付出很小的努力，都可以做

0: 成一件大事。我觉得学习也是这样的，学习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进步。
1: 好，非常好，说完了。来，孩子把话筒一放，来，在这儿没事，走两步，来，走两步，给咱走一个魁，走一魁，再走一步。好，这个孩子非常清楚，两魁为一步，是不是？我们现在经常是这叫一步，是不是？哦，孩子请回。曹植写了一首七步诗，按今天来说走了多少步？14步。14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哦，那兄弟之间为啥会反目呢？利。那为啥人们谈利呢？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只有小人才会跟利益挂钩，君子是不谈利益的。那就说明他们肯定最少有一个人不是君子，他们最少有一个人把书读偏了。兄弟于是反目，你说说学习多重要啊。孩子，还有哪个同学？好，这个同学来。
2: 我喜欢的是第四自然段的倒数第三句，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句话通过对雕刻时间的长短以及结果的不同，深刻地说明了坚持的意义和效果之大。
1: 好，谢谢孩子。孩子请坐。说到这儿，我想给大家说一个人，这个人大家很熟悉，叫王安石。他的字叫介甫，这个介通的是这个介，实际上是一块玉，甫是对男子的美称。哦，王安石原来是一块石头的，拥有美玉的石头。王安石为什么能成为八大散文家当中的一个？原因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游褒禅山记》。他进入那个山洞的时候，本来进去好好的，突然有一个人说火且进，不出火且进，如果我们再不出来的话，这个火就要燃尽了，我们赶快走吧，这里面已经有危险了。王安石于是随大流就走了。他写完那篇文章的时候，他提炼出了三个字，智力物。物不重要，力有时候也不重要，真正的重要的是心智。我小的时候喜欢看那个蜗牛爬，它爬得特别慢，以至于它边爬，在阳光的曝晒之下，它那个湿润的那个痕迹慢慢就干了。当我有一天我知道爬到金字塔上的是蜗牛的时候，我对蜗牛就肃然起敬了。于是王安石写完了《褒禅山记》之后，我觉得他才真正成为王安石了。他知道我要将来要与谁为伍，如果这一生总跟那些不出火且进给你掣肘，让你不能够再坚持你想做的事情的这个人交朋友，那你一生将没有任何发展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好再问了，孩子们一定有更多的想法。这篇文章本身是一个名篇，它包含了太多的内容。我也想给同学们说一句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还想拜托孩子们去把它写一下。来，这个姑娘请你给咱就写君子曰学不可以，写在那边。我想问同学们，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断句才更好呢？好，孩子你说。
3: 我觉得应该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1: 好，孩子请坐。我谈谈我的想法，学不可以已。我总觉得它里面省略了一个东西。我们要想荀子是多么了不起的人，他给后人传下来的东西，尤其是第一句，他怎么可能轻描淡写的把它写出来呢？一定是少了一个字，少了个什么呢？少了一个知。人世间的知识像大海一样啊，我们学不完，相反有很多东西在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呀，那些东西就叫个知，你不能因为它停止啊。 正学习，我想吃饭了，我想听音乐了，我想出去玩了，我不想考了。我见过很多学生最早高一的时候给自己定的是985，结果到高一下学期的就变成了211，然后接着到高二的时候就变成了一本，到了高三的时候老跟我说，老师考个二本也可以啦。让我们停下来的东西太多了，他用了一个省略的之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它真正的读法应该是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这样才会掷地有声。好了，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同学们讲的劝学的所有的内容。好，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4: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自然现象吧。啊，为什么蚂蚁一搬家往往就要下雨呢？啊，有没有小朋友们知道？啊，不知道各位小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哈，夏天的午后，太阳还高高挂着，可是地上有一群小蚂蚁，却急急忙忙地排着队，扛着米粒儿、面包屑，甚至啊，还有蚂蚁卵往高处爬。这个时候大人们常常就会说，哎，快回家吧，蚂蚁搬家要下雨了。果然啊，没过多久天上就飘来了乌云，哗啦啦的下了一大雨啊。那蚂蚁怎么会像天气预报员一样准呢？其实啊，小蚂蚁并不是真的会看天气预报，但他们有更厉害的本领，他们能够感觉到空气里湿度的变化。快要下雨的时候，空气当中的水汽会变得特别的多，泥土呢也变得潮乎乎的。蚂蚁的房子大多建在地底下啊，那里头会有弯弯曲曲的小隧道和一个一个的小房间，对不对？一旦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蚁巢就会被淹，小蚂蚁们辛辛苦苦储存的食物也就会泡汤啊，甚至啊，它们自己都很有可能会被大水冲走。那为了避免这个可怕的灾难啊，聪明的蚂蚁就发展出了灵敏的湿度感应器。是什么呢？就是它们触角上的感觉毛啊。当空气越来越潮湿，蚁巢里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湿度都会变化的时候，蚂蚁们就知道大事不好啦，要发水了。于是蚁王一声令下，整个家族立刻行动起来。公蚁背着粮食和宝宝，兵蚁在旁边保护，大家一起往高处搬家。等搬到干燥安全的地新家，那雨水再大也就不用怕了。不过小朋友们要记住哦，啊，记住什么呢？蚂蚁搬家不一定100%下雨。嗯，这是为什么呢？有时候啊，他们搬家也可能是因为原来的家，被别的动物给破坏了，或者食物不够了。但大多数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天，看到蚂蚁急急忙忙的成群结队的往高处爬，你看，急急忙忙成群结队的往高处爬，哎呀，那呀，就真的是下雨的信号灯了。其实大自然就像是一个大课堂，对不对？每一种小动物都有自己的小秘密。下次你再看到蚂蚁搬家，不妨也抬头看看天空，哎，说不定马上就能够见证一场清凉的雨。当然也要提醒爸爸妈妈赶快收衣服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的心情。
1: 无力却欢喜，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字，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炀帝杨广一征高句丽，是大败亏输啊。咱前文书说过呀，这一次征高句丽带了130万大军，号称300万，兵分24路，这一路吹吹打打，好像演戏似的，好家伙，排场满满的。那隋炀帝杨广也是自信满满，势在必得呀，我这么多军队还打不下这个小丑吗？结果呢，骄兵必败呀。过去不但是打输了，而且呢败得非常的惨呢。就那渡过辽河的9路大军吧，一共355000人，结果这一役打下来，您猜还剩多少？只剩下2700人呢，物资器械那不是发劳力往前线运吗？哎，运到前线全都亡尸殆尽了。不但是当兵的，不但是这些物资，这一次随驾出征的好多名臣元老还在这路途当中给累死了，病死了。你像什么兵部尚书段文达，什么工部尚书宇文恺，就那修建洛阳城的什么内史令袁绍、司空官德王杨雄，就连杨广的弟弟纳言杨达也死在了路途当中啊，可谓是一败涂地，一无所获，铩羽而归呀。隋炀帝气得暴跳如雷呀，那不能说是自己的责任呐，得找替罪羊啊。于是就把这次兵败呀推给了那些领兵将领，下的诏书，把这些领兵的都给我用绳索给我绑起来，你们都是有罪之人呐，把这些人捆起来给我带到大兴城。说回去啊，不回去不行啊，下令班师啊。杨广啊，那真如同打败了鹌鹑斗败了的鸡啊，带着后妃宫女以及僧尼道士等一大批人先回到燕郡。这燕郡呢，他的治所在现在的辽宁义县，先回到这里。你想想，出征打仗还带着那么多的后妃宫女，还带着那么多的僧尼道士，那好得了吗？所以隋炀帝自己啊应该负极大的责任。但隋炀帝啊，他能够找自己的错吗？他都找别人麻烦呢。来到燕郡，结果呢检校郡事的柳坚，就这位柳的人呢，也不知道忙糊涂了还是忙晕了，反正是啊招待不太及时，按说不算大事，招待不及时，给饭吃啊给的可能啊晚了那么一点，所谓的做供顿不给。结果呢隋炀帝暴跳如雷呀，你就是蔑视朝廷，给我发配流放。一句话，配戍岭南，你到岭南那边呢当配军去吧。那你想想，那年代由打辽东往岭南贬，跨整个中国几乎是啊。结果呢这位柳大人倒霉呀，在路上就病死了。本来打了败仗士气就低落，天下民心呐，那就凋零。按说隋炀帝如果是明智的话呀，你得赶紧的笼络笼络民心，安抚安抚百姓，把那些大工程啊该停的停，该减的减，休养生息，你报仇也没问题，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呢。你先卧薪尝胆，先把国内经济建设好，先把老百姓安顿好了，把民心再重新拾回来，然后呢坐等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你再卷土重来呗。可是这隋炀帝呀没这么丢过人呐，就觉得哎呀了不得了，我这个面子呀栽得太大了，如果说我不赶紧的把这面子捡回来，嘿， 我呀就没办法立足于世了。所以杨广现在并不是啊想着怎么着发展经济收拢人心，而是啊对这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是极不甘心的。班师途径涿郡，就是燕王罗艺镇守的地方，到了这里，隋炀帝杨广下道敕旨，要把黎阳、洛阳、洛口、太原等等的仓谷的米粮运到辽西望海顿，就是现在的辽宁省辽西县的。而且呢让民部尚书，这个民部尚书啊后来就改成了户部尚书了。什么时候改的呢？哎，唐太宗李世民那个时候改的。因为李世民他的名讳上有民字，所以呢你这个六部民部就得改成户部，这个时候还叫民部。就说最开始所谓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应该叫吏民礼兵刑工，就把这位民部尚书叫做樊子盖，让他呀留守涿郡，跟燕王罗艺呀一起在这办公吧。你的任务并不是涿郡呐，你的任务啊是准备再向高句丽兴兵。你不是民部尚书吗？按现在来说，国家的财政部的部长，国家的粮食部门的总负责，军队的总后勤部长，你呀就在这待着，明年我还打，朕非得把高句丽打败不可呀，我要复仇，我要挽回我的面子，把这位尚书留下来了。罗艺一看，罗艺心里头反感，怎么呢？你怎么又给我留下个人呢？但是一看杨广现在真急眼了，在这个时候自己要说不，这杨广啊真敢带着军队把自己给灭了呀。罗艺这心中也发颤呢，心说话留下就留下吧，反正是他不参与我涿郡的事务，他只不过呀是对着高句丽用兵，放在我这里一个办公室一个机构啊，行，我礼待于你，我现在呀别得罪杨广。这杨广现在呀根本顾不上考虑燕王罗艺呀，气呼呼的带着文武百官后宫嫔妃是返回东都啊。到了东都第一件事那就是要追究征辽失败的责任呢、啊、那当然自己没责任啊，全是你全是你全是你你你都是臣下的责任呢、啊、是谁的责任？宇文化及臣在，你一个单按律制裁，是把这个你罪臣担的这个任务交给奸相宇文化及了，那好得了吗？谁背地给我塞钱呢，我呀就不写你们，或者你们有大罪呀我就给你往下写的轻点，谁要是不给我使钱，哎，那讲不了说不清，没罪的也有罪，有轻罪的给你大罪，有大罪的你呀人头就得落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现在皇上正在盛怒之下。

呀，赶紧使银子吧，纷纷的向宇文化及使银子。当然了，那皇上认定的罪臣，这宇文化及没办法呀，那谁让你倒霉了，你呀就是皇上的替罪羊啊。所以最后一追责，罪大恶极的那就是尚书右丞刘世龙啊，哎，给我斩！杨广气坏了，杀刘世龙以谢天下呀，把那些败军之将啊，像于仲文这样的，杨义臣这样的，除名为民。当然了，像这武王杨方、杨义臣这一次也由打东岭关调到前线作战呢。这武王杨方啊也倒霉，结果呢碰到这一次败绩，也是削职为民了。不过没过多久，这隋炀帝气消了，还得用啊，仍然让着杨义臣到这东岭关镇守，你还回去吧。这于仲文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他本身呢就跟这奸相宇文化及不和，这一次奸相一个劲的把罪名往他头上加呀，那些给宇文化及送礼的，宇文化及一收了礼啊，告诉他们，你们要想活命就得一口咬定于仲文，就说因为于仲文你们怎么怎么地，把这呀败军的帽子全扣在他脑袋上，把败绩罪过全委于于仲文，这样一来呢，他一个人抵大家伙的罪。哎呀，有人说这玩意良心过不去，良心过不去，你的性命重要呢还是良心重要啊？是他一个人死了好呢，还是大家都掉脑袋呢？这个轻重缓急大家掂量掂量。他一个人替大家死了，大家平安无事，你要良心过不去啊，你要捐点钱，大家一起啊赡养赡养他家老人，抚育抚育他家的孩子，这不就良心过得去了吗？如果他不死，大家都得掉脑袋，大家的老人谁来赡养，大家的子女谁来抚育，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孰重孰轻，大家自己决断吧。这些官员一听啊，哎呦，还真是这个道理呀，掂量掂量，我的脑袋比谁都珍贵，良心值几个钱呢，把良心呢往嘎吱窝底下这么一夹，得了，诸将啊都把这个败绩罪过委于于仲文呢。于仲文一看这形势啊，我活不了好不了啊，嘿嘿，没等朝廷啊怎么着他呢，他自己是忧愤发病而卒啊，死了。当然隋炀帝杨广也不能说所有人都怪罪，还得有有功的，有功的我得赏一赏啊，不然的话好像我这人暴虐无亲似的，我得有赏有罚，显得我呀公平。于是呢就把那有功的将领进行了封赏，比如那魏文通的哥哥魏文生就被拜为金子光禄大夫，这是个荣誉称号啊。王仁公进授左光禄大夫，赐绢6000担，赐马40匹。就这样啊，隋炀帝是有赏有罚，把这第一次征高句丽的事儿啊就算是画了一个句号。但画句号不等于这事完了，这口气出不来，面子丢了，那手底下原来降服大隋的那些国家呀全反了，人家那王子呀全走了，一看大隋纸老虎啊，哎呦，原来你看耀武扬威，要打这高句丽，这跳梁小丑让我们看看，谁敢动大隋，谁敢不臣服大隋，就是这个下场。现在看明白了，谁敢不服从大隋，谁敢动大隋，合着大隋呀就打不过谁。嘿，要是这样的话呀，我们也不怕你喽。这些王子呀全跑了，尤其高昌王啊，这家伙更无耻啊，临走的时候还把这隋朝的宗室华容公主拐带走了，你不是要嫁给我吗？行，嫁给我吧，这女的我要了，我们跟你大隋呀也拜拜吧，启程而回呀，都走了。这隋炀帝气的呀
威风扫地。那原来隋炀帝可是被称为圣人可汗的，现在一看呢，哎，没圣人了。哎，这都是高句丽这个小丑给朕我弄成这样的，我非得打了他不可呀。哎呀，也有大臣劝呐，说陛下陛下，现在不是打他的时候啊，你看看现在天下反贼四起呀，各地杀官造反的奏报啊，每一天如同雪花一样都飘到东都啊。咱现在呀，局势太严重了，咱先别对外动兵了，行不行？咱先把自己内政搞好，行不行？不行，不行。隋炀帝呀，现在铁了心了，王八吃了秤砣了，马上下诏给我征集天下之兵，征来的兵都给我集聚在涿郡，给我修缮兵器，给我储运军粮，朕等明年我一定还要御驾亲征。你这不要命吗？本来呀，天下老百姓跟朝廷的矛盾呢就已然激化了，这一步那更加激化了国内社会的矛盾呢。隋炀帝杨广一意孤行，未逞一己之欲而不顾人民死活呀，再加上啊连年大灾，民众大饥，米贵如猪，老百姓买不起米，地里又不产米，说天下有粮食吗？有，都在大隋的粮仓之中啊。咱说过呀，隋文帝杨坚那个时候，这大隋多富庶，那国力多昌盛啊，许多米谷都堆在国家粮仓之中啊。当时三元李靖跟秦琼讨论天下大事的时候，两个人不分析了吗？说这隋朝啊非完不可。为什么呢？因为隋朝的统治者呀不爱惜百姓，那些在仓库中的米粮宁肯腐烂了，老百姓受灾也不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呢。就冲这一点，这大隋呀迟早得完。到隋炀帝这里那更不肯开仓了，我这些粮食啊还得供我打高句丽呢，给你这老百姓吃了那不白吃吗？有这些东西我还不如喂骡子喂马呢，喂骡子喂马还能给我拉车呢。他又不考虑考虑，那赶骡子的赶马的那不得需要人吗？那些人不得吃饭吗？隋炀帝不管这个。所以啊，史书记载呀，当时百姓废业囤积城堡无疑自己，然所在仓库犹大充任，力竭俱乏，莫肯赈救，犹是一困。初，皆剥树皮以食之，见机于叶，皮叶竭尽，乃煮土或捣槁为墨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啊。当时老百姓，你想想怎么活呀？啊，就说开始啊，老百姓还能够剥点树皮吃树皮，结果呢后来树皮扒光了，那能吃几天呢？就开始吃树叶子了，后来连叶子带皮全吃完了，只能煮观音土吃。这观音土它不是食物啊，但吃了呢好歹当时能饱了，哎，没那个饿的感觉了。结果呢它不消化呀，它不消化排泄不出来，它往下坠，最后这肚子全鼓了，那肠子里头全是土全是泥呀，最后人就得坠死饮鸩止渴吧，多活一天是一天。再往后人乃相食，一子而食，你吃我的孩子我吃你的孩子，再不然几个人一狠心把那个小子打死吧，打死他咱几个人饱餐一顿能活几天，那良心丧于困地，不杀他咱怎么活呀？所以今天你杀了他，明天就有可能你被人家给杀了。你想想大隋百姓生存都成问题了。可隋炀帝呢，他不是首先呢先想着我怎么解决着民众的吃饭问题，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圣王之业，我非得让高句丽这个高原小丑认输
投降不可。这下就导致当时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化，社会动乱进一步蔓延。就大业八年呢，我们翻开史书看看，就在史书上记载的这天下造反的农民起义军就有21支之多呀，其中光山东就有14支，江淮4支，河南、关中、河西各1支，那起义的地区也扩大了，那起义军的成分也不一样了，除了最开始的那些避疫的贫苦百姓之外，那些失了地的农民之外，还有身份不自由的牧子，就是牧民呢，还有一些下层的僧侣。那到了大业9年，就是公元613年，隋炀帝不顾一切第二次要征讨高句丽。到这个时候，天下农民起义已然成了燎原之势了，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啊！这就是后世所谓的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虽然隋炀帝下令很多的将领给我统兵带队，给我镇压，给我进剿，但几乎啊派出10支拜武队啊，几乎全被义军击败呀。隋炀帝呀、还采用抚慰的方式瓦解起义军，命一些官员呢去招降某些反王，结果都不成功啊。但对这些问题，隋炀帝其实从心眼里根本没瞧上眼，不过就是一些拿起刀枪的泥腿子，他能怎么地呀、让他们折腾去吧，带朕打下高句丽，大军回来再一一收拾他们。你看，水旱灾害，民变风起，这都改变不了隋炀帝征辽决心呐、他这一意孤行，御驾是再征辽东啊，这次规模呀，丝毫的不减第一次啊。大业9年，公元613年，这元旦春节刚过完，大年初2，隋炀帝就下命令修辽东古城，以储存军粮，而且呢下诏征天下兵，牧民为销果，给予捉郡。什么是销果呀？也不能说隋炀帝对第一次出征啊没吸取经验教训，人家隋炀帝啊还吸取了。我这第一次为什么打败仗呢？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呢，我这兵啊都是征来的，扫地为兵啊，也就是啊很多的兵都是抓壮丁给抓来的，那这当兵的不愿意打仗，我这一次啊我募兵，这招募这可是2种方式啊，招兵扫地为兵，募兵我这里啊有金子有银子，你只要过来当兵为国效力，我呀就发你军饷。也就说呀，募来的兵那属于志愿兵，那属于自己愿意打仗的，那战斗力就要比扫地成兵的战斗力要强啊，因为扫地成兵没有主观能动性啊，募来的兵他本身就要打仗的，募来的兵就称为销果，销果呀就骁勇果敢之兵啊。结果募来许多的这样的销果，到了正月16，隋炀帝又设置了遮冲、果仪、吴勇、熊武等等郎官，让这左右熊武府来管这些骁果军，以熊武郎将、勇武郎将作为正副长官。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隋炀帝杨广又率领后妃百官和大队人马是兼程北上。大业9年夏4月庚午，渡过辽水，隋炀帝是二征高句丽。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炀帝杨广二征高句丽，这一次的规模呀，一点儿也不次于第一次。隋炀帝势在必得，这一次也憋着一股火，憋着一股劲呢。高句丽那高原，你就是个跳梁小丑啊，不把你打下来，我是寝食难安呢。说这一次再打高句丽，时间这么短，有没有大将啊？有。这原来呀，第一次打高句丽，不是隋炀帝要找人当替罪羊吗？把这责任都扣在别人脑袋上了。隋炀帝也明白，当时也是气头上，这个责任不能自己背，所以呢，把一些将领削职为民。那这一次再打高句丽，还得用着人家，这些将领培养一个不容易呀。原来削职为民的重新恢复官职，这一次跟随朕御驾亲征，你们呢要将功补过。尤其啊，东岭关那守关的武王杨方杨义臣，你把这东岭关再放一放，再跟随我二征高句丽。还有那虎牢关四宝大将尚师徒，你也别在那镇守了，虎牢关一时半会儿没事啊。现在我们已然跟着瓦岗寨打了协议了，几年之内瓦岗不再对咱大隋用兵，大隋也不会对瓦岗用兵。再说了，这两年呢，河南山东一带都不太平，天灾人祸不断，瓦岗自顾不暇，他们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攻打东都洛阳，不攻打东都洛阳，他也就不会去拿虎牢关。那其他反贼呢，一时半会儿还没有这个能力去打洛阳，去打虎牢关。所以呢，虎牢关现在派这么大一个大将尚师徒老在那镇守，这浪费了尚师徒的才能啊。一纸调令把尚师徒啊调出虎牢关，带着你的亲兵卫队护驾而行。你离东都洛阳最近呢，保护朕的亲驾，一起赶往涿郡。那其他军士呢，照样留守虎牢关。兵在呀，虎牢关是座雄关呢，一人当官万夫莫开，还怕谁呀？也没人来打呀，一时半会儿虎牢关特

别的安全，不必考虑他。于是一纸诏书就把四宝大将上师徒调出去，随驾征高句丽去了。这虎牢关呢，可就没有上师徒这样的虎将镇守了。上师徒一走，这隋炀帝呀，觉得虎牢关挺安全，觉得其他反王啊，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到虎牢关。他可就万万没想到，在他们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次啊，嘿，有人造了反了，有人就盯了虎牢关了。上师徒若在，那不至于后来兵锋能够到达洛阳啊。这隋炀帝杨广他没有预料到的，说杨广兴师动众就没人劝谏吗？这么多大臣就没有一个大臣是明白人吗？其实啊，满朝大臣是屡屡上谏呐。经过上一次的溃败，一个个的早已经心存疑虑了。左光禄大夫郭荣他就进谏了，说陛下，现在国家疲弊，您呐，不宜屡动啊，您不能左一趟右一趟的老是去攻打高句丽呀，您是皇上啊，您要打您派其他人打也就行了。所谓的戎狄失礼，臣下之事，臣闻千军之弩不为西蜀发击，岂有侵辱大驾以临小寇啊。人家说的有道理，这不就是夷蛮之国吗？不服咱们大隋，不服大隋，你呀，

弩不为西蜀发击，什么意思呢？这么好的武器，千钧之弩啊，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你拿这个大弩，高端武器，去射一只小耗子，去射一只小西蜀，那不大材小用了吗？所以呢，那您何必亲辱大驾去争小寇呢？不值当的，您出去。但隋炀帝杨广听不进去，许多大臣也是如此，甚至靠山王杨林有打大兴城打来报告啊，上奏隋炀帝杨广说，陛下，臣请令啊，替您出征，您别打了，我觉得我还行，这两年呢，我已然休养生息，休养的差不多了，筋骨啊又恢复了，我呢统兵带队去打高句丽，您镇守京都啊，您不能轻动啊。但是杨广给拒绝了，杨广说，谢谢皇叔好意，皇叔啊，您肩头的担子不轻啊，您呢得给我镇守大兴城啊，长安大兴城那是咱们大隋的根基呀，我让谁镇守我都不放心呢，唯有皇叔您镇守大兴城，朕心实安呢，你要离开 我心里不放心。那么征辽东也一样，派别人朕心也不放心，只有我当总指挥我才能够放心呢，才能够大获全胜啊。有众大臣呢、屡屡进谏，最后隋炀帝啊大为震怒啊，当时啊就冲着众大臣吼上了，说朕自行尚不能克，只遣人去，岂有成功也？我自己统兵带队，带着你们去打，还没有把这高句丽打下来呢。如果我派别人去，那焉能成功啊？那你就不琢磨琢磨，也许就是因为你去了，他就成功不了；你要不去，也许就成功了呢。他不琢磨这事儿，吼的群臣再不敢进谏了。就这样啊，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动了二次征辽战役啊。在开动前，先把留守那涿郡的民部尚书樊子盖给调回东都，告诉樊子盖，你啊别留在涿郡了，你的使命已然完成了，这粮草啊凑集的也不错，这一次寡人亲征高句丽，你啊有重要任务，干嘛呢？留守东都，在这里辅佐朕的越王杨栋，给我留守东京。这杨栋是谁呀？杨栋啊，乃是杨广的嫡孙子，是杨广太子杨昭的儿子。这个隋炀帝杨广啊，一共有四个儿子，大儿子也就是嫡长子叫杨昭啊，他娘就是萧美娘啊。这杨昭呢从小在宫中长大，隋文帝就他爷爷视他为掌上明珠啊，特别喜欢这个孙子，12岁就把他封为了河南王。那后来杨广不是被封为太子了吗？杨广一当太子，这个杨昭啊就晋袭杨广的爵位，杨广未当太子之前那是晋王，于是杨昭啊就袭了晋王位，受任内史令，兼任左卫大将军呢。那等杨广即位之后，这杨昭自然的就成为了东宫首缺太子啊。杨昭此人颇有武力，能拉强弓，但是这个人呢跟他爹杨广截然不同，真是个好人呢，性情谦和，颜色平静，平常啊不大爱发怒，什么事情都是乐乐呵呵的，而且呢有深沉，年纪轻轻颇有长者风度。为什么那么得隋文帝杨坚和这个隋文帝的皇后那独孤皇后的喜爱呢？这个孙子好啊，小小年纪办大人的事儿，那未来啊必成大器。

1906年，杨昭病死了，年仅26岁，英年早逝啊！哎呦，把杨广给疼的哦，派人呢又写祭文呐，又厚葬啊，而且把这杨昭的三个儿子都封为亲王，其中就有这位越王杨栋。杨栋是杨昭的次子，那一年呢才2岁就被封为越王了。但是杨栋啊，仪表俊美，秉性宽厚，跟他爹差不多少，深受杨广喜爱呀。所以杨广啊，只要外出寻衅，常常就把自己这个孙子杨栋啊，让他留守洛阳。你别看是小孩，小孩往这一镇守，那也是我的皇孙，也代表我呀。足见杨广对着杨栋非常喜爱。说杨广为什么不让自己其他几个儿子来镇守啊？杨广不是有四个儿子吗？是，杨广有四个儿子，但是呢，其中一个夭折了，这位就不算了，根本的就没成人，就死了。这杨昭也死了，杨昭属于英年早逝啊，就还剩下俩儿子，次子叫做杨戬，可不是二郎神杨戬，是一个日字旁啊，加上一个书简的简，这个字啊也念简。杨广的儿子都是日字边，对杨戬那也是萧皇后所生啊，跟杨昭同母兄弟，那也是隋炀帝杨广的嫡子啊。按说杨昭一死，这太子之位就得落在杨戬头上，他就成了嫡长子了。而且杨戬呢特别像杨广，跟他爹一样，长相也一样，长相俊美，杨广长得好啊，而且十分聪明啊。杨广就聪明，小时候就受隋炀帝喜爱啊，隋炀帝一登基就把他封为了齐王，不但长相一样，不但是聪明程度一样，而且啊，这个脾气、性格、爱好都一样，这爷俩呀，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他跟他爹一样，都爱美色，很容易呀，被美色迷惑呀。结果就因为这杨戬纳了一个姓柳的女子，结果惹得呀，父子有些反目了。怎么呢？因为这个姓柳的女子啊，乃是乐平公主啊，想拿来进献给隋炀帝的。乐平公主谁呀？隋炀帝的大姐，也就是隋文帝的嫡长女，独孤皇后所生的第一个大女儿叫杨丽华。那弟弟当皇帝了，一看弟弟又那么爱美色，那作为长公主的能不巴结吗？所以呢，一看这个姓柳的长得不错，拿来呀，想献给隋炀帝，可万没想到啊，被这杨戬给看到了。杨戬一看这不错，我要了。结果呢，儿子把爹的女人给抢走了。那你想想，隋炀帝心里头能高兴吗？心里对这个杨戬特别不满啊，这二小子呀，这胆子真大了，居然敢抢老子的女人呢，那未来还不得抢老子天下呀？所以对二儿子杨戬就不满了。可是杨戬呢，他还不知道收敛呢，结果一次又一次得罪了隋炀帝呀。就是有一次吧，这隋炀帝和很多的臣子跑到宫外巡围打猎去了，运动运动吧。他命令杨戬，你带着1000骑兵也跟着朕参加这次围猎。这杨戬呢也傻，脑袋也进水呀，一看父王给自己1000骑兵，好啊，打的打，表现自我的机会来了，打得越多越好，给我打，给我射，啪啪啪啪啪啪，一会儿功夫啊，就射猎了很多的麋鹿啊，好好好好好好，哈哈，射的这么多呀，把这几头啊进献给我父王，让我父王看看我的能耐，老是说长子厉害，长子厉害，看看我这二子一点不次于长子，比他厉害得多，进献给他。

结果呢就把这些麋鹿进献给隋炀帝了。结果呢，哎，他没想到隋炀帝打半天呢，打的都是野兔啊、山鸡啊，零零点点，张袍野鹿，一头大动物也没打着。结果他这个傻帽打了一堆麋鹿来进献给自己了。隋炀帝又是一个极其自负、极其自恋之人，那你天底下所有人呢都不如我，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跟我相比都差得远，都不行，都不行啊！你儿子比你行，你老子没打几只野鹿，人家呢打了一群给你送来了。哎，这杨广一看，这不是羞臊我吗？啊，这不是给老子我难堪吗？当着这文武百官，我这脸往哪放？结果呢，让这杨广的自信心、自尊心、这虚荣心都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那能说自己不行吗？这杨广惯于推卸责任，甩锅皇帝啊，指着手底下这些打猎的随从啊、臣子啊就骂呀，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打半天一只鹿打不了啊？打半天都打的山鸡野兔的，这玩意多丢人呢、啊、你们怎么回事？平常武艺哪去了呀？是不是养尊处优都把这些武功给忘了啊？杨广啊没地方发泄，把手底下这臣子啊骂了个狗血喷头啊。这些亲随啊臣子们一听，这关我们什么事儿啊？你老子打的没儿子多，你吃醋，你们爷俩打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哎呀，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啊！我们哪扎扎针不？这些臣子啊也够损的。一看陛下，你消消气儿，别对我们发火呀，这不怨我们呢，啊，不怨你们，怨谁？怨谁？怨齐王，怨齐王杨戬啊！我们呢也想打鹿，我们呢也想打大动物，可是呢，齐王的侍从把这道路全给阻挡了，把那野兽啊全给挡住了，不让我们打。我们一看是齐王啊，您的儿子呀，我们也不敢得罪呀，小打小闹打点就算了。所以呢，那我们已追不进森林去，找不到野兽，这只能啊打点山鸡呀、小兔子啊，这。

0: 查亲王杨戬，给我看看这小子天天的在家里干嘛，有没有过失，有过失找个错，这处罚他。
1: 那还找不到吗？就杨戬这德行，平常干的坏事多了去了，一找找了大错。什么大错啊？这太子杨昭不是病死了吗？隋炀帝还没有立其他皇子为太子呢，隋炀帝还有俩儿子呀，次子就是这位杨戬呢，又是嫡子。这杨戬就觉得，你看，这是老天赐给我太子之位吧？啊，我原来不是嫡长子，我是嫡次子，结果嫡长子死了，嫡长子一死，我自动晋升嫡长子，按次序我就该是太子。但是呢，我们说了，这杨广对杨昭非常好，非常喜欢。杨昭一死，立刻封杨昭三个儿子为亲王。哎呦，哎呦，这杨戬心说话，坏了，坏了，坏了！我大哥这一死，我这老头子不会把这皇位隔辈传吧？啊，他不传给我这嫡次子，他直接的传给嫡长孙，这有可能啊？哎呦，这故太子杨昭可有仨儿子呀，都封亲王了，干脆呀，我把这仨儿子我全都弄死，弄死他们，那太子之位不就是我的了吗？嗯，对，那弄死他，这可是亲侄子，亲侄子算什么呀？在封建时代，为了皇位，爹害儿子，儿子杀爹，这都是常事儿啊，何况叔侄乎？于是呢，这杨戬就使用阴谋诡计，要谋害三个侄子，暗中啊，他使用压胜之术。什么叫压胜之术啊？就扎小人，请来巫师啊、巫婆呀、啊，哎，扎个小人，天天的扎，天天的扎，小人身上啊就写着这三个自己的侄儿的名字，把他们诅咒死不就完了吗？居然做这么愚蠢的事儿啊！扎个小人就把人扎死了，要那么简单，这隋炀帝就不打高句丽了，就不恨小丑高原了，弄个小人写上高原小丑名字，拿针扎呗。所以压胜之事啊，这全都是坑人的事儿，根本没用啊。但是没用是没用，压胜之事在历代王宫当中，宫闱里头是最敏感的，只要发现呢，那肯定事主没好。为什么汉武大帝时期两次发生巫蛊之祸呀？不就是因为压胜吗？结果这脑袋进水的杨戬还用这样的事儿。正好这隋炀帝派人去查他，一查这事儿败露了。隋炀帝杨广闻听此事是勃然大怒，好你个杨戬呢，我呀放不过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隋炀帝杨广查出了自己的二儿子杨戬居然使用亚圣之术来害自己的三位皇孙，可把这隋炀帝气坏了。你别看隋炀帝呀，害他哥哥害他爹用的手段卑劣，但是等到他儿子这么干那是不行的，马上将这杨戬他的情妇袁氏，因为他呀陷入此事，那讲不了说不清，我儿子呀好歹是我儿子，你一个外人居然掺和我们家的事儿，那你就该死，于是把袁氏给刺死了。那这只是杨戬做的那么多事情当中的一件事儿啊，他还做过很多事了，一件一件的把这隋炀帝啊给得罪坏了。隋炀帝对二儿子的恩宠也是每日递减，他经常让人呢监视杨戬，还在杨戬的府邸插入奸细，因为害怕这个二儿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万一他再给我发动政变怎么办呢？啊，再跟我当年发动政变一样啊，所以呢不能让这个二儿子身边是那些身强体健之人呢。于是隋炀帝就给二儿子派了一些随从，都是年老体弱之人，并且隋炀帝啊上哪里都得把这个二儿子带在身边呢，怎么呢？放在眼皮底下踏实，你就不能够在大兴城或在东都洛阳在那跟我图谋不轨了，放在我眼皮底下盯着你。所以这杨戬呢等于让隋炀帝亲自监视起来，那你想想这隋炀帝他怎么能够再立杨戬为太子呢？所以太子没给杨戬。杨广呢还有个三儿子叫杨镐，这杨镐也非常聪明，而且长得也漂亮，史书记载说镐聪令美容仪，可以看出来啊这杨广长得多漂亮吧。三个儿子都是美容仪啊，都长得漂亮，而且杨广这个基因也非常好，都非常的聪明。但是杨镐啊出生太晚了，杨广即位之后啊这杨镐才出生，今年也就是大业九年才六岁，也正是今年呢被封为赵王，又授予光禄大夫。所以年岁小呢这杨广也想啊考察几年，看一看我这三儿子怎么样，如果成才，哎，未来我再授予他太子之位。所以现在呢这杨镐还没做太子呢，也没敢委以重任，六岁小孩。杨栋呢虽然是杨广之孙，杨广非常喜爱他，今年已然十岁了。所以隋炀帝这一次攻打高句丽就把杨栋留在洛阳，让他在此留守，那光留个小孩不行啊，于是呢就把那民部尚书樊子盖给调回洛阳，你在这里辅佐越王杨栋一起留守东都啊。这个樊子盖呀那也了不得，也是个世家子弟出身呢，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那都是当年南朝之臣呢，后来南朝不发生了侯景之乱吗，于是老樊家避难由南入北，这就加入了北朝了。那到了樊子盖这辈上可以说为大隋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他曾经参加过平南陈的战役，大隋统一天下之后他在边远州郡任职又有政绩，所以受到隋炀帝的提拔和重用，那么在非常时期委以非常之任呢，就把镇守东都的大任交给了樊子盖呀。但是有一个问题，隋炀帝杨广没有考虑周全呢。什么问题呢？咱刚才说了，老樊家他们是南朝的人，是后来呀躲难躲到北朝来了，他不是 北朝统治者这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呢，再由外郡调到京城，那原来甭管你在大兴城就长安城了，在那大

当民部尚书，还是说到涿郡当民部尚书，总之啊，你不是我们东都之人呢、啊。你调到东都来这里任京官，人生地不熟啊。东都那有一伙子官僚呢，那伙官僚大部分可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呢。当时那个门阀成见又非常深，所以东都这些官僚啊，对这个外边央有些怠慢，瞧不起。别看你是尚书，尚书怎么了？我爹当年那大将军，我爷爷当年那宰相，他们比这个，所以呢，对着樊子盖有所怠慢，甚至啊，很多人对樊子盖阳奉阴违啊，一说话啊啊啊，嗯，明白了，其实啊，什么都不干，不听调遣的，哎呦，弄得樊子盖呀灰头土脸，捉襟见肘，憋着一肚子气，心说等着等着，什么时候遇到机会了，我能够治你们呢，我一定治。樊子盖呀，在这里跟这些官僚处的还真不咋地，那这个阶子呀，您记住了，迟早他得出头。东都这边安排妥当了，这后勤保障也一一吩咐完毕。在这众多的后勤保障负责人当中，有一个人呢尤为重要啊，谁呀？那就是在后方黎阳仓督运军粮的杨玄感。杨玄感现在那是礼部尚书。对于这位杨玄感，前文书咱们曾经粗略的介绍过，杨玄感了不得，他的父亲正是越王杨素，那人家是弘农杨氏啊，当时的大贵族啊。杨玄感又是杨素的长子，所以啊，从小受到了高等教育啊。杨玄感长得也好啊，体貌雄伟，美然飘飘啊，那胡子呀跟那关云长似的，五柳默然往下飘着。从小就喜爱读书，又精于骑射，可以说呀是能文能武，地位还高，所以在当时那门阀子弟里头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啊。而且人家呢工作能力还非常强，长大成人之后朝廷放官，就让他呀做了一任颍州刺史。结果这个杨玄感是非常有心计呀，我到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上任，我怎么能让我属下为我卖命啊，怎么能够让他们听命于我呢，嗯，我怎么管理他们呢？杨玄感有智谋，也够黑的呀。那您想啊，从小看着他爹杨素在政治圈里在那里摸打滚爬，杨玄感熏也熏会了呀。于是呢上任之后，不吭不言不急不躁，表面上啊你看不出这个刺史有什么能为啊，一个小年轻孩，哎，也就是仗着他老子他是个官二代，所以呢才博了一个刺史，其实没啥呀，没啥呀。杨玄感暗地里不止耳目，前查属吏言行啊，就是派了很多特务去暗地里把手下这些官员们他一言一行他们一些私生活全都给掌握在手中啊。然后这杨玄感伺机的透露给大家，你们哪一天干嘛了，你哪一天呢家里来什么人了，这么一透露，哎呦，这官员一听，我的天哪，我们这些隐私咋都让这刺史给知道了呢，这不是抓住我们的把柄了吗？哎呀，那你想想，把柄被人家抓住了，谁还敢不服从杨刺史？从此啊，这些部下都不敢欺瞒网政。杨玄感通过这样的特务手段是利民敬服啊。再加上杨玄感性虽焦聚，就说他难免的有官二代他们所具有的那娇蛮的性格，但是呢他也有他的长处，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啊，爱交朋友，

又出身高贵，虽然在官场上显得有点骄傲，但是呢，杨玄感对那些名士，对那些士子们，哎，还非常客气，礼贤下士，所以呢，他的社会声望也是与日俱增啊。后来呢，由颍州刺史调到宋州，又在这里做刺史。做着做着，杨素死了，他没办法，只能丁忧去职。丁忧啊，就是古代官员的父母死了，得回去扶丧，这时啊叫丁忧。按说呢，杨素死了，这杨素的越王的王位应该让他袭爵呀，人家世袭罔替的呀。没想到隋炀帝杨广没有叫这杨玄感承袭越王之爵位，而是给降了一级，把王爵降为公爵，封他为楚国公。你不是在这颍州当过刺史吗？哎，封你为楚国公，拜鸿胪卿，就鸿胪四卿。那这一点呢，杨玄感非常不满呢，但他心里也明白，隋炀帝猜忌自己父亲呢，自己父亲为什么死？得了病了不吃药啊，杨素就知道啊，皇上不愿意让我多活呀，盼着我死呢。我如果吃药啊，嘿，回头啊更会加害咱们家呀。既然皇上容不下我，我干脆死了。我死了呢，还能保全咱一门富贵呀。所以杨素啊不吃药，于是死了。不但如此啊，杨素的兄弟杨约，也是杨玄感的叔叔，也被免职了，也郁郁而终。杨玄感一看呢，这真是龙目无恩呢、啊。我们家为朝廷立下多大功劳啊，我爹功高盖世啊，没想到最后落得如此的下场。而且隋炀帝还曾经啊跟别人说过，说杨素啊，嘿，早晚终当夷族，我就应该啊把这全家全夷灭了，全族夷灭。这种言语就传到了杨玄感的耳朵眼里。你想杨玄感会怎么想啊？你是杨玄感，你会怎么想啊？就等于朝廷啊对自己全家满门都不信任了，一旦是抓住自己一招之错，那完了，我们老杨家就得灭门呐。杨广啊杨广，你大隋王朝为什么能这么稳当？可以说我们老杨家居功甚伟呀、啊！你怎么当上太子，怎么当上的皇帝，没有我爹你能够吗？啊，哼，等到你做了皇帝位了，你要卸磨杀驴了，把我爹逼死了，把我叔叔啊也弄死了，哎呀，现在把我的王爵还给我降了，把我们越王府扒拉出一多半给了靠山王杨林，你也太欺负人了吧？啊，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老杨家的势力吗？杨玄感从小啊就生活在越王杨素府上，那亲眼所见呢，天天的门庭若市，那自己父亲过大寿的时候，那什么场面，来送礼的都堵一条街呀。我父亲的门生故吏可谓遍布天下呀，而且我身边也都是一些贤士名臣呐、啊，啊，都是我的粉丝啊，这就叫政治资本呐、啊。你杨广天天高高在上，龙目寡恩，过去帮助你的人呢，你都是猜疑的，这样一来，你就慢慢的失去人心了。那么，比萧而辞长。迟早有一天呢，我弄不巧可以取而代之，最起码的我能够报复吧、我能够复仇吧。别忘了我也是关陇的贵族啊，我们这老杨家不比你老杨家差。所以杨玄感呢早就怀有不臣之心呢，有了这份心之后，这杨玄感呢性情大变。过去杨玄感
还有那富家子弟官二代的那种骄横，现在全没有了，变得非常的深沉，非常非常的有长者之风。干嘛呢？这样一来更能平易近人呢，平易近人那更能交结天下豪杰了。他们弘农杨氏又是累世尊显的门阀士族，朝堂之上自己父亲越王杨素又很多的门生故吏，杨玄感本人呢又非常热爱文学，有盛名于天下，在这么一深沉一稳重一礼贤下士，哎呦，一时之间四海知名人士多趋其门呐，纷纷来投啊。杨玄感呢尤其注意结交那些胸怀锦绣但是呢又怀才不遇之士。你比方说当时有个诗人叫王胄，这王胄是非常有文采非常有才华，但是呢怀才不遇。为何怀才不遇呢？没人啊。尤其啊又遭到了隋炀帝姓陈诸葛颖的妒忌，再加上他又是南朝的降人，所以呢一直以来居官低微提拔不了。这王胄啊也是天天的怨天尤人呐。杨玄感得知之后啊，好啊，朝廷不理你啊，我理你啊，朝廷嫌你是南朝降人呐，我不嫌呐。杨玄感主动的结交于他，那你琢磨琢磨王胄什么心情啊？啊，哎呀，朝廷对我冷言冷语，好像啊我是外边央似的，但你看看人家杨玄感楚国公，人家多高身份啊，人家仍然呢待我以密友啊。嘿嘿，看起来啊朝廷当中啊除了楚国公之外都是瞎眼之辈呀，无眼之人呐。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这个道理。哎，古代这个士人呢很多都是如此，你对我好一点我能够把心掏出来。所以呢跟着杨玄感越走越密，越走越近，成为密友了。还有一个人呢叫于绰，长得也好，身高八尺，姿仪甚伟，博学有俊才，而且书法特别好，优工草隶。不过呢也得罪了诸葛颖，这诸葛颖老在隋炀帝面前捣鼓着于绰的坏话，于绰呀也是郁郁不得志啊。杨玄感知道了，虚谨理智，于是呢这俩人呢友谊深厚啊。深厚到什么程度？这于绰呀当时担任著作左郎，跟虞世南、郁自直、蔡运公这四个人呢经常的在晋中走动，以文翰代诏啊。那他接触朝廷这些秘密文件比较方便，于是啊就把晋中的兵书拿出来借给杨玄感阅读啊。哎呦，就这事儿啊让他的族弟虞世南知道了。于世南赶紧的把他拉到没人地方，哥哥上情猜忌呀，你不知道咱这个陛下的性格吗？多疑猜忌臣子啊。但是您呢，您为什么跟杨玄感走得那么近呢？咱家陛下对杨素杨玄感这一杨家一直心怀猜忌之心呢，你跟着玄感走这么近，那不惹火上身吗？啊，兄弟我呀劝哥哥你干脆呀跟杨玄感绝交吧，这么一来呢皇上知道您呐悔改了就不会呀再怀疑你了，不然的话终当贱货呀，迟早有一天你得倒霉呀。哎，于绰一听啊，世南你这危言耸听啊，啊玄感跟我是密友啊，我们是好朋友，我行得正走得端，正大光明，朝廷能怀疑我什么呢？你甭管呀。这于绰呀根本不听于世南的。还有一个文士也是南朝人呐，楚亮。提起楚亮啊可能大家不熟悉，
要提起他未来那个儿子，大家就熟悉了。他儿子是谁呢？就是唐初名臣褚遂良。其实褚亮啊，那也是当时有名的名士啊，乃是一个文学家，少年时期就机智敏捷，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善文公诗，喜交游名士。18岁就在南陈任职了，后来呢又得到陈后主那陈叔宝的赏识，任为尚书殿中侍郎啊。陈被隋灭了之后，那自然的褚亮又当了隋朝的官员，被认为东宫学士、太常博士，因为他太有才了，也是遭人嫉妒啊。杨玄感看到这里，杨玄感主动的为这褚亮站台，为褚亮撑腰，这褚亮啊也得到杨玄感的保护，与杨玄感是情好日欢呐。那当时还有一位名士，就是孔子的后裔儒生孔颖达，研究经学的那都知道孔颖达的大名啊，后来他写了13经著书啊，那了不得的一个人呐。这杨玄感也注意接近呵护啊，跟孔颖达关系也特别好。那你想想，杨玄感身边这些人都什么人呢？都是可以影响当时舆论的人呢。你别看文人没有枪，文人有笔呀、啊。有时候这个笔的力量比枪还厉害呀、啊。稍微笔头的一歪歪，黑的变白的，白的变黑的，好的变丑的，丑的变好的呀。所以春秋之笔太厉害了。杨玄感只要是见到他们呢，哎，都加以笼络。不但对他们呢，对朝中官僚子弟，杨玄感更是倾心交接呀。他最最好的朋友咱不用说了，就那位蒲山公李密李玄岁。除了李密之外，朝中猛将什么贺若弼啊、韩擒虎啊，这些达官显贵的二代，就他们的儿子们跟杨玄感关系都非常好。那杨玄感对朝中官僚也是倾力交接呀，比如兵部的胡律正啊，原来的民部尚书李子雄啊，司农卿赵元书啊，等等等等，杨玄感呢、啊，给他们送钱，给他们送东西，把他们笼络到自己身边呢。这样一来，杨玄感身边有一个名士圈，有一个官二代圈，有一个朝中官僚圈。杨玄感的目的，我就是要寻找机会废除这隋炀帝杨广，立秦王杨浩为皇帝。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杨玄感怀着不臣之心，笼络世人臣子，就想呢寻找机会废掉这隋炀帝杨广，立秦王杨浩为帝。这个杨浩是谁呢？杨浩啊，乃是隋文帝的孙子，也是他的一个兄弟秦孝王杨俊的长子。这个秦孝王杨俊呢也倒霉，被他的妃子给毒死了。那这个妃子当然获罪了，杨浩呢就是这个妃子所生的，所以杨浩呢也因罪连坐。他本来是秦孝王的长子，也是世子，就因为这个事儿取消世子资格。杨广不错，即位之后呢就把侄儿杨浩他的罪名啊给抹去了，然后呢又让他继承秦王爵位，受河阳都尉。杨玄感呢就盯上他了，就想呢把他立为皇帝。杨玄感这种不臣之心呢已然好多年了。大业四年，隋炀帝呀西巡了，杨玄感呢随王伴驾，跟着也一起西巡。结果呢走到大斗拔谷的时候，杨玄感一瞅啊，这个地势不错呀，现在隋炀帝对自己一点防备没有，我如果能够乘机袭击行宫，直接把这杨广一杀，这多得呀，结果呢还没动手呢，他的叔父杨慎，你看这名字叫杨慎真慎重啊，发现了侄儿这个念想，这杨慎赶紧给制止啊，说侄儿啊，这事可干不得，现在呢你时机没成熟啊，你哪能这个时候杀皇帝呀、弄不巧咱们满门都保不住了。杨玄感思前想后一琢磨，也是，看来啊我身边的人还少，现在动手可能啊胜算不大，这件事情啊就此作罢了。但是他这个反叛之状已然

被一些人察觉了。他有一个堂弟呀、啊，叫做杨月，这杨月就发现了。杨月脑袋嗡嗡作响啊，这还了得呀、啊、我这堂哥呀，胆子比天都大呀，人家胆子大还是人包胆，他呢，嘿嘿，简直是胆包人呐、啊，这还了得呀啊！以后如果造反不成，我们满门都得跟着受累呀。干脆呀、啊，你别造反了，我给你举报了吧，死你一个，哎，幸福咱们一大家子。这杨月呀，把自己堂哥给举报了，上表给杨广，就说我堂哥杨玄感呢、啊，您看吧，以后必为叛逆呀、啊，必为叛乱。请陛下现在把他给除掉。这隋炀帝拿到杨岳这个表文一看，哎呀，你老说这杨玄感要反叛，但是你都是怀疑之词，你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呀，没有凭证啊，我怀疑谁要造反，我就把谁除掉，这不像当皇帝的样啊，我杀人那也得有凭证啊。另外杨玄感为什么要造反呢、哎、现在他任楚国公，而且呢又是礼部尚书，位极人臣呢、啊、而且他又没有统兵权，手底下没有什么兵，他怎么造反呢？哎，这隋炀帝呀心说话，杨岳呀明白了，你们兄弟俩呀肯定在家里不和，对不对？哎，你们之间呢有些矛盾，然后呢你就想借朕之手把你的堂哥给除掉。嘿，小心思，你以为我看不出吗？就这意思，得了，我呀不上你当，你爱咋地咋地，没有真凭实据，我没办法定你堂哥之罪，这件事啊就先这么放下吧。隋炀帝啊没在意，没重视，但这件事啊传到了杨玄感耳朵眼里。一来杨玄感对这杨岳恨之入骨，这家伙，你是我兄弟吗、啊、你居然要皇帝杀我呀，好悬我没掉了脑袋呀。二一则呀真害怕呀，好家伙，这要是皇上听信了你之言呢，我脑袋没了呀。嗯，不行，我得在皇上面前呐，我还得表现表现，我还得呀、啊、韬光养晦呀、啊。什么时候再遇到好时机，我才能动啊？不遇到时机，我不能轻举妄动。哎，机会来了。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杨广要举兵御驾亲征高句丽。杨玄感一看呐、啊，哎呦，赶紧的呀！就伪装自己很积极呀、啊、主动请缨说，陛下，您征着高句丽啊，请带微臣去，我作为您麾下的一员大将冲锋陷阵呢、啊、为什么呢？我玄感呐、啊、贺国恩宠遇牙分，自非立孝便宜，何以色泽呀？我杨玄感得到国家这么大的重任，国家给我这么大的恩情，现在咱们周边有仗了，那我哪能不出力报效呢？我要上战场，我要为国报效，我要为陛下出力。耶耶耶耶！隋炀帝杨广一看，行啊啊！杨玄感果然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你看人家主动请缨，你看你们呢？有劝我别打的，有啊扯我后腿的，都不如杨玄感。隋炀帝啊对杨玄感当时是大为赞赏啊，当众就夸杨玄感的，说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徐也。他拽起来了，是啊，将门无犬子，嗯，越王杨素当年那就是一员上将啊，你看他的儿子杨玄感在我要打高句丽，人家又主动请缨，这就是将门出将啊。有这一次请令，哎，杨玄感就得到了杨广的信任呐、啊，让杨玄感参与。

与朝政，给我呀提出建议。不过这次打仗啊，哎，我这将领都已经啊凑齐了，用不着你了，你仍然有重任，你在后方啊给我保障后方的军粮安全。遵命。就让杨玄感在后方做后勤保障。杨玄感一看隋炀帝这么大的阵仗，130万大军，24路，没大敢动弹。所以在第一次征高句丽的时候，杨玄感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也没敢轻举妄动啊。隋炀帝大败亏输回来了，很多的将领贬的贬，责的责。杨玄感呢，杨玄感得到表扬了，你看人杨玄感在后面为我们保障后勤做的工作多好啊，啊，赏奖，下一次朕再征高句丽，你还给我保障后勤，臣万死不辞啊。说这话就到了大业九年，公元613年，这第二次征高句丽，隋炀帝杨广果然又委以杨玄感重任呐、让杨玄感在后方黎阳，就是黎阳仓啊，大粮仓，在那里督运军粮啊。隋炀帝把这黎阳仓交给杨玄感，他安心的带大队人马走了，雄心勃勃呀，这一次我一定要灭掉高句丽。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失败呀，失败不在高句丽身上，而在身后的这位杨玄感身上。怎么呢？杨玄感反了。杨玄感一看，嘿，隋炀帝你还要打高句丽呀、又带百万大军呐、哎呦，这一下子国内空虚喽。另外你那手下兵也不像一打高句丽如狼似虎那样了，气势低落呀。再看看现在，由于你一打高句丽，让百姓苦役，天下思乱，反王四起呀。现在正是我举事的好时机呀。我是谁呀？我是关陇贵族啊。天下那些反王都是什么人呢？大部分那都是泥腿子呀。他们的号召力哪能比我大呀？杨玄感这种想法不是没有道理呀。为什么隋末农民起义并没有成功？没有说哪一支农民军真的呀把这朝廷推翻了，然后这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当了皇帝了，没有。他跟着明朝不一样，明朝那个时候反对的是大元呐、大元在当时是异族，再加上早已经对中国的贵族已经啊给分裂完了，所以像朱元璋这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才能够当皇帝。但你放到隋末不可能，谁服你？你不是门阀士族，就算你得了天下，你这天下也做不牢靠啊。那些大族互相勾结呀，盘根错节，那非常坚固，你根本打不碎呀。那是后来这武则天当政之后，一步一步的这才把那些所谓的贵族地主给打下去，把那些庶族地主啊这才慢慢的上来，通过科举考试啊，让人人都有机会能够进入朝廷中枢。这么一来呢，老百姓他也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变成统治阶级，那原来世袭的那种门阀士族把持朝纲的局面这才得以打破呀。那在隋末人的思想还达不到那个地步，历史潮流还到不了那么开明啊，所以很多人心目当中还是崇拜这些贵族的，还是瞧不起农民的。所以您往后听吧，罗成索五龙捉住了夏明王窦建德和这洛阳郑王王世充，这两个人都是反王，相比之下窦建德这个人是十分正派的，对百姓也非常好，对手下士族也非常好，郑王王世充那就是有点小人了。总之从私德上讲，从口碑上说，这王世充都没办法跟窦建德相比。但是
这窦建德就被唐高祖李渊给杀了。而这王世充呢，由于出身贵族，李渊就没杀他。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是农民，一个是贵族，就这么简单。那个时代就这样啊。所以杨玄感才看中这个机会，信心满满的，该我呀在这乱世当中实现抱负了。杨广，你姓杨，你能当皇帝，我也姓杨，我为什么就不能当皇帝呢？杨玄感想到这里呀，就在后方谋了反了。他与身边的武奔郎将王仲伯、纪俊赞治、赵怀义等人谋议乘机造反。首先呢，他故意滞留运河上的漕运，他管着一块呢，运河上的船别往前走了，怎么都给我停下。哎呦，停下不行啊，前面皇帝给我们期限呢，我们得往前发送粮草啊。不发送发送什么呢？这皇帝杨广打仗就不对呀，让那么多将士替他一个人去死啊，这也太残忍了吧。干脆啊，不给他发粮草，没有粮草我看你这个仗你怎么打。哼哼，辽东百万随军呐，迟早有一天会无粮断炊，到那个时候饿也得把你们饿回来，冻也得把你们冻死，不战而自动瓦解。这杨玄感多毒啊，既毒莫过绝粮。这一次好，这绝粮啊不是人家高句丽给绝的，是自己人给绝的呀。隋炀帝杨广带着军队来到战场之上，正跟高句丽打得热火朝天呢。这一次啊，他招募的萧果军，哎呦，在战场之上啊勇往直前呢，真正的发挥了作用啊。隋炀帝看到大喜呀，诗兴大发呀，于是呢就写下一首诗叫白马篇，来歌颂这些征辽战士啊。说白马金被装，横行辽水旁，问是谁家子，素未与琳琅，六喜六书凯，宝剑七星光，山虚弓响彻，地窘角声长，宛河推勇气，龙鼠善威强，轮台受降虏，高阙简明王，射雄入飞冠，教猎出于阳，进军随日谈，挑战竹星芒，阵以龙石洞，迎开虎一张，冲冠入死地，相避跃金汤，尘飞战古稀，风交争金阳，转斗平华地，追奔扫大方，本持身许国，旷赴武功章，曾令千载后，刘裕满履长啊。这诗里头啊描写的就是那些萧国战士英武从军，血战沙场，为国立功，名留青史，这样的真实写照啊。所以从这首诗啊，你就可以看得出当时隋炀帝杨广，哎呦，那个情绪十分高昂，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呐。可是大军再往前开进，到辽东城下，隋军呐，用什么飞楼啊、云梯呀、地道啊等等，四面俱进。但是高句丽军民随机应变，顽强抵抗，隋军攻打了20多天，是久攻不克呀。哎呀，这隋炀帝一看，怎么又给我挡着了？命令士卒们给我造布囊，就给我造啊，哎，百余万个袋子啊，布袋呀，都给我装满土，干嘛呢？一袋一袋给我堆起来，我就不信我堆不到跟着辽东城一般高的土墙。好家伙，就这一袋一袋的呀，堆成了阔30步、高于城旗的余粮大道啊！士卒可以登而攻城。他又命令工匠啊，赶造8轮楼车。这8轮楼车高出城墙啊，爬到楼车顶上，拿箭居高临下射程。你看，他们攻城啊，人家由上打下，上打下不费蜡吗？你呀，攻不上去。现在我比你还高，我射你。
然后呢，隋军又在城外围了一层又一层。

曾用人海战术连续进攻，势在必得，打得辽东城啊内危外困，眼看着就顶不住了。那在围攻辽东城的同时，隋朝其他大军也在按照计划向纵深进军呐、什么杨义臣呐、什么宇文成都啊，率军再次进至鸭绿江边。隋朝的水军也齐集东来海角，在那里啊是张帆待发呀。高句丽在大隋朝数路大军的猛烈进攻之下，逐渐的示威呀，那真是朝不保夕呀，谁都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在城里头过个夜呀。你说隋炀帝能不兴奋吗？啊，嘿嘿，攻下辽东城指日可待也，再给我加紧攻，给我打。陛下打不动了。怎么打不动了？陛下，这粮草运不上来了。怎么运不上来了？让杨玄感火速往前线运粮。杨广啊，让人给杨玄感发来好几道诏书，催促他往前运粮。这杨玄感呢有托辞，说陛下，哎，现在呀运不动，怎么呢？天下大乱了，水路多倒扣啊，那大河边小河沿全都是水贼呀，这船只不能够前后单独发送，必须呀用武装保护，不然的话这粮草啊运不到前线，在半道上啊全好了那些反贼了，所以呢我这里还得有一段时间预备呀。得预备什么呀？预备先把自己家的人接回来呀，暗中派人到辽东把从征辽东的弟弟杨玄纵、杨万硕给偷偷的招回来了。你们别在前线了，我马上造反了，我这一造反你们在前线那不等着掉脑袋吗？赶紧回来。然后又派人呢秘密潜回京师长安，招弟弟杨玄挺和自己最好的朋友蒲山公李密，你们赶紧过来，咱要举大事了。那怎么能够让部众听自己的呢？我说造反，我手下这点兵他能跟着我造反吗？我呀得假意的，哎，矫诏造反。于是杨玄感就派亲随呀假扮成使者，就说我是从这辽东战场上来的。为什么来呀？哎呦，了不得了，水军总管呢因为攻打高句丽，他呢误了日期了，他一看赶不过去了，怕受责罚，于是他谋反了。他这一谋反，那陛下当然心惊了，于是陛下命杨将军赶紧的领着你们呢去平叛，去镇压那些叛兵，这么一来不有由头起兵了吗？于是杨玄感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6月乙巳，就是6月初三日，杨玄感带兵马入据黎阳城啊。这黎阳啊就是现在的河南郡县东，就这一带。黎阳呢是个大粮仓啊，进来之后下一道命令，四门紧闭，给我先把城门关上。关上城门之后，派手下兵丁满城给我抓男丁去，干嘛呢？得抓丁入伍啊，我没时间再招兵了，只能啊扫地为兵，赶紧的给我抓男的去。然后把船上的帆布给我呀裁成衣甲，说那玩意儿能避刀枪吗？哎，好歹比一般的衣服厚点，反正是先这么着。然后自己就在这里设置官署，等于自己开府了，用的官号仍然是开皇年间那隋文帝杨坚时期的官号。然后派人呢给周边这些郡县都送去公函，干嘛呢？就说我接到了朝廷命令了，让我讨伐那个反叛的水军总管，我这里没那么多兵，你们各郡各县收到我的书信之后，赶紧的把你们的兵啊都发到黎阳仓城，到这里啊我统一指挥。杨玄感呢还注意发现人才，郡县当中那小县吏
有那些有才干的，杨玄感都以运粮的名义把他们全招过来集中了，反正是啊，为我所用也行，你不为我所用我就看着你，你这些有才干之人哪里也不许跑。然后呢，又任命赵怀义为魏州刺史，东光卫袁务本为黎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一为怀州刺史，让他们经略州县。杨玄感正式挑起了造反的大旗。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民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民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那也邀请大家关注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来解锁更多的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每年的5月12号是专属护理人的节日，国际护士节。那2026年国际护士节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那这不仅仅是一度年度寄语啊，更是对每一位坚守护理岗位的白衣天使最真挚的认可和最深沉的敬意。也祝所有的护理人员节日快乐。那护士这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职业呢，承载着无尽的关爱与责任。很多人会觉得护士就是打针输液，其实呢，现在的护理已经越来越专业了，既有统筹全院护理工作的领头人，也有深耕临床、高学历、高水平的博士护士。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记者朱月增的现场采访啊，了解一下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和优秀博士护士，聊聊真实又暖心的护理日常，我们一起来听吧。
4: 我今天呢遇到了一个特别的护士，那为什么说是特别的护士呢？因为见他一面很不容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在这个岗位上呢可能已经干了30多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护士一听到就会眼睛为之一亮的一个称号是南丁格尔，对吧？他也是南丁格尔的获得者。采访到的就是我们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张秀敏主任。主任你好。
5: 你好。
4: 我们传统意义上一说到护士啊，立马就想到的是扎个针呀，对吧？翻个身呀。我想的这个可能是我们对于护士的一种刻板的这种印象。所以说一个成熟的护士他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
5: 随着这个时代的不同和变化啊，特别是在这么一个新时代健康中国的这个要求下，护理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以前的时候呢，确实护理是一个二级学科啊。目前来讲我们护理是一级学科。所以它也得从临床到理论到研究再回归临床。所以说呢，就是目前对护士的要求啊，那就不限于以前的打针发药这么一些简单的针灸医嘱这些问题了。那现在对护士的要求应该说还是非常全面的。它得随着这个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来落实这个所谓的咱们的护理工作啊。合格的护士啊，或者一个成熟的护士啊。那它第一呢，它这个是临床技能得全面和熟练。比如说这临床

0: 技能呢，那当然我们以前的时候讲究18项操作啊，那是很多了，那针对不同的病人需求，我们的操作需求也不同。但目前来讲，那就不局限于这18项护理操作了。那目前，那比如说咱们对病人，咱们讲究的是全病程的一个管理，住院期间的住院期的管理，到病人出院后的居家管理，我们都得管。那对护士来讲，护士呢，第一个成熟的护士，他要有管理病人的能力。
1: 怎么讲？
0: 和教育病人的能力。所谓的管理病人呢，得让病人听你的话，得有很好的遵医行为，他的病可能才能更早的康复啊，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有常说护士是一个教育者，他的目的也在这啊。第二点呢，成熟的护士当然这观察能力要强，因为病人的病也是千变万化的。那病人手术后，瞳孔正常瞳孔是多少？那瞳孔从小变大，从大变小，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临床意义？你也得了解、知道，及时的反馈给医生，可能才能挽救患者的一些生命啊。所以说呢，这个目前的护士。还有呢，特别是现在我们要解决老百姓住院难看病，住院难这个特别是有一些这困难的群众看病难的问题，那我们要入户啊，要入户，现在也所谓的我们倡导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那我们护理也要有这种能力啊，去入户这个服务。特别现在来讲，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发展很快，那我们护理要跟上医疗的发展，你比如一些重症的监护，呼吸机的使用，监护仪的这个使用和判断，还有一些床旁血滤、ECMO， 那这些高端技术的话，那对一个临床护士来讲，成熟护士来讲，也是应该掌握的，也是应该病人出现危险的时候能够紧急救护的这种能力啊，这种能力。所以说像以前的传统的对护士的看法可能现在要升级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对护士的要求更高了。所以成熟的护士他的定义来讲可能很难界定，我用这几句话来也不太完全能够概括这个成熟护士的含义啊。所以说这个成熟护士呢，总的来说吧，满足临床医疗的需求和发展，满足患者的需求，他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胜任的护士。
1: 其实对护士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打破了我们以往说护士扎个针呀，帮忙翻个身呀，沟通一下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那也从而得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护士的学历越来越高，我们是有本科有研究生甚至到博士，这么高的学历有必要吗？
0: 一定是有必要的，这是很重要的。刚才我提到护理是一级学科，那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高端人才是一定要有的。当然啊，不能说学历高他的能力也强，但是呢，学历高一定是能力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护理成为一级学科一学科，这个一来呢，他的科研教学理论架构的建设和这个学科体系的建设，那都得需要这种高端的有理论基础的有一定临床经验的护士，刚才咱们所谓的这种高学历的护士，必须的，没有这一部分这个高端人才的话，很难很难从理论架构上学科建设上带动这个学科的发展。
1: 站在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这个角度上，我们现在这些高学历的护士在医院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发挥的主体作用有哪些？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实例能给我们说一下？
0: 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呢，我们是很惜才很爱才，从我们医院体系里面也是把我们护士的培养纳入医院的人才梯队的大体系的培养。目前我们医院还是很骄傲的啊，我们有一名博士生，就是我们护理部的副主任，真的在教学科研临床上那起到很大的

0: 这个支持带领作用吧，哦，带动作用。所以来到护理部之后，我自己也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有这么一个助手。再者呢，在我们医院的这个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上，也是院领导给了很广阔的天地吧。我们从去年护士长的竞聘上，我们是竞聘20位的护士长，我们就有7名研究生，这个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临床的这护理管理者。那在临床的护理管理的过程中，还是很快的能够胜任护长的岗位，带领护理团队，这个积极的开展科研、教学、临床实践的作用。我个人感觉到他的能力还是高于一般的护士的。所以对高学历的护士来讲，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很支持护士们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这个整体素质，提升自己的这个学历还是对以后的职业发展有很大的好处。
1: 那我了解到，就是我们医院有很多护士，他还有很多专利啊，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些专利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很实用的这个效果？
0: 护士的专利大部分都来源于临床因为他也是为了方便他的临床的护理工作，他萌发了这么一个这个创新点成为专利，都是来源于临床，他们又用于临床。护士们发明专利是很多的，因为他在临床过程中，从日常工作中，他是觉得哪些不利于工作，哪些这个不能很好的护理病人，他们就会是这个发明专利或者这个实用，就大部分都是实用专利比较多一点。
1: 举个例子吧，就是有哪些专利，比如说现在用的还挺好的。
0: 这个专利，这个我们去年一个获奖的专利获奖专利是我们皮肤科的一个护士长的药刷这个给病人涂药，因为皮肤科的病人大部分就涂药，涂药的过程中涂多厚、涂多少，背部不容易涂到，那他发明的这个刷，就很有这么一个价值既可以涂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对于量呢，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控制，所以很受这个患者的欢迎，也能够很好的用在临床过程中。目前来讲，这个专利已经转化了，已经准备，已经在准备转化的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也是感到和我们护士合作，双方共赢，很好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不管是于自己来讲，于医院来讲，于整个临床来讲，它其实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把我们整个为患者服务这个角度上来讲，会更好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甚至可能它有很高的这种推广作用啊。
0: 是的，是的，这个护士的这个专利确实是很好的提升临床的服务能力，因为他们也是考虑到患者的这个方便，因为刚才举的这个擦药来讲，就是因为病人出院后回家擦药不方便，所以这护士就萌生了这种想法发明了这个专利。再比如我们的这个握力器。这个握力器呢，是针对于中心静脉导管的患者来说的，因为我们常说 PICC 就中心静脉导管，插 PICC 这个置 PICC 导管之后呢，有时候病人容易形成血栓，为了防止血栓，锻炼这个手的这个功能和肌力，我们护士鲁华护士我们这脊梁门诊的护士，以前是护士长，就发明了一个握力器。这个握力器很实用，这个握力器患者一个小球球，里边有刻度，到底是5公斤、2公斤、3公斤，这个病人用起来就非常好，也是有效的预防了血栓的形成，很好，病人欢迎，临床实用。
1: 这么来看来的话，其实护士现在他参与临床的维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主任，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有时经常看到护士他头上有的这个帽子上是一道杠，有的是两道杠，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三道杠，这是不是也是代表着护士的一个晋升通道？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区别？
0: 是的，是的，我们呢这个护理上分行政，也分行政级别
1: 啊
0: 和技术级别、
1: 哦，
0: 在技术级别里边，我们有这个新入职的叫护士，战士的士。
1: 嗯嗯。
0: 一般根据不同的学历和要求，我们目前来讲，一般是本科毕业两年就可以晋升为护理师，
1: 嗯、
0: 老师的师。
1: 嗯。
0: 从护理师呢，五年之后就可以升主管，叫主管护士、
1: 哦，
0: 这就是比较成熟的护士了。
1: 嗯。
0: 从主管再到五年呢，就升为副主任护士。
1: 啊、
0: 再过五年比较顺利的话，就是主任护士。
1: 哦、
0: 这是这几个级别、
1: 嗯。
0: 那在帽子上来讲，刚才讲到，哎，咱们的护理师没有职称级别的，那就是一色白的帽子，燕帽，燕尾帽。咱们说啊，这个有了护理师的时候，就是一道杠斜杠。
1: 哦、
0: 在右手的这个脚脚上一道杠。到主管的时候两道杠、
1: 嗯、
0: 副主任护士到主任护士，这叫高级职称、
1: 嗯、
0: 三道杠、
1: 嗯、
0: 这是技术职称的区别、
1: 嗯、
0: 当然刚才说有的医院我们也现在呢就是也有的医院脱帽了啊，但是我个人主张这个护士帽还是很神圣的啊。我们在医院里面开会的时候、
1: 嗯
0: 特别重要的场合节假日的时候大型会议啊，我们还是主张护士要衣帽整齐来开会、
1: 嗯嗯，
0: 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可能大家看到的这个横的一道杠啊、哦，在病房里边护士那叫护士长，
1: 嗯，
0: 啊护士长，因为有的医院里面分两级管理，有的医院是三级管理，
1: 嗯、
0: 三级管理呢到护理部主任，比如说刚才你提到我
1: 啊、
0: 哦，我就是三道杠
1: 啊、
0: 哦，三道横杠，哦一出去以后说，哎呦这个护士长大，
1: 很难见到、哎、是吧？
0: 这个是那个三级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大部分都三道杠
1: 啊。
0: 嗯，这个县级医院呢它是二级管理，它的护理部主任可能就是二道杠、
1: 哦、
0: 病区护长是一道杠、
1: 哦
0: 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1: 嗯，那我们就是说从一个普通的护士能够成长为让我们羡慕的三道杠的这个护士、嗯、是不是这中间也需要很大的过程和很多的努力？您的这整个这个从业过程是不是护士的这个角色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0: 是的，是的，从这个一道杠到三道杠不太容易了，不太容易，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这个一个长期的锻炼啊。
1: 嗯，
0: 因为确实是到从一个护士成长为一个护士长来讲，
1: 嗯，
0: 这样要临床的历练，要从临床技能管理的能力的提升、
1: 嗯、
0: 有时候还要学历的提升，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要求啊、
1: 嗯嗯、
0: 这个从护士长来讲，有的护士长在临床工作中，当然护理部主任这个岗位一个医院就一个就一位这个护理部主任啊这岗位有限、
1: 嗯、
0: 所以说能走到护理部岗位的那当然啊也是经过多年的历练，
1: 嗯，
0: 要有这个奉献精神，
1: 嗯，
0: 要付出吧啊。再就是不管你的管理能力还是你的业务能力啊，政治素养，
1: 嗯，
0: 都得达到一定的高度和层次，
1: 嗯，
0: 才能满足这个岗位的需求，
1: 嗯，
0: 可能才能胜任这个岗位的需求，才能带领一个大的团队跟上社会的要求和这个医疗发展的要求。
1: 您作为一个咱们说成熟的已经咱们说已经在新疆金字塔尖上的护士，对我们新入职的护士，或者说对于以后想从事护士专业的孩子们小朋友们有什么建言？希望他们以后能够怎么做？未来我们护士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护士？
0: 说我是金字塔的护士我还是有点惭愧啊、哦，还是有点惭愧，但是我本人也会继续努力的，要把这份工作做好。
1: 嗯，
0: 对于因为我们自己本人也是从一个小护士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资深护士吧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年轻护士来讲，我还是认为要踏踏实实的 贴近临床做工作，真心实意的为患者服务。再者呢，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历吧，不是每个人毕业之后都是研究。

0: 有生了，所以说好多护士毕业后、
1: 嗯、
0: 也是大专和本科生，所以说提升自己的学历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在这个职业生涯过程中，也不是说有，也不是说就管理这条独木桥啊。如果说有的人的性格适合教学，我们现在都讲究一个临床的双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自己很想立足临床，搞好专业，你也可以成为临床的护理专家啊。
1: 嗯，
0: 这目前也是很被好多人这个认可的这条路啊。
1: 嗯，
0: 再者呢，现在是一些医院里面都讲究医教研共同发展。
1: 嗯，
0: 那你也可以这个在教学上啊、
1: 嗯、
0: 有临床护理专家，那我们还可以成为这个老师啊，教学临床工作中的这个老师总代教。
1: 嗯，
0: 再者呢，也有科研性的人才，当然科研性的人才少，在护理行业少。
1: 嗯，
0: 但是也有，特别随着现在这个学历的提升，科研性人才也是很多的、
1: 嗯、
0: 也是很需要的。
1: 嗯，
0: 所以说护士的出路不单单是从护士长这条出路啊，我们是教学科研资深的护理专家，那都是很好的。
1: 嗯，
0: 目前来讲，护理从去年2025年的12月份，咱们的医保给了护理的门诊的诊查费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哦、现在是
0: 啊，可以有护理门诊了。
1: 嗯，
0: 那有了护理门诊以后，那咱就得有这些专家型的护士能够出门诊、
1: 嗯、
0: 那不这也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吗？那如果说你从要想从这条出路上出成绩的话，那还是立足于临床、
1: 嗯、
0: 你得多看病人，多见病人，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你才能够成为专家嘛。
1: 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这个护士队伍里边现在都已经有博士出现了，刚好也是您同事，有护理部的副主任是吧、
0: 嗯、
1: 张主任，我要问两句，就是作为一个护理的博士，您感觉这个护理的博士和本科的这种专科的这个护士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他也不太一样，他发生的工作的这种转变也不太一样？
2: 这个我要谈的话啊，我只能结合我自身的去谈、
1: 嗯、
2: 但不一定准确哈、
1: 嗯。
2: 我认为啊，学历的一个提升呢，第一可能取决于自己对这个就是这个学习
1: 的
2: 这个的包括对专业想深究的这种态度吧、
1: 嗯嗯、
2: 啊，所以说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话可能会去做。你要说在工作中有什么不同呢，那只能我就我现在的来讲呢，我觉得是无论是从医院层面还是在领导层面，可能会给我们的平台和给予我们去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性质可能有所区别。
1: 嗯，
2: 那么学的过程中呢，你从本科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讲，因为我就是本科起步嘛哈，
1: 嗯，
2: 所以说是医学的一个通识教育。那么再往后来讲，更多的是一个方法学的学习。
1: 它其实通识教育这块其实和医生的培养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吧？
2: 是的，
1: 对，基本的理论其实都是要懂的。
2: 就是我们所上的教材来讲，基本上像我那时候上本科的时候，我们的教材是一致的。
1: 嗯，
2: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话，护士我们是学4年嘛，
1: 嗯，
2: 然后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们是要学5年。
1: 嗯，
2: 可能在学科的学的深度上来讲和时间时长上来讲，
1: 嗯，
2: 可能要比我们更深一些。
1: 嗯，
2: 那其实对护理来讲，我们所有的通科学习的掌握程度这一块来讲是跟医生是一就接受的培养体系是一样的。
1: 嗯，
2: 但是你像医疗的医生来讲，他可能会定专科以后会更深入的就某一类疾病研究的更深。
1: 嗯，
2: 啊，这是我的理解。
1: 那其实对，那其实现在作为综合医院来讲，它是各个专科现在都发展的很好，就是专科性很强。那作为护士来讲，是不是越往上他的这种专业性和他的研究方向也会更集中一些？
2: 啊，那就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主任刚才讲到的，我们现在已经是一级学科了。
1: 嗯，
2: 那么在这个应该是在2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下设了8个这个二级学科。那么这个8个二级的亚专科呢，也只是把它放在了就是现在研究生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1: 嗯，
2: 那这是我们说亚专科的一个叫什么分型吧。
1: 嗯，
2: 那就是说对于我们临床来讲，就是我们现在让我们看到哈，这亚专科最贴合我们现有的 职业发展的，就是我们现在护理学会让我们报的各项的这个护理项目上来讲，它是从这八个方面去走的。那么对于我们临床中来讲呢，也不是说学历越高好像你的这个专科会怎么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亚专科。那么我们亚专科下面你比如说肝胆外科的护士，那就光胆道这一块，我们可能会跟光肝胆这一块，我们可能会根据逐诊组的这个亚专业的分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专科护士跟进工作。那你就之前因为我是首史出身嘛，那首史的话就对外科的整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最基本的解剖知识要非常清楚。那你像这样的专科里，它就设有12个亚专科，要跟外科相对应的这个手术类型要对应上的。所以说到了科室，就是护士带临床工作呢，它的这个对于专科的整体把握广度上来讲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但是对于现在学科的一个发展，对我们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要求呢，其实我们也是在配合和这个医生的诊疗过程中更精准，会给自己设一个就是去钻的一个亚专业。但是你说我有了这个亚专业，我其他的这个通识性的其他的专科
1: 要
2: 不要管？
1: 要
2: 不要对，其实是只是说在原有通识，你要这就是一个基础，你要做好这个基础上，才能说你在亚专科上去深耕、去研究、去跟上医疗团队的整体的一个需求，这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同样通识类的所有的医学知识，包括对这个我们主任讲到的教育呀、管理呀，然后方方面面宣教呀、科普呀，等等最基本的循证呀，这些是绝对不能落下的这是我自己简单的一点认知啊。
1: 好的，最后一句话送给自己，也送给我们的护士两位主任，有一句话来说的话。
0: 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首先呢，祝咱们广大的护士同仁们节日快乐。再者呢，也是希望深耕我们的护理专业，在这个专业上呢，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5: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6: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7: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8: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玲。每年的5月12号呢，是专属护理人的节日，国际护士节。那刚才我们通过记者朱月增的视角，一起了解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护理部和优秀的博士护士在从事护理工作当中的感悟。那在我们的身边呢，还有不少坚守在特殊科室的护士，他们比普通科室的护士相比呢，工作风险高，细节要求严啊，默默守护大家远离一些传染类的疾病。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李华的录音，走进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听听中西医结合科护士陈晶晶从事护理工作的收获与感受。
5: 大家好，各位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众，我呢是来自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部病科的一名护理人员，我的名字叫陈晶晶。
6: 陈护士，那中西医结合科的护理工作与其他科室的这种护理工作有什么不同呢？
5: 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科室呢，主要是以收治全疆各地州及全国部分省市的布鲁氏菌病、黑热病、包虫病和输入性的疟疾为主。但我们中西医结合科的护理工作与其他科室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就主要就是我们中西医呢护理双管齐下，我们除了常规的病情观察呀、输液用药，还要结合中医护理特色，给一些有疼痛的不病患者做一些艾灸、火龙罐、耳穴贴压等，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方式来缓解患者因疼痛导致的各种不适。而且呢，科室兼顾传染病及各类慢性病的治疗及护理，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既要严格遵守传染病护理规范，又要根据患者体质正确的辨证施护，体现我科室护理方案个性化，这就是我们科室独有的特色。
6: 那陈护士，那不病患者护理的特殊要求有哪些呢？
5: 不病患者的护理呢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首先呢，要做好接触隔离和环境消毒，避免交叉感染。患者大多长期发热、关节疼、浑身乏力、多汗，还伴随有一些并发症，像脊柱炎、睾丸炎等。日常我们除了基础的生命体征监测、用药护理指导，还要帮患者缓解疼痛，做好皮肤护理，配合一些中医适应性操作来改善患者的疼痛症状，更要为患者做好健康宣教。不病治疗疗程长，中途不可以停药，督促患者按时按量服药是重点，出院后的随访也非常有必要。我们的护理人员每周都会询问出院患者服药的情况，以及服药过程中有无不适症状，并提醒患者按时服药。
6: 那陈护士，那我们医护人员是不是在面对不病患者的时候也要去加强防护呢？
5: 面对不病呢，根据院感的要求，我们也会采取标准预防，穿着工作服，戴一次性帽子及口罩，进行操作时会戴手套。操作前后呢，要严格手消毒，病房每天定时通风消毒。初期接触不适菌病患者的时候，说实话，我心里也是有点紧张的，毕竟是传染病，心里呢难免有些顾虑，担心自身感染。但是跟着科室一些前辈学习了规范的流程，熟悉了不病的传播途径后，知道只要做好防护就很安全，慢慢我也就克服了紧张感，现在已经完全可以适应，能从容做好每一项护理工作。
6: 那陈护士，您从事护理工作多久了？
5: 我从事护理工作已经有16年。
6: 这16年中有没有哪些特别印象深刻的瞬间呢？
5: 当然，我的工作或许在别人的眼中不值一提，但是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每当我为一个血管条件差的患者一针见血而得到他肯定的时候，当我顶着家长的压力给幼小的孩子抽上血的时候而得到患者家属的认可时，当我披头散发凌乱不堪并奔波在病区的各个角落的时候，患者的一句你太辛苦了会让我红了眼眶。当我耐心地为患者吹干湿漉漉的头发时，患者握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道着感谢。当我全身心地为患者做中医护理后，患者向我竖起大拇指时，我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6: 那陈护士，日常生活中您是怎么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去介绍我们的不病这项传染病的呢？
5: 你看啊，我们很多的患者呢对不病不了解，我们科室的患者呢基本上又以农牧民为主，他们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层次比较低，我们会用通俗易懂的口语来为患者做宣教，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护理宣教工作落实到实处。入院时、住院中、出院时一对一进行宣教，并给患者发放一些宣传手册。病区活动大厅呢，我们也放置了一些科普宣传手册。平时的护理工作中，责任护士也会随时答疑解惑，重点强调以下几点：一、不病的传播途径，告诉患者别接触生病的病畜，不吃未煮熟的肉奶；二呢，就是治疗的要点，一定强调必须按疗程服药，不能擅自停药；三就是居家的护理，发热时怎么降温，关节疼痛如何缓解，还有复查的时间，让患者清清楚楚地了解疾病，不恐慌也不忽视。
6: 那陈护士，那很多患者刚来到咱们医院的时候是不是很紧张啊？那您怎么去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5: 你看我们的患者呢，刚刚入院的时候大都是因为是传染病，再加上受到了病痛的一个折磨，患者的情绪呢特别的低落，甚至到自卑焦虑。首先呢，我们要与他共情，主动拉近距离，语气温和的和他们聊聊天，先共情他们的感受。比如说，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你也很担心，不要担心，我们慢慢会好的。然后我们会详细的讲解病情和治疗方案，消除他们的未知恐惧。平时呢也会多留意一些他们的需求，比如说帮忙打饭呀、打水呀、整理患者的一些衣物呀、解决患者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在细节上多多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护理人员的温暖，也会让同病房康复效果好一点的患者与他们多多进行交流，用亲身经历去开导他们， 这样他们就会感触到被关心，慢慢打开心扉，情绪呢也就慢慢稳定下来了。
6: 在大众的认知里，我们的护士都是温柔耐心的。那陈护士，您从事护理工作16年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份工作给您带来的一些变化呢？
5: 从事了护理工作呢，我最大的变化是我感觉自己更加沉稳，更加有担当，也更懂得去共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突发的情况会慌乱，现在我在面对各类患者的时候，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我可以冷静地做好处理，专业能力呢也提升了很多。以前我只想着做好我的护理操作就行了，现在呢我更加懂得能站在患者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理解他们的恐惧和不易，更注重人文关怀。而且呢对这份职业我有了更深的敬畏，我不再觉得护理工作只是简单的打针和发药，而是肩负着帮助患者康复的责任，心态也从当初的青涩而变到现在的成熟稳重。
6: 护士姐，您有没有想对同行众说的一些话呢？
5: 各位亲爱的护理同仁，护士节到了。首先呢，我想对我的同行们说，咱们护理岗位虽然辛苦，要时刻做好防护，也要耐着性子做长期护理，但我相信每一份付出都很有价值。大家辛苦了，愿我们从今都可以被温柔以待，坚守初心，守护好每一位患者。那我也想对我们的社会大众去说，请大家多理解，多包容护理人员。我们虽然平凡，但我们在用心守护健康，也希望大家多多去了解布鲁氏菌病等一些其他的传染病的知识，做好预防。患病后请大家不要恐慌，及时就医，我们也会一直陪着大家，用专业和爱心做好我们的护理服务。
4: 再次祝所有的护士们节日快乐。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专栏。
7: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在体检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查出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和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呢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结节、乳腺都长了结节，被建议去专科或直接去甲乳外科进行就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甲状腺结节啊，是甲状腺细胞异常增生形成的团块。乳腺结节呢，是指乳房出现了不同于正常乳腺组织的肿块。那么专家表示，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呢，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呢出现了双结节。那作为内分泌这个腺体啊，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参与了乳腺组织的代谢，出现异常时呢，乳腺也免不了受到影响。雌激素水平升高可以促进乳腺结节发生发展，并通过

或调节相关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来参与甲状腺结节的形成。那么碘元素摄入过多或过少都可能会引发甲状腺结节，而碘缺乏还可能会增加乳腺发生恶性病理变化的几率。目前呢，有的医院呢已经设置了甲乳外科或腺体外科门诊，通常作为普通外科的一个分支，一个科室两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看。那么甲状腺、乳腺都属于相对浅表的器官，检查方式呢都以超声为主。两类结节的分级呢都分为1到6级，而且两类结节的良性率都很高，通常按时复查就可以了。那当两腺分别或同时出现结节，一般需要遵医嘱3到6个月复查。如果说甲状腺结节乳腺都有结节，那么复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甲乳门诊，通过超声同时监测两腺的状态，方便审时，也减少了跑腿的次数。在致病原因和治疗的方法上，甲乳疾病呢多和激素水平有关，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之外，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来进行控制激素的水平。而且不同于胃肠外科手术，大多会涉及到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一些外界相通的部位，甲乳手术一般不会涉及上述器官，因此呢常被分到普通外科中的甲乳外科亚专科。随着专科的不断发展，很多医院呢已将分为两个独立专科进行了管理，诊疗呢也更加的专业。不难发现，甲状腺和乳腺都与内分泌状态、激素水平密切相关，而情绪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坏情绪呢会发泄在身体上，甲状腺、乳腺都是垃圾情绪的靶器官。那保护甲状腺和乳腺，先要保护好内分泌和激素的水平，要尽量避免引起激素紊乱的危险的因素。那大家可以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尽量让自己开心。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以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影响到甲状腺和乳腺。那偶尔的焦虑和生气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做的是避免负面情绪的累积，要调整情绪。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深呼吸、冥想，或者做一些能出汗的运动啊，听音乐、唱歌、洗热水澡、按摩啊，再或者是养只宠物，多晒晒太阳，都是很多这个不错的方法啊。我们也可以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改成这个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70%的时间做到60分，再用剩余的时间慢慢雕琢。那第二呢，就是避免过度的劳累啊。如果说生活和工作比较忙，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课间，比如说每个小时我们站起来走一走，或者是去趟洗手间，上下班的途中提前几站下车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可以骑骑自行车啊。平时工作呢，不妨提高效率，尽可能早点睡啊。还有就是要控制好相关的炎症，有一些这个细菌病毒啊，通常被认为是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感冒溃疡等最好及时的治疗，避免炎症失控。远离有毒有害物质也很重要，我们在拍 X 光片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特殊的检查的时候，应该避开甲状腺的部位，注意做好防护，比如说戴口罩、穿这个防辐射服等，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不在这个沥青路上晾晒粮食，不用报纸包裹食物，装修材料选择环保型的。那最后呢，小林要提示您要重视体检，每年呢至少安排一次例行的体检。如果说查出了结节，且伴有腋窝呀、颈部淋巴结的肿大，或者出现了红肿、热痛、乳头溢血、溢液等一些症状的时候，尽快的就医。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关注，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喽。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5月13号 星期三， 农历3月27， 北京晴33度到21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